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10月9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建行人桥连接 Bridgeland 和 St. Patrick's Island。卡加里市政府说改善工程分做两阶段。第一阶段会兴建一条横跨公河部分河面的新桥，连接 Bridgeland 轻轨站和 St. Patrick's Island。第二阶段就是计划更换老化的 Memorial Drive 行人通道。这个通道目前是给 Bridgeland 的居民往返轻轨站。新的行人桥已经在夏季动工，项目经理说工程是回应社区居民的诉求。新桥将会专为步行、轮椅人士和踩单车的人而设，亦都包含公共空间的设计元素。市政府说预计首阶段工程在2028年完成，工程预算是2200万元，市府会承担当中500万，而其余的1700万就由 General Hospital Legacy Fund 支付。项目经理说工程期间部分步道会暂时封闭，市政府会安排临时改道。至于驾驶人士方面， Memorial Drive 东行线靠近 Bridgeland Memorial 轻铁站的一条行车线将会继续封闭，预计封路措施会维持到出年的夏季。民调显示支持刘家阵营的声势渐增，还有大约10日就是公投投票日。民调机构 Ledger 在今个月2号至4号访问大约1000个亚省居民，结果显示有70%受访者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较8月同类调查上升5%，有20%人支持启动脱离加拿大的法律程序，7%受访者就仲未决定。调查亦都显示选民投票意欲日渐提高，以10分是满分，77%受访者认为自己会投票的可能性评分是8分或以上，较8月增加9%。当中以支持刘家受访者的信心更加坚定，有91%人确定自己的选择评分有8分或以上。至于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人当中，持有相同评分的比例就是71%。调查机构认为结果反映呼吁选民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近期争取到更多支持，并且进一步提升选民的投票意欲。另外调查亦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亚省目前的发展方向感到不满，有58%人认为亚省正是走一条错误的道路，36%人就认为发展方向正确。调查亦显示几乎所有支持新民主党 NDP 的受访者都支持亚省留家，相反执政联合保守党支持者的立场就各占一半。相信公投结束之后，省长戴斯敏需要处理党内的严重分歧问题。卡加里医生

劝重视血浆需求。卡加里免疫学专科医生 Louis Maria Favella 长期治疗罕见病患者，他指出捐赠血浆对依赖血浆蛋白和抗体制成药物的患者至关重要。血浆可以分离各种抗体和蛋白质，用来制造药物，以治疗免疫缺陷、出血性疾病和部分自身免疫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医生指出，部分患者没办法自行制造抗体，如果没有适当的治疗，就很容易受到严重感染。但是被一个患者接受一年的免疫球蛋白治疗，就需要大约130个捐赠者所捐出的血浆。至于血友病患者一年的治疗所需的血浆量，可能是相当于1200个捐赠者的捐赠量，所以对血浆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加拿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由美国输入的血浆，估计有80%来自美国，只有15%至20%是来自加拿大的本土捐赠。病人权益组织呼吁，当局需要全面调查私营血浆捐赠中心 Griffo 在加拿大各地的营运方式。中心早前被加拿大卫生部点名多项不合规的情况，组织质疑当局有没有执行现行规例，亦都反对联邦政府认为向捐赠者提供报酬不会构成安全风险的取向。专科医生认为不希望以奖励的方式来到鼓励捐赠，不过如果提供诱因能够令更多加拿大人愿意捐赠都未尝不可。卡加里癌症患者希望延续药物资助。一个患有转移性乳癌的卡加里女人 Robin Crawford 说，她在2022年确诊早期乳癌，接受化疗、手术和放射治疗等，在2年后癌症扩散。医生建议她使用免疫治疗药物 Keytruda， 药物对她相当有效，过去1年的肿瘤已经缩小，病情持续稳定。服药期间她成日都觉得非常疲倦，所以不能够工作。他的肿瘤科医生希望他继续使用这种药物治疗来到控制病情，不过当局突然通知他已经达到治疗次数上限，往后继续用同一款药物就需要每3个星期支付9700元的药费。根据亚省的癌症药物资助准则列明，符合资格的乳癌患者使用 Keytruda 的资助疗程上限大约是2年。关注公共药物保障的组织 Friends of Medicare 说，药物资助政策应该容许患者继续接受肿瘤科医生建议的治疗，当医生认为药物有效，病人就应该继续获得资助，认为省政府应该介入这种个案，并且检讨药物资助政策，以协助其他面对相同治疗上限的患者。 Robin 就认为自己好像是因为病情好转而受到惩罚，他会继续争取当局批出药物，亦都希望以自身的经历帮助其他面对同样困境的癌症患者。加拿大食品价格急升原因。过去一年，加拿大的食品杂货价格升幅一直高过整体通胀率。有传媒分析加拿大统计局的消费物价指数数据，分析今年部分按年升幅最大的食品和导致价格上涨的原因。其中牛肉在今年的价格升幅主要是因为西部草原省份的天气干旱，令到牧草和干草的供应减少，导致牛隻数量创新低。牧场缩减规模和饲养成本增加亦进一步推高畜牧业的开支。由于牛肉越来越贵，促使部分消费者改买鸡肉，令到需求增加，大鸡苗数量不足以应付增长的需求，就推高了零售价格。学者说，社会近年追求高蛋白饮食的潮流亦都是推动蛋白质食品价格上升的主因。加拿大的进口番茄主要来自墨西哥，今年当地天气不好和干旱，导致农作物的产量下降，而柴油价格上升亦都增加了新鲜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主要来自美国加州的生菜亦都因为供水和植物病毒侵袭等的问题限制了供应。加拿大竞争局呼吁加强市场竞争以降低食品价格，包括支持网上食品杂货商和国际零售商等的新型业务进入市场，限制物业条款，避免业主和零售商透过限制来阻止竞争对手开分店，亦都推行标准化单位价格标示，等消费者更加容易比较不同产品的实际价格。
亚省61岁妇人平板支撑5个钟头，婆媳。

0: 世界纪录。如果有五个钟，大家会点用呢？五个钟头足够由温哥华直航去多伦多，五个钟头都可以跑完一场马拉松。不过亚省一个61岁嘅妇人就利用五个钟头连续平板支撑，并且喺美国犹他州举行嘅长者运动会上面打破自己喺2024年创下嘅4:30.11刷新女子腹部平板支撑最长时间嘅世界纪录。61岁嘅 Donna Jean Wild 居住喺亚省 Willing， 系一个儿孙满堂嘅祖母，退休前系一个教师。Donna Jean 话，大约15年之前，佢因为手臂骨折，希望揾其他方式嚟维持体能，于是开始练习平板支撑。佢一直都好鍾意运动，发现即使手臂打咗石膏，仍然可以做到平板支撑，所以逐渐爱上呢种运动。佢忆述啱啱开始练习嗰阵，都只系维持到大约1至1.5分。不过佢持续咁练习，时间由几分钟一路延长去到几个钟。Donna Jean 亦都创下另一项嘅世界纪录，佢喺1小时之内完成1575下掌上压，成为女子1小时内完成最多掌上压嘅人。腹部平板支撑系一种核心肌群嘅训练，训练者需要保持身体挺直，好似块木板咁。大部分成年人只能够维持平板支撑嘅姿势大约20至60秒。Donna Jean 话自己每日都练平板支撑，佢可以一边睇书，甚至完成埋佢嘅硕士学位，仲写咗本书添。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统计局公布九月份失业率上升0.1%，去到6.5%，系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就业下跌。至于 BC 省失业率只系微跌至6.4%。黄亮欣报道。
5: 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9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整体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跌至 64.8%， 撇除新冠疫情期间属于1997年以来最低。统计局说，在9月本国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微升至 6.5%， 而8月就减少42000个，两个月合计失去了110000个职位。9月的就业数据低过经济学家先前预测的增加9200个职位。本国曾经在4至7月的时候累计有超过180000份工作的增长，目前已经全部蒸发，最新就业水平比今年初少40000多人。在9月 ,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的冲击最大，减少48000个职位。25至54岁的女性就业人数亦都减少。统计局说 ,9 月全职和兼职职位都减少，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在上个月，教育服务、医疗保健和制造业流失的职位最为严重，而包括维修、保养和其他家政服务在内的部分行业就出现些微增长。本国三大省份都出现就业萎缩，按省失业率微升至 7%。 BC 省同样减少20000个职位，但由于有更多人离开劳动市场，失业率微跌至 6.4%。 而灰省就表现最差，失业率显著升至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4: BC 省选拉票活动今日继续，各政党陆续公布政纲。廖日康报道。
6: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在列治文举行华文媒体圆桌会议，提及基层医疗服务，他将会增加家庭医生和护理师的人数，增设基层医疗诊所，延长诊所的服务时间，确保患者在24小时里面获得诊症，以及加快国际医学毕业生取得的执业资格。提到怎样吸引海外医护人员到 BC 省工作。

0: 慧表示，令医护离开是因为医疗设备不足和缺乏足够的护士，而不是增加的税率。新民主党要求最富裕的省民给多些税，但强调 96% 的省民不会受到影响，亦都可以借此提供更多医疗服务。
1: Not having the MRI machine, not having the CAT scan machine, not having the nurses to deliver the care, that's what drives the healthcare workers away. And so yes, we are asking the wealthiest British Columbians to pay a little bit more. 96% of British Columbians will see absolutely no impact from that, and we'll be able to deliver significantly more healthcare.
0: 至於BC保守黨臨時黨領杜朗恩今日發表長者政策，將會恢復地税延繳計劃原有的條款，按最優惠的利率減兩厘計息，並且會採取單厘計算方式，避免長者的稅務負擔加重。同時杜朗恩提出一系列的長者支援措施，包括是加快興建長期護理床位、擴大居家護理服務，以及為低收入的長者提供更多援助。他又說，擴大無障礙的交通服務，提供免費帶狀疱疹疫苗，並且加重虐待和詐騙長者的刑罰。另外，BC 綠黨今日公布旅遊政策，將BC省立公園、康樂場地和步道的年度資助增加五成，由目前的7600萬增至1億1400萬，以擴大全年開放服務，改善設施維護和遊客服務，並且加強區域交通網絡。綠黨亦都提出設立每年3000萬、為期五年的戶外康樂基建基金，用在興建和改善全省步道、露營地、日間休憩區和其他的公共康樂設施。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2: 另外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溫哥華在下屆的市選競爭激烈。黃亮欣報導。
3: 最新一项民调显示，仍然有 10% 的温哥华受访者未决定市选投票意向。在已经决定投票的温哥华选民入面，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费必德只是以1%的优势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这一份由 Canada Post Insights 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费必德的支持率 28%， 沈冠健 27%， 两人的差距在政府 4.4% 的误差范围内。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im Alam 的支持率 19%， 排名第三。民调公司说，在市长竞逐入面，明显只有两股不同力量正面交锋。调查显示，费必德的支持者更加关注环境、道德、问责制和住屋可负担性等问题。另一方面，支持沈冠健的选民群体就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住屋可负担性是最重要问题，而犯罪、市政税收和财政问责制等问题亦都同样重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指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刘伟杰报道。
4: 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企业与法院交易，并且切断法院的资金来源。国务卿卢比奥说，总统特朗普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公民，美国人亦都不应该受到法院约束，必须削弱他对美方行动的能力。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不再威胁美国，否则美方会致力将其瓦解，呼吁盟友跟随。国际刑事法院批评美方制裁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以及威胁为法院工作或者合作的人，是攻击国际法治与司法独立，侵害国际法律秩序根基，强调法院将全面履行职责，不会屈服于压力。
2: 阿联酋执法部门经调查后，指涉及迪拜航空事件副机场是受911恐袭的影响。周浩辉报道。
5: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副机长是一个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且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之后在9月30号第三次航行的时候企图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且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萌生利用飞机进行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又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的供述，承认独自袭击，

0: 但是检察当局仍然是调查有没有同党或者其他的关联。
1: 等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有重建后的皇岗海岸，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开通。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任信希报道。
5: 港深两地政府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至于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届时就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开通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亦都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的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有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6: 当然我们一方面是亦都可以呼吁一下的朋友，如果不是真的赶住的，你迟少先去体验咯。但是就算真的去的话，正如我所讲，我们已经预示了是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我们是有足够的人手，我们都有很多不同后备的方案呢，是处理呢一个突如其来的很多的人的人流出现的情况的。
5: 邓炳强又说，选择当日朝早六点半开通是因为人流和车流都没有那么多。
6: 因为凌晨的时分呢，是其他口岸的车辆都是可以呢是使用皇岗口岸的车辆，那就可能会比较是复杂的。那所以我们揀选是朝早六点半，当我们的通关的汽车只是有皇岗车牌的车可以用的时间呢是开通。而这个时间人流相对亦都未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一个是最理想的一个交接的时间。
5: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亦都到皇岗口岸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当日上午6点15分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陈乐谦报道。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

0: 两检安排，并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由今个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登记，相信更多宣传之后，将有更多市民登记。
1: 我哋做多咗更加多嘅宣传，而且当新皇岗口岸正式开关呢，我相信会有更加多嘅香港市民呢登记嘅。亦都再次呼吁啦，所有香港嘅市民啦，香港居民啦，如果真係计划係会想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同深圳嘅呢，请大家可以预先下载咗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亦都可以就即时做个登记，咁过关嘅时候就会更加便捷啦。
0: 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12号当日上午6点15分至到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就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至于由市区开往重建后黄岗口岸的头班车，大约会在朝早6点起由市区总站开出，而由新口岸前往市区的头班车就会大约在朝早6点40分到45分开出。对于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和网约车的上落客位，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相信公共交通服务可以满足市民需求。
2: 专营巴士啦、专线小巴啦，同埋跨境巴士、的士等等咧，就去提供呢一个服务。我哋相信咧，我哋加强咗嘅本地公交嘅服务咧，系可以满足到咧市民嘅需求嘅。我哋有需要时候咧，会动态优化同埋调整我哋嘅公交服务嘅。
0: 另外，警方表示，12号朝早6点半之前，落马洲管制站会继续运作，踏入6点30分，旧口岸就会截龙。并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警方会设北行车辆缓冲区，视乎情况分阶段将缓冲区的车辆放行进入新的口岸。警方又会在12号的零时起，在黄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中欧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同埋复审相关程序。再由罗宇光报道。
4: 中国与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同埋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让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未来5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3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聽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孙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如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卢子清报道。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

0: 外灌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表示，政府同全城都关注事件，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健康检查。社署评估认为，三子弟出院之后现阶段不适宜回家，会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孙玉涵又说，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长远福利计划，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会回家。
1: 这个会议开有定夺之前，他们三子弟我们不会让他回家住的，会在院舍住先。但当然如果开完会之后大家都觉得无论他面对的安全风险、家庭的状况，我们觉得如果是不适切的话，其中一个方向当然就是会向法庭会申请照顾或者保护令，但这一刻就赶不到住的。
0: 对于有市民质疑涉事家庭领取综援但是日常消费高，孙玉涵说社署正是检视紧，如果发现涉及违规情况将会转交警方跟进。
1: 社署现在是检视紧他们综援的状况的，即是我们会看如果在个检视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任何违规不符合要求的话，如果是一般状况我们会按我们现有规矩去处理，即是我们社署有的。但如果情况是属于严重的话，我们之前都有的，就会转介给警方去跟进的。
0: 孙玉涵重申，综援设有明确的申请门槛和申报要求，是为了支援缺乏经济自给能力的人士，对于滥用综援的人士当局会严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就不同民生问题发言。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亦都有议员认为要提高生育率，最重要是搞好经济和住屋，给打工仔有合理工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过去三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发放超过15亿，对鼓励生育起到作用。行政长官在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权措施，目标是要管控出生率下跌问题。陈晓庆报道。
3: 立法会最后一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围绕就业、生育和房屋等不同民生议题发言。劳工界议员周小松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但他说餐饮业失业率已经升至 6.8%， 失业人数更达到16000人，有关状况维持颇长时间。
4: 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3: 在鼓励生育方面，月底将会做爸爸的新民党议员何敬康说，不一定要派钱，最重要是经济好，有合理工时和有屋住，生育率自然提升。
5: 有 work-life balance，唔使日日咁样无休止咁样 OT， 翻到屋企有时间陪另一半，有精神谈情说爱，当经济好，薪水足，有屋住，有时间放假，你就唔需要出动到11招去叫佢生，佢哋自己都会抢住生。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嘅时候话，过去三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起到鼓励生育作用。截至今年9月中，计划已经向7853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5亿7100万。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权措施，目标就是要管控到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6: 出生率保持平稳或者上升固然是我们所乐见，退一步讲，就算出生率依然下跌，我们亦都是要将下跌的比率和速度尽量减到最低，不至出现是大幅下滑的情况。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议员有关保护劳工权益的意见他听得很清楚，强调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

0: 人员，获取录人员将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同中国故事。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4: 天气报告。
5: 各位晚安，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卡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近会每小时24公里的北风，最低降至2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六是密云，会落雪，最高2度，最低零下1度。预测星期日是会落雪，最高3度，最低零下4度。展望星期一是天晴，最高10度，最低0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6: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7: 游水蓝蟹每磅11.97元，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元，新鮮金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8.8元，雪花寿司米 slash 每袋29.99元，华生北京烤鸭套餐每盒7.97元，鸡蛋甜方包6.5元两包，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元。
6: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8: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随着国会复会，今日同大家探讨一个近期在加拿大甚至是国际社会上讨论度都极高的一个地缘政治话题。最近总理卡尼在访问欧洲期间，就同欧洲的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话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的 associate member。卡尼亦都积极回应的话，希望表示同欧盟去构建一个独特的联盟。而这个消息一出，随即是加美和国际的政局都议论纷纷。Wallace， 究竟成为欧盟的一个 associate member 有什么意义呢？而在现在一个现行 CETA 的基础上，加拿大为什么还要再进一步去寻求和欧盟建立一个全新的伙伴关系呢？
9: 但我想很简单的四个字，各取所需。其实任何这些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啊，或者甚至合作呢，都是讲紧互惠双赢。所以呢，而家在这个国际环境底下呢，似乎加拿大和欧盟呢都看到大家如果再紧密啲合作呢，可以是彼此都能够有得益。我想在这个咁嘅角度睇呢，就会比较理解点解而家会有这个准成国的概念提出来了。
8: 咁联邦政府就希望呢同欧盟构建一个独特联盟，为加国经济呢喺复杂嘅国际地缘政治中呢就係搵到个新嘅出路。不过呢一种嘅战略转向呢到底会有啲乜嘢嘅经济嘅效益啦，对本地嘅企业呢究竟又系是喜是忧啦。咁休息返嚟呢会继续同 Wallace 深入分析，咁睇下呢究竟而家嘅一个嘅准成员国嘅一个制度底下会带嚟啲乜嘢嘅实质经济效益，咁喺加美贸易谈判亦有冇相应嘅影响？我哋仲会讲下啦，喺商业嘅角度去睇，咁究竟成为欧盟嘅准成员国，又有咩产业咧可以受到优先嘅红利？另外一方面，喺合规成本上面又会带嚟啲咩挑战？我哋第二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10: 本广告系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喺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

0: 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有 Wallace 陈心田喺度，我哋继续分析一下啦。加拿大咧将会成为欧盟嘅准成员国嘅呢一个讨论啦，同埋会实际带嚟嘅一啲经济效益。咁对加美贸易谈判啊，又有冇相关嘅一啲影响啊 ？Wallace 啊，我哋首先从经济同埋商业营运嘅角度去睇啦。如果加拿大真系成为欧盟嘅一个准成员国 associate member， 咁到底有啲咩产业同埋企业咧可以享受呢一个嘅红利咧？而另外一方面啊，又有冇一啲行业咧系会面临更加沉重嘅一个压力成本啦，或者系监管嘅挑战咧？咁始终由一个北美嘅体系咧转到去欧洲嘅制式啊，合规成本系咪都几高咧？我哋而家其实又有冇啲不同形式嘅一啲经济协议咧？
3: 嗱，我谂咧，我哋头先你即系问咗一啲嘅问题，都非常之好啦。我哋慢慢好似剥洋葱咁吓，慢慢去拆。嗱，首先一样嘢咧，我谂我哋要明白就系、是，加拿大咧，因为佢不是位处欧洲啦，所以其实佢系冇可能成为即系欧盟嘅成员国嘅。咁呢件事就要大家一定要留意吓，因为有时咧嗰啲报道讲到好似话啊，加拿大系咪？即係嚟緊個方向係加入呢個歐盟呢，呢個其實係唔會嘅，因為我哋唔係一個歐洲國家咁樣。好啦，咁其實你剛才都講到啦，我哋同即係歐盟呢本身都有自由貿易協議嘅，就係、是、呢個嘅CETA 啦吓。咁其實呢就或者喺度講少少，其實呢好多時我哋以為話、啊、自由貿易咁啊，好簡單啦，係咪即係啲嘢唔打税啊，自由往來啊，咁就係自由貿易。其實呢因為講到國與國之間嘅呢啲貿易協議呢，根本都係一啲即係好多規範嘅嘢嚟嘅。即使話就話自由貿易啦，咁其實呢就係、是、即係可能都會有啲嘢係得，有啲嘢唔需要打税，有啲嘢要咁要得嚟又可能平啲，即係好複雜嘅咁樣。咁再講多少少少啦，就係其實咧，兩個國家之間，如果佢哋要做一個經濟聯盟咧，最簡單就係喺關税上面啦。咁我哋通常叫自由貿易協議啦。如果想再比較拉近啲啦，好似兩個朋友仔啊，想多啲嘅合作啦，咁咧可能就成立一個關税區。咁咧就話咧，即係相關嘅國家咧，佢哋對外對第三者咧就係同一個嘅稅率。咁第三咧就係人流同埋資金咧都可以比較自由往來啦。當然啦，最親密嗰種咧就係而家我哋見到歐洲個所謂歐元區啊，直情咧一紮國家咧用埋同一種貨幣。嗱、啊，點解我要用多時間去講呢啲嘅嘢咧？咁翻一個最起先嘅問題啦，就係、是、今次即係加拿大想係成為歐盟嘅準成員國。咁但係成日呢個嘅概念咧，第一好新嚇，冇第二個國家做過。第二就話個細節其實都未知嘅，到底係講緊喺個自由貿易嗰方面。再減下關税啊，成還是係啊，真係去到即係個成個好似個關税區咁啊，人流資金又係咪可以比較多嘅往來啊？當然我唔認為會用同一個貨幣啦，但我反而覺得咧個細節咧其實係非常重要。咁而家只不過有個好初步概念嘅啫，咁所以好多個討論咧，我哋只可以係比較所謂即係籠統啲去講，咁但係就不能夠話太深入，因為根本啲細節都未知嘅。
2: 嗯，咁啊 ，Wallace， 我哋讲到呢个嘅加欧嘅合作啦，咁其实你啱啱都提到啦，系其实 CETA 啦，我哋都签约咗咧，大概超过10年啦，咁但系至今咧，其实仍然有部分嘅欧盟国家啦，比如系法国啦，系未完全批准噶。咁今次卡尼同欧盟嘅主席啦，冯德莱恩啦，提出一个叫做加欧嘅一个深度合作，咁究竟其实系咪只系限于纸上谈兵啦？咁喺欧盟内部啊，同埋加拿大国内啊，又有冇？啲嘅政治阻力咯。
3: 嗱，其实我就唔觉得系纯粹纸上谈兵，不过你话阻力咧就一定有嘅。嗱，首先我哋拆解一下而家加拿大同欧盟嗰个嘅即系情况先。其实我哋咧可以话有少少同病相怜吓，就系因为喺美国政府呢个强硬嘅贸易政策底下咧，咁啊当然加拿大系即系首当其冲啦。但其实我哋睇下欧洲咧，佢哋受到嘅冲击都唔细嘅，所以好自然啦。如果发觉加拿大同埋欧盟大家有一种所谓经济学上嘅优势互补呢，咁其实佢哋再行埋啲呢，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正常嘅事嚟嘅。嗱，俾少数字大家啦，其实呢

0: 美國嗰個總嘅 GDP 咧，一年大約係30萬億。咁咧，而歐盟咧係大約23萬億，咁呢個係講緊用美金計啦。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咧，除咗美國之外咧，其實歐盟就係一個非常龐大嘅經濟體嚟噶啦。如果加拿大能夠同佢做多啲生意，多啲嘅經濟係好事。不過好啦，個阻力就非常之複雜啦。首先話就話歐盟啊，好似一個整體，講緊27個國家，有啲國家咧可能好緊張佢哋嘅農業啦，好似頭先你講到譬如話法國啊咁樣，有啲國家咧可能好緊張佢哋嘅製造業啊咁樣，咁所以咧你話要27個國家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啊，到底同加拿大行一個點樣嘅合作咧？淨係呢樣嘢都有排傾，我相信咧27個國家要攞到呢一個共識咧，都要相當長嘅時間。咁但係始終你幾難嘅嘢。萬事起頭難都好，你都要有第一步噶。咁我諗我哋就睇而家咧，就叫做行出咗第一步咯。
1: 咁啊，Wallace 啊，对于咧喺欧洲建立一个更紧密嘅一个关系咧，咁而家普遍嘅加拿大人其实都表现出咧明显嘅一个开放嘅态度啊。咁喺 Ledger 嘅一个民调入面啦，咁有10分之7嘅加拿大人咧，而家系表示支持咧，话加拿大将会成为一个欧盟嘅 associate member 啊。咁仲讲到咧，话即使牺牲咧同美国嘅关系作为代价，但个支持率咧仍然系好高噶。咁究竟呢一种嘅高支持度咧，咁究竟系源自于咧系想发展一个多元贸易嘅渴望啊？咁定系咧对于欧盟同埋既有嘅一个贸易嘅协议，譬如 CETA 嘅一种信任咧？
0: 嗱，我谂两样都有啦。嗱，首先我哋睇一啲点解即加拿大人对于同欧洲发展一个更加紧密关系，基本上系比较积极嘅咧。咁其实嗱，我哋睇下我哋嘅文化啦。我哋嘅歷史啦，甚至我哋嘅所謂民主制度咧，其實同好多嘅歐盟國家咧都係非常之相似。咁甚至如果我哋睇翻加拿大嘅歷史嚇，曾經我哋都係好多嘅歐洲移民啊，係嚟到加拿大呢個國家啦。咁所以你可以話先天嘅 DNA 咧就已經係好多吻合㗎啦。咁當然啦，而家就因為亦都係比較討厭嚇同美國嗰個嘅貿易嘅摩擦，就更加有種想走出去嚇，唔好靠晒美國呢樣嘢。不過我諗我哋現實啲睇啦，即使係同歐盟係發展一個更緊密嘅關係咧，我覺得極其量係做到兩點。第一點咧就係分散嗰個嘅風險同埋投資，即係話咧我哋唔好將所有嘅雞蛋擺晒喺美國呢個籃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我哋增強我哋同美國談判嘅籌碼，即係有咩事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話嗱，我唔係淨係得你一個嘅貿易伙伴㗎嚇，我有歐盟，我有其他嘅一啲選擇。不過現實啲講，我唔認為歐盟咧係可以完全取代美國咯。咁所以我諗只係可以做到話分散風險同埋增加籌碼，就唔好諗住話咧，哦有咗歐盟啦，我哋就唔使靠美國。咁呢個就不切實際嘅。
1: Wallace 咁啊，喺讲到咧，譬如你啱啱都提到啦，我哋加拿大始终唔系喺欧洲嘅一个国家入面啦。咁今次嘅一个 associate member 咧，亦都系历史上咧从来都未出现过噶。咁究竟呢一个加入欧盟嘅一个新式嘅一个联盟咧，究竟对加拿大嚟讲咧，除咗系一个拓展一个多元贸易啊，其实仲有啲乜嘢嘅经济意义喺入面咧？
0: 我谂个经济意义就系话咧。其實係多咗啲機會咯。嗱，我唔知道蔣成國最終發展到個咩嘅安排，但如果有一日係容許加拿大人可以比較用一個更加自由嘅方式去歐盟揾工做或者去投資咁呢個就係開咗好多道門俾我哋。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絕對一個好事嚟嘅。不過咧，我哋讀經濟嘅人係好鬼衰嘅，即係好多時咧，我哋成日都話冇免費午餐到底話呢啲嘅門開咗。但加拿大又要唔要去负多啲嘅责任咧？嗱，呢啲问题其实系好实际嘅。头先都讲到咧，一个例子，譬如话，如果你想同另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关税区，咁咧你就两个国家咧都要实行对第三者同一个关税噶啦，咁大家绑死咗噶啦。咁所以咧，你话同欧盟行近啲，咁个互补当然系比较可以做得深入啲啦。但个唔好处就系咧。係綁死咗嘅，有啲可能會咁，所以我諗喺傾嘅時候咧，我哋就即係要比較係冇咁天真啦，諗住一味有咩好處就立咁，但係唔好忘記，我哋可能都要放棄一啲嘅嘢嘅。
1: 嗯，冇錯。咁喺而家一個加美貿易戰嘅大環境底下啦，咁拓展一個歐洲嘅市場咧，睇起上嚟都前景好廣闊啦。咁但係講到實際執行上面，可能遠比我哋想象之中咧要複雜得多啊。無論係

0: 欧盟内部嘅审批啦，定系加国本国嘅一啲企业面对嘅一啲合规成本啦，咁其实都充满住咧极大嘅执行困难啦。咁休息翻嚟第三节，我哋会继续从美国嘅因素啦，去睇下今次一个加欧合作嘅未来走向。我哋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我哋就讨论咗啦，喺加欧嘅一个新式嘅合作伙伴关系上面嘅一啲经济效益啦，同埋预期面对嘅挑战。咁我哋而家咧尝试将个焦点咧放翻喺咧我哋邻国啊美国嘅因素，咁同埋加拿大未来嘅一啲外交战略嘅定位啦。咁 Wallace 啊，加拿大同欧盟咧而家就高度放闪啦，话会宣布一个深化嘅合作伙伴关系，咁无疑就系对我哋隔篱嘅一个华盛顿嘅保护主义咧，就作出咗一种嘅战略性嘅姿态啊。但系美国咧，毕竟都系加拿大咧而家最大嘅贸易伙伴，咁美国同埋对加拿大咧而家寻求喺欧盟上面咧成为一个嘅 associate member 啦，到底有啲咩嘅反应呢？呢一种嘅远交近攻嘅策略啊，又会唔会激嬲美方咧，引发更加猛烈嘅一个贸易报复啦？
3: 嗱，咁我哋再睇翻一个嘅大图画先啦。其实今次加拿大同美国嗰个贸易嘅争议咧，唔单止系话讲紧咩啲关税啊嗰啲嘅问题，更加我谂令到好多加拿大人忧虑嘅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佢嘅团队咧，经常都会用51州去形容加拿大啦。咁呢个我哋嘅总理卡尼都有讲到吓呢个嘅忧虑。咁嘅时候咧，就唔系纯粹话啊，而家一啲嘅贸易方面倾唔掂咁简单嘅咯。呢个就涉及到我哋加拿大嗰个国家嘅发展同埋嗰个独立性系嘛？咁当然你话。是咪真係会美国去做一啲嘢，即係将加拿大纳入成为51州呢？咁其实就好多人都觉得呢个可能性又唔係咁高。咁但喺呢个咁嘅即係气氛底下呢，我諗我哋而家同即係欧盟去发展一个更加紧密关系呢，就唔係纯粹一个经济咁简单啦。就係想喺嗰个姿态上，甚至可能某啲嘅军事啊一啲嘅即係政治上外交上嘅联系呢，都想紧密啲。以至我哋呢就唔係话咁容易好似俾美国即係挥之则来即係挥之则去咁样。咁我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图画，唔系纯粹一个经济嘅原因。咁至于你话会唔会得罪美国，咁其实我諗呢个亦都即係可以咁讲啦。即係你见特朗普佢成日都会用一啲好威吓嘅方式去施压啦咁样。咁但係好得意㗎喎，如果我睇返即係过去一段嘅日子呢，好多时嘅国家呢，即係当佢比较系知道佢个筹码有几多系甚至企硬嘅时候呢，最终特朗普又唔系一定会好似即係做一啲佢讲佢会做嘅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唔需要太过担心话得唔得罪美国。反而呢，就是我諗我哋要好理智地去同即係欧盟去傾呢一个嘅即係准成员国嘅问题。当然呢，我哋冇需要挑衅美国，但有时佢讲啲乜嘢呢，可能都系俾我哋一啲压力嘅啫，我哋又唔需要太过得紧张嘅。
0: 嗯，冇错。咁啊 ，Wallace 啊，加拿大而家同欧盟嘅一个新式嘅联盟啦，咁好多人觉得咧都系一个外交上面一个重大嘅突破啊。但如果我哋换个角度去睇啦，咁当加拿大为咗去摆脱美国嘅一个过度依赖啊，而选择将一啲嘅国防采购啦、关键矿产啦，同埋一个法规嘅标准咧，去同欧盟咧去深度绑定同埋融合嘅时候啦，我哋究竟会唔会咧系真正就系会赢得外交独立咧，定系？正是将对华盛顿的一个依赖呢，而家转变成对欧盟的依赖呢？
3: 我諗咁講啦，即係任何嘅貿易協議呢，或者一啲嘅合作關係呢，都係講緊互惠互利嘅。咁當然你頭先所講到就係話啊，會唔會我哋反而又會變得係依靠咗歐盟，甚至即係有啲嘢係會俾歐盟反轉過嚟，係好似

0: 控制咗我哋咧？嗱，呢个咁嘅忧虑系绝对有可能。但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始终加拿大咧，我哋嘅人口大约系4000万啦，我哋整个国家嘅 GDP 咧，其实都系等于譬如喺美国嚟讲啊，等于佢哋加州咁上下嘅啫。咁欧盟都系啦，欧盟系一个27个国家嘅一个经济体啊，佢哋一年嗰个 GDP 系去到23万亿嘅。咁你同一个所謂比較巨大嘅談判對手去傾嘅時候呢，咁其實係的確係要好謹慎，因為始終我哋嘅籌碼唔夠人哋多啦。咁但係又話說回來，其實歐盟呢都有一啲真係需要我哋嘅地方。咁呢就即係例如一啲嘅，譬如石油啊、天然氣啊、礦產啊呢啲嘅原材料啊呢啲，其實尤其是當而家歐盟同俄羅斯嘅關係，即係仍然係因為烏克蘭事件係棘住咗嘅時候呢，咁佢可能都真係好需要我哋譬如天然資源同埋能源方面嘅。咁所以我哋係有籌碼喺手嘅。即係總理卡尼曾經喺達沃斯嘅時候啦，講過就話我哋呢啲嘅中等強國要連埋一齊嚇。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同歐盟嘅傾呢，係雙方都有一個意願，就係話我哋呢啲咁上下嘅國家，其實係可以多啲合作。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方向啱。不過你頭先所講啲憂慮呢，亦都要留意，就係當即係將來要傾一啲細節嘅時候呢，我哋就要好小心，就唔好話啊，好容易呢，就最終呢係即係因小失大，咁就唔好啦。
1: 嗱，咁啊，讲到加拿大同欧盟咧会共同建立一个准成员国呢个全新嘅制度啦，咁卡尼咧就强调咧，最终都会交翻俾咧国会去辩论啦，同埋投票表决噶。咁但系反对党咧，联合保守党就已经开始质疑啦，就话呢一种咧涉及咁重大外交互动嘅决定啦，甚至可能会重塑加拿大咧喺未来嘅一个监管同埋经济格局啊。咁啊，Wallace 啊，你觉得喺未来嘅一个国会辩论入面咧，政党嘅一个争论嘅焦点咧，最后会落喺边度啦？咁同埋而家一个咁重大嘅国家战略转向啦，你觉得联邦政府系咪有必要咧举行一啲咧？譬如全国嘅咨询啊？
0: 嗱，我覺得咧，即係諮詢一定要做嘅。咁另一方面啦，就係我哋雖然話歐盟27个国家佢哋好多利益不一致啦，其實加拿大何嘗又唔係有咁多個省係咪？我哋都有我哋唔同嘅一啲利益啊、立場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有時啲嘢係需要去傾嘅。不過我就唔希望話去到咩全民用一個公投方式啦。因为我哋见到咧，譬如好似当日英国脱欧用一个所谓公投嘅方法咧，结果咧就好多人都好后悔。咁我觉得咧，我哋既然有一啲嘅议员系代表我哋去国会嗰度发声啊、投票啊，咁咧，我都系仍然系尊重咧，用翻国会呢个形式啦。咁讲到咁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咧就呢个联邦自由党咧，始终系大多数政府啦。咁所以理论上咧，其实喺国会要通过呢个嘅即系同欧盟靠拢，又或者甚至准成员国呢方面咧，应该系有足够嘅票数嘅。不過咧，當然啦，民間嘅聲音要聽，但我都要攞個平衡咯，就唔好話啊，又是掟翻晒俾呢4000万嘅加拿大人啦，咁我就唔希望係咁樣。
1: 咁啊，嚟紧11月咧就系美国嘅中期选举啦。咁啊，Wallace，你会唔会预计咧喺美国嘅中期选举咧都会带嚟一啲巨大嘅变迁，譬如都会影响到咧同加拿大嘅一个加美密协议嘅重新签署嘅一啲变数喺度咧？
0: 我當然啦，即係中期選舉非常之緊要啦，甚至都見到譬如特朗普方面咧都好似話叫加拿大即係唔好影響即係中期選舉啊咁。其實加拿大咧就唔係特別要影響啲咩中期選舉，只不過加拿大即係我諗會希望喺呢個時候咧就向美國啲議員去強調翻加中關係嗰個重要性，咁以至咧就即係希望將來中期選舉之後嗰個嘅參眾兩院咧，都係會傾向咧係對加拿大友好，我覺得係呢樣嘢嘅啫。咁呢個我都無可厚非啊，係嘛？咁但係你話點樣會影響到咧？嗱，我諗咁講啦，如果中期選舉最終即係共和黨係失利嘅時候咧，咁即係我嘅觀察，似乎民主黨咧係傾向係對加拿大嗰個嘅關係啊，或者個貿易嘅合作咧係比較友善一啲嘅。咁呢個當然絕對係會影響到加中嗰、那個加美嗰個嘅談判啦。
1: 嗱，咁而家美国嘅一个影响嘅因素，可能都系集中喺美国总统特朗普身上啦。咁而加拿大咧，其实都有采取一啲咧主动嘅协商嘅方式啊，譬如系透过咧同其他嘅一啲州份啦，做一啲商业嘅游。

0: 重要的一个议题来的。
1: 嗯，冇错。嗱，咁啊，从欧盟提议同加拿大咧共同构建一个准成员国嘅独特联盟啦，咁去到咧北美贸易之中一个嘅战略中寻求一个平衡啦。咁其实加拿大咧都系处于一个外交同埋经济转型嘅一个关键嘅十字路口，每一步咧都充满危与机。未来嘅经济大方向何去何从啦？咁大家要继续留意本台节目，关心咧加国嘅最新动态。呢一集咧，好多谢 Wallace 同我哋嘅详细分享。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嘉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Toby Teppanyaki Lounge，
1: 银赞助永恒保险、Canfeng Limited、Triple Three Trading、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0: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e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2: 时事百科。哥伦比亚最大叛军组织民族解放军11名指挥官被控2024年至2018年期间招募60名年仅8岁至17岁男女儿童加入组织，部分女童更曾遭受性侵犯，各人被判监11年至20年，当中部分近期曾参与哥伦比亚政府的和谈。民族解放军是哥伦比亚一支左翼反政府武装，又叫全国解放军，组织在1964年成立，由法比奥和其他一些在古巴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共产主义者建立，现有成员4500人，是哥伦比亚仅次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第二大游击队组织，活跃在西北部山区，组织下属总共5条战线、41个阵线和8条地区战线，分别分布在哥伦比亚西南部乔科考卡、纳里尼奥、普图马约和东北部北桑坦德等省份。1998年10月，哥伦比亚社会各界和民族解放军就召开和平大会，达成基本协议，但1999年4月至6月期间，组织连续制造多宗重大绑架，之后和政府终止一切接触。去到2000年4月，时任哥伦比亚总统帕斯宣布同这个组织就双方进行直接对话和举行全国和平代表大会的区域达成共识。经协商后，双方对话和举行和平大会的区域被确定为和谈区，期限为9个月。2000年6月，民族解放军被政府宣布为合法政治力量，但在1年多后又被撤销这个地位。哥伦比亚政府当时指，因为民族解放军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难以接受的条件，是缺乏和谈诚意，决定中断同这个组织的谈判。之后民族解放军一直同政府军爆发冲突，而在2020年3月，民族解放军宣布因考虑到新冠疫情蔓延，将暂时解除武装1个月，组织同时向政府发放消息，提议恢复和谈。

0: 突然双方暂时达成停火，但是至今双方都未正式展开和谈。
1: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咧？
3: 即系咪我哋香港人注定系要做过客嘅咧？
2: 大家好，我系陈嘉燕。今个星期四嘅嘉燕茶室，我嘅粤阳专访，佢系电影《风继续吹》嘅导演。导演吴晓东同制作团队花咗四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嘅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的历程，人生的下半场未必只是守住已经有的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4: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是叫做义无反顾 去拍好它。
2: 不理你现在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4: 暂时来讲，我出席那20几场的 Q&A 呢，即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有共鸣啊，有触动啊，这样。我都觉得很安慰啊。
2: 今个星期四朝早10:03，嘉燕茶室粤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
5: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6: 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成情。

0: 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10月12日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1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震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一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走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947 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系啦，我又开车 Every Friday 啊，咁天气就话好大风啊，吹到个头好乱啊。大家出门戴翻顶帽啊，即系有时都惊吹亲之后搞到头痛啊。各位注意注意。本身今日本应该呢，即係之前同啲朋友就話应该打唔到网球㗎啦，即係因为之前落雨嘛。但係今日又好天气又好似得喎，但係又咁大风又得唔得呢，睇下嗰个彩数啦。但係今日呢，我哋嘅歌单上面又唔知得唔得，听唔听到大家啊想选嗰首组合歌曲啊嘅出现啦。琴日係头痛嘅一日啊，头痛嘅一晚，咁啊真係揀边十首出嚟播呢，咁啊要搵啲 flow 啦，咁啊有好多真係flow 都幾早，唉，揀嚟揀去，咁就揀今日呢五組啦吓，因為佢哋都係出雙入對嘅，一對一對出現啊。好啦，我哋開車啦，我哋打頭陣有 BTS。

0: 嚟就 E-Kids 嘅初歌。
1: 每日为你汇报电影上映时间，好戏连场。
0: 啊，头先有听众话俾我听，系啊，就系预早啊呢一个 Thanksgiving 啊 Long Weekend 啊，先提醒我系、哦、Long Weekend、哦。啱啱都系几开心啊！咁希望啲天气都唔错，大家又可以出去行下啦、走下啦，或者去睇下咧今年我哋温哥华国际电影自己啲好戏啊！今日咧喺呢个好戏连场里边咧，咁啊试下同大家介绍下三套嘅电影。咁呢三套咧都系经过我琴日去做少功课，等下我都觉得几有趣嘅，都值得一睇嘅。首先第一套就叫 Rose 啊，咁 Rose 系一套咧讲喺30年这个战争结束咗之后啦，有位咧即系已经系受伤嘅退役士兵咧，就去到咧德国嘅一个偏远嘅农村出现，咁佢身上面咧就有份证明文件，就话咧呢一块啊，即系喺当地嘅农村嗰度呢块荒废嘅农地咧，佢系合法嘅继承人嚟嘅，咁啊令到嗰阵时嗰啲村民都怀疑咯。咁但系虽然你话好多戒心喺度，咁但系呢位士兵都唔理佢哋，佢照入住翻呢笪嘅荒废嘅农地啊，咁啊开始耕种啦，咁啊仲娶咗一个太太添。咁但系咧呢、這个故事背后仲隐藏住一个好大嘅秘密嘅，就系、是、原来呢位嘅士兵咧，其实都系一个女医生嚟嘅，咁啊经历过。

戰亂之後啊，咁啊艱苦之後，咁啊係咯，佢就係穿上住呢一個長褲啊，先獲得自由嘅年代啊。咁啊，所以其實嗰陣時一直都係掩飾住自己嘅身份啊，即係扮男士啦。咁啊喺呢一個當其時都好偏見嘅時代睇下，點樣去努力爭取屬於自己嘅一片天空。咁啊呢套嘅電影咧，佢係都獲得咗咧2026年咧呢個柏林電影最佳男主角銀熊獎嘅。咁啊亦都喺奧地利咧投即係可以。要入到入選呢個當地嘅奧斯卡。咁啊，今日咧三點鐘玩完咗 Metal Fan 就即刻去嘅咯，喺 The Real Theatre 咧就有得睇啦。咁啊，有興趣都可以睇下呢套叫做 Rose 嘅電影啊。另外一套咧，我覺得佢嘅介紹咧好簡短，但係都幾得意嘅，就係講咧呢套叫 Midnight Momo 啊。咁啊，講咧就有一位嘅喺餐館打工嘅人啦。其實咧，去到最尾呢間嘅餐館咧，準備打烊嘅15分鐘裏面發生咗好多接踵而嚟嘅奇怪事情。譬如啲客人突然間有啲流浪漢嚟啊，攞嘢食啊，佢女朋友打電話嚟同佢商量啲嘢啊，有啲移民局嘅人咧上嚟查佢呢個鋪啊，揾下呢間鋪頭裏面嗰、那個墨西哥嘅大廚。了解佢个行踪，好多事情发生。咁一套咧，comedy 嚟噶，咁但系都几有趣咯。咁佢呢十五分钟里边点样去拆呢成件事情啊？点样处理咧？咁今日都系嘅，有得喺呢个 International Village 9 5:30嘅时候咧上映啊。一套comedy 啦，亦都有戏剧啦，亦都有 sci-fi 嘅成分嘅。咁有兴趣都可以睇下呢套嘅 Midnight Momo 啊，两套 Rose 同埋 Midnight Momo。仲有一套第一阵同大家介绍都关于喺加拿大嘅。咁不过我哋都系继续听个歌先。如果想查询购票各样咧，上 fiff.org 度查询啦。

如果大家想睇下今次我哋呢一个系叫做第一回 Metal Fan 紫 Flow 组合歌嘅片咧，大家可以上下我 IG 去睇下嘅。整一张图啊，咁今次咧咁有啲朋友同我分享嘅，点解冇 Baby Monster 嘅？嗰个系 Sam Sam 嚟嘅，佢话公平咩？咁我都唔想嘅，奈何冇人整首 Baby Monster 入嚟俾我 flow。嗱，下次今次我哋第一回嘅紫 flow 组合歌片。咁你喺嗰张图上面会睇晒今次有入选我哋第一回嘅所有有播嘅组合嘅歌啦。係啦，忘记咗你可以 check 返。睇下下次第二回又会播啲咩歌。咁第二回我哋预定一个位俾 Sam Sam 嘅 Baby Monster 啦。

唉，真系钱使唔够咯，早市唔知做错乜家伙，生咗人类只咁嘅水袋，有工又唔许做，一味挂住玩，饿死你都饿死你啦。

两首作品，有嚟自软硬啊，同埋有王菲啊，请勿客气，同埋有 LMF。

0: 大懒堂。
1: Chris Meta Fan， Crystal Krista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今次是一組一首，不是一人一首，一個組合一首的紫 flow 組合歌片，都其實有少我覺得有少難度，但我覺得也都很好玩的，即是組合與組合之間的歌曲可不可以連結呢？今個星期我們這樣玩，不過剛才都想介紹多一套電影，這套 documentary 我都值得一看的，有一套就叫 Nose and Bear。 其實呢，因為之前有位聽眾都跟我分享，其實他在 Churchill 那邊的工作，在那邊其實很多北極熊的，這套 Nose and Bear 其實就是在說在當地的這些北極熊，好多時候其實佢哋當然啦，當地就係靠睇紅人咧，即係做觀光咧賺錢嘅。但係其實咧，呢啲嘅北極熊咧，好多時候都會帶添啲麻煩俾大家嘅。咁呢套嘅紀錄片咧，就係透過紅嘅一身視野咧，咁啊瞭解下佢點樣，即係透過佢嘅角度啊。做主角啊，咁啊啲摄影机啊跟住佢嘅足迹啊，记录佢点样去穿梭喺啲游客啊、卡车啊、嗰啲陷阱当中，同埋嗰啲野生管理员咧，同埋嗰啲嘅猎人之间咧行动之间去了解一下嘅，咁所以系几特别嘅。我哋通常都系用人角度睇咯，但系而家就系、是、从熊角度睇，同埋去到最尾呢段呢、這个套嘅 documentary 咧，都系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即系尤其是就系嚟自于当地一位长老啊，提供一啲指导同旁白。咁啊，讲下探讨下啲气候危机啊、保育啊、同埋旅游业啊等等，同埋红人之间嘅存在议题啊，咁啊值得一睇啊！今日亦都有一睇啊，6:15喺个 SFU Woodwards 就有一睇噶啦，几有趣啊！我觉得系咯，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亲身睇过北极熊啊，或者透过呢度北极熊嘅 documentary 可以了解多啲叫做Nose and Bear 呢套嘅加拿大嘅纪录片。有兴趣可以睇睇。系，我哋又继续啦，争啲又播多次 LMF 添。

可以讲多少少关于头先嘅 Nelson Bear 啊。咁其实喺佢呢套嘅纪录片呢，亦都获得呢个 Sundance Film Festival 纪录片大评审嘅大评审奖啊，呢个 Grand Jury Prize 噶。因为咧觉得佢嗰个嘅拍摄手法好大胆啦，亦都好啊摄人嘅心啊。希望透过呢套纪录片可以让大家更加体会到大自然背后啊，红人呢一个嘅议题，佢嘅存在，佢嘅一面点样影响到我哋，又或者我哋点影响到佢咧？好啦 ，Shine 都出现咗啊！烟尾蝶系啦，想继续睇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戏，记住上 VIFF.org 查询啊！

首先有听众同我分享话咧，嗰张嘅我 IG 嗰张嘅 story 嘅相咧，少咗一对 Ace of Spades， 但系又出咗两次 The Beatles 啊。大家有冇发现到其他啊？呢啲所谓 AI 又不能尽信啊，俾工作佢做，硬系唔做一百分俾我嘅。

0: 啦，啱啱嘅呢一对有燕尾蝶同埋小情歌，下一对啦
1: ，Chris Metafan。

0: 嚟就飞儿乐团 Lilia
1: Metafan。
0: 好啦，最尾两首歌揾咗佢哋嚟完结今个星期嘅组合篇啊！我哋首先有 Era。

们不睡。最尾找了他们来，只要你爱我。 Backstreet Boys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好了，我们下星期 Better Band 再见，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选举消息。距离市政选举大约还有一个多星期，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下一届市长的竞争异常激烈。最新民调显示，仍有10%温哥华受访者没有决定市选投票意向。在已决定投票的温哥华选民当中，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1%的优势领先现任市长沈关键。调查由 Canada Pulse Insight 进行，结果显示 Pete Fry 支持率 28%， 沈关键 27%， 两人差距在正负 4.4% 的误差范围内。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im Malam 支持率 19% 排第三。民意调查公司说，在市长竞逐中明显只有两股不同力量正面交锋。调查显示 Pete Fry 的支持者更关注环境、道德、问责制以及住房可负担性等问题。另一方面，支持沈关键的选民群体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住房可负担性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最爱市政税收还有财政问责制等问题也同样重要。与此同时，温哥华市警公布最新犯罪数字，指虽然今年截至目前为止犯罪率上升，但近年温室犯罪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温哥华太阳报引述 BC 大学 UBC 政治学家 Stuart Press 指，当局公布相关数字的时机有问题，因为现在正值市选前夕，警方公开争取增加警务预算，可能令警队卷入本应由民选官员主导的政治辩论当中，而市民一般期望警队保持政治中立。他又质疑温哥华犯罪率下降应否主要归功于对警务的投资，因为加拿大和其他地区的犯罪率已经连续下降10年以上。市警副局长周伟仪 Howard Chow 就否认警方此刻公布犯罪数字是为了配合选举，指相关统计数据每月都会更新，举行记者会的目的是要交代市内犯罪情况，期待温哥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而省选消息方面，各政党陆续公布竞选政纲。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今天在列治文举行华文媒体圆桌会议，提及基层医疗服务，他将会增加家庭医生及护理师人数，增设基层医疗诊所，延长诊所服务时间，确保患者24小时内得到医生诊断，以及加快国际医学毕业生取得执业资格。谈到如何吸引海外医护人员到 BC 省工作，尹大卫表示，令医护离开是因为医疗设备不足以及缺乏足够护士，而不是增加的税率。新民主党要求最富裕的省民多缴一点税，但强调96%的省民不会受到影响，也能借此提供更多医疗服务。至于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今天发表长者政策，将恢复地税延缴计划原有的条款，按最优惠利率减两厘来计息，并采用单利计算方式，避免长者税务负担加重。同时杜朗恩提出一系列长者支援措施，包括加快兴建长期护理床位，扩大居家护理服务，以及为低收入长者提供更多援助。他又说，扩大无障碍交通服务，提供免费带状疱疹疫苗，并加重虐待及诈骗长者的刑罚。另外 BC 绿党今天公布旅游政策，将 BC 省立公园、康乐场地以及步道的年度资助增加50%，由目前的7600万增至1亿1400万，以扩大全年开放服务，改善设施维护以及游客服务，并加强区域交通网络。绿党也提出设立每年3000万元为期5年的户外康乐基建基金，用于兴建和改善全省的步道、露营地、日间休息区以及其他公共康乐设施。国内消息方面，本国劳动市场连续两个月录得显著工作流失，最新失业率上升至 6.5%。 劳动力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9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整体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跌至 64.8%， 扣除了新冠疫情的时期，是属于1997年以来最低。加拿大统计局说，在9月份流失了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轻微上升至 6.5%， 8月就减少了42000个工作职位，两个月共失去了11万。

0: 个职位。九月的就业数据低于经济学家之前预测的增加9200个工作岗位，本国曾在4至7月时累计有超过180000份工作增长，现在已经全部蒸发。最新就业水平比今年初少了4万多人。在九月份，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冲击最大，减少了48000个工作机会。25至54岁女性就业人数也减少。统计局说，九月全职和兼职职位都减少，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上个月，教育服务、医疗保健以及制造业流失的职位最为严重，包括维修保养以及其他家政服务在内的部分行业就出现轻微增长。本国三大省份都出现就业萎缩，安省九月流失20000个职位，失业率轻微上升至7%。BC 省同样减少20000份工作，但由于有更多人离开劳动市场，失业率轻微下跌至6.4%。魁省则表现最差，上月失去了近50000份工作，失业率显著上升至6%。魁省自今年初以来累计已经流失了130000份工作。而在阿省就出现职位增长，上月增加23000人就业，失业率回落至6.4%。而全国失业率最低的是曼尼托巴省5%和沙省的5.4%。蒙特利尔银行BMO高级经济师 Robert Caffey 表示，美国新加征的关税可能并非导致九月就业机会大幅减少的罪魁祸首，因为大部分就业疲软情况出现在公共部门，而非受贸易影响较大的经济领域。不过，劳动市场最终也无法避免受到加美不断升级的关税战影响。
1: Do you want to overplay the impact of the trade war here when these numbers can move around so much in any given month? But I mean, that said, we do know that this is still a pretty big issue and uncertainty for businesses, and it's probably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keep the hiring curve relatively flat through the fourth quarter.
0: 他认为目前劳动市场状况还没有差到需要加拿大银行提高政策利率，而今年尚有2次议息会议，央行将更加关注即将发布的通胀报告。国会众议院首读通过卡尼政府的关键经济法案 C39， 长达243页的法案将交由特别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法案建议赋予联邦政府更多权力，快速审批被认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大型项目，同时修改加拿大劳工法，减少受联邦监管行业的罢工次数。保守党在首轮表决中与自由党合作支持法案，但党魁皮耶·波利耶夫·伯利治表示，将于委员会阶段提出多项修订，包括把项目审批时间缩短至6个月到1年，并加强保障工人权益。新民主党则要求撤回法案，认为相关改革可能削弱罢工权利，也没有充分保障原住民对其土地项目的事先知情同意权。
2: 国际新闻，
0: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由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夺得，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的努力。85岁的皮莱出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裔家庭，1967年成为南非首位开设律师事务所的非白人女性，一直致力对抗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隔离和排斥，也无惧当局威胁，为当时仍是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的已故前总统曼德拉担任辩护律师。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就任总统后，第二年提名皮莱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有色人种女法官，之后更推荐她代表南非前往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任职，开启她在国际法庭的公职生涯。她的标志性裁决包括1998年裁定卢旺达一名乡长因煽动种族灭绝图西人种族灭绝罪成，也是首度将强奸裁定为种族灭绝手段。到1999年，皮莱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2003年转到刚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担任上诉法庭法官，成为首批创始法官之一。他在2008年到联合国担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14年卸任后仍继续出任多项联合国和国际组织要职，其中他在2021年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带领团队调查新一轮加沙冲突，并在去年9月发表权威报告，认定以色列触犯种族灭绝罪。皮莱到去年底正式宣布退休。这次获奖，他将独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120多万美元的奖金。其他国际消息，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7.7级。 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12.6公里，大约半小时后

0: 巴拿马发生两次五级以上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指未来几个小时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尼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及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西姆在声明说，涉事的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前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直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于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做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或其他关联。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川普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对话非常成功，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然后再立即供应100万吨。此外，俄罗斯将根据本身炼油厂情况，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川普指，有关协议将有助降低柴油价格。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受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帕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会面临制裁。
1: 中国新闻，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自此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一批县市首次迎来高铁通达。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雄商段进出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上午8点多，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首趟出京方向的列车从北京西站缓缓驶出。特意来打卡首班车的铁路迷吴同学心情很是激动。
3: 衡水、仍丘等沿线县城的普通旅客真的是有到北京的需求，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之后，第一次让他们拥有了进京的这个高铁列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民的举措。
2: 这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介绍，
4: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雄安至衡水南最短的到达时间为41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
2: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意味着北京新增了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雄商段进出京。列车长苏月先后直乘过京雄城际、京广高铁、京港高铁雄商段，在他眼中，这三条线路可谓是各有特色。
5: 京雄城际更偏向于通勤，客流稳定，更便民，京广高铁跨度比较大，大家以长途的出行为主，旅客更加的多样。京港高铁雄商段串联起3省，拉近了南北之间的距离，更加的接地气儿。
2: 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4纵2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目前雄新高铁、京维高铁、石雄城际正在加快建设，雄新高铁将彻底打通雄安新区向西的高铁通道，京维高铁将拓展完善京津冀东南部的沿海高铁网络，石雄城际将直接搭建雄安至石家庄的快速客运通道。
0: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接受

0: 为期两天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并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能汽车贸易达成谅解。谢夫·乔维奇向记者表示，中国将调控对欧盟出口的混能汽车数量，削减幅度可能达到目前的一半以上，另外会通过调降关税扩大一系列欧盟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机会，涵盖范围从汽车零件、橄榄油到鞋类，并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发放稀土及永久磁铁方面的出口许可。欧盟目前对华贸易逆差平均每天超过10亿欧元。谢夫·乔维奇形容这项逆差是欧盟面对的巨大挑战。他指这次会谈只是欧中实现贸易关系再平衡的第一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评估会谈成果，并在即将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上与各国领袖讨论下一步措施。
1: 台湾新闻。
0: 年底高雄市长选举倒数，国民党高雄市议员徐彩金当地8号在议会总质询指出，最近似乎有一条黑科产业链的操作手法正在进行。中广记者报道，
2: 国民党高雄市议员徐彩珍在议会总质询时提到，他发现有媒体引用某个脸书粉专的新闻，而且都是用来攻击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
3: 在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似乎呢有一条黑科产业链的操作手法正在进行哦。那他们怎么做呢？第一步，他们会先用那个匿名的特定粉专先提出攻击的材料。
2: 柯志恩下午出席签商之友会的活动之前，接受媒体联访，对此做出了回应。
4: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啊，不断的让柯志恩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一个谣言上面的一个攻击哦，所以我还是再一次的强调哦，不要把这个媒体当作侧翼，媒体不要去当侧翼，大家还是要本质新闻的一个良知。
2: 对手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赖瑞龙下午出席活动时也被媒体问到了这一题，赖瑞龙呼吁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向正向的选举方式。
5: 那我们还是要强调，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我们的选举我们还是期待大家走向一个比较正向的选举方式，那多谈愿景，多谈未来的期待，多谈整个政策的方向，我想这是多数人希望听到的。
2: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彰化县长参选人邱建富当地8号公开质疑民进党县长参选人陈素月的儿子曾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担任约雇人员，质问身为审查农业部预算立委为何没有利益回避。中广记者报道，
6: 在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因会同丈夫、儿子等家人涉及滥用公帑而请辞之际，无党籍彰县长参选人邱建富以此案例在8号指证立例，质疑民党提名县长参选人陈树叶其儿子曾在农业水利署彰化管理处担任业务人员，质问身为广义公务员并具有审查农业部预算的立委陈树叶为何没有严守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并质疑他的儿子当初进入农水署来任职是否透过官说导致原任职人员含冤被外调，更质疑这起人事任用案涉及到伪造文书，一请司法权责单位应介入调查。邱建富更认为，要当县长的人应该要顶天立地、光明磊落。
7: 陈志伟希望能够公开说明对或不对，有或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6: 而陈淑月则亲自回击表示，每个家庭都有个人的隐私，他的儿子早已经成年，是依法求职，尊重他个人工作的意愿，何况早在去年7月份就离职，认为选举应该要兼顾人性，不应该波及到无辜的家人。记者李和喜在中华的。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早上有雨，最高15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 40%。星期天大致天晴，最高16度，最低7度，没有降雨几率。感谢您收听本期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8: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9: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8: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9: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8: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10: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 提前买票还有优。

0: 快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吧。
1: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儿，我去了解了。
2: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1: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什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2: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5: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burnaby.ca 定位吧。
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8: 音乐国道。

0: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您10月23号下午1点莅临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讲座地址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坐席有限，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
1: 音乐国道。

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

有一叶扁舟，莫非知己红妆先爱而到。

0: 在猜分岁后，切意是残花败柳之心。
1: 世事你为国蒙污，又何须伤？

十路一寒，流水何太急，深宫进日下，殷勤借红叶，苦去度人家。如许才华，试问才女焉能无貌呢？不如我速归客馆，依样葫芦，愁思相和。

似素怀未可除流水，红叶一朝去浮来。西面叶上撇画银钩，不是女儿文墨呀。曾闻叶上题红鸳，叶上题诗寄阿谁？莫不是曲水送题红，引来了色欲怜香颜？不让我再赋新诗，送出东墙以通情愫。

0: 落樓唔係落樓，唔通我有咁大個女婿怕你咁大個仔咩？
1: 係咯，好，等我欣賞下你嘅月貌花容先啊！你嘅青絲秀髮乜靚得咁緊要啊？
0: 鬼喐啊你！哈，眼看手勿動，睇時睇啊嘛，點解你問人啲頭髮咁賤格嘅啫？
1: 哦，呢啲唔係睇，呢啲又唔係問噃。
0: 唔係睇，唔係問，咁唔係係乜嘢啊？
1: 你唔知啦，呢啲叫索啊嘛。
0: 我猜。
1: 嘿。

0: 金那边的山有我心。
1: 真系好笑啦，边个有你心啊？鬼有你心啊？
0: 俗话无添，人少少认咗佢咧。阿小姐系，你贵姓芳名？我急于请问。
1: 哦，哈，你都几冤气噶噃？
0: 麻麻地咧。
1: 好啦。不过你问到我，我就梗系讲嘅。嗱，你听住咯噃。
0: 我听
1: 紧。嗱，我姓魏就叫做子兴。
0: 嗯，好。
1: 淮阴人，年方廿四。
0: 啊。
1: 八月十五午时出世嘅。
0: 哦。
1: 仲有啊。点
0: 啊？
1: 我未曾嫁嘅。
0: 哦，好啊。
1: 不过唔关你事啊。哎呀，我都系走啦，我不愿与你多讲闲文啊，我请。咩？你系手拉脚？

0: 咪上前庭空。封你为惠夫人，
1: 我谢龙恩啊。

0: 你此去吴邦，当知越国兴亡，尽在你一人掌上
1: 啊！大夫，你只知国家为重，并不念儿女情长。
0: 我亦知委曲峨眉，唯有借浊酒一杯，以借你情深一往啊！

0: 我的八句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6: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7: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8: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7: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

0: Saturday，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嘉怡。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事情，其实之前一直要跟大家讲，但我都没有机会讲。
0: 那你现在可以讲了？
1: 怎么会这样？没有机会，我们要讲的。我跟你讲，其他东西也没有比较重要，
0: 你要把握住。
1: 我要讲的这个是更重要的。
0: 好，
1: 就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八月初的时候去骑那种e scooter。你知道现在路边不都有那种租的吗？Line 那种，我问你，你有看到人家骑吗？
0: 有啊。
1: 你有看到人家戴安全帽吗？
0: 没有，我还看到人家双载。
1: 哎，他有好像是不能双载
0: 的吧？不能啊。可是很多的 teenager， 我在温哥华，你有时候你在那边开车，你就会看到都会两个人一起站。
1: 怎么办呢？
0: 现在这东西而且很快，
1: 他真的很快。
0: 你跟我分享完之后，我就这样。
1: 哦，对，我是跟你讲过这个事情，但我们没有在节目中说，对不对？
0: 然后后来我就观察嘛，我想说，哈，
1: 吓坏，
0: 也太危险。
1: 对，好，总之我就看这个朋友了，因为就是整个八月我也在忙啊，九月什么，就反正好了，这是我的借口。总之就是我一直到这两天我才去看了他。那我虽然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八月初发生的，但当时我就跟你说了，对不对？好，你讲，你还记得什么？他真的快吓死。
0: 我只记得凡你说他，因为他在骑那个 scooter 的时候，当下他自己戴的帽子有点要飞走了嘛，
1: 对，
0: 所以他想伸手去拿，结果就这么一秒，然后人就摔倒了。
1: 对，而且大家听起来哦，骑个 scooter 摔倒会怎么样？哦，会很怎么样？他超级超级严重的，他是刚好那时候有一点点斜下坡。但那一条路他常常走，因为就在他家附近，他常常有时候就是想要骑个车就出去了嘛。然后他是有点下坡的状态，伸手去要去拿帽子，结果就往下翻。首先他是面着地的，然后他老公回头过来发现他的时候是动也不动，他那一刹那是没有，他就整个是 black out， 他也不痛不痒这样子。然后好险，他说后来他到医院拿，
0: 就当下没知觉，已经昏迷了，
1: 就是瞬间就是昏倒的。好，然后他的

0: 说其实附近是住宅区，很多人就回家拿冰块、拿毛巾、拿， oh. 就是真的很好人，就是那个 neighborhood 我觉得好感人。然后也有人不能说急救，但是马上戴上手套帮他压着伤口、
1: 止血、
0: 止血什么，就是你没有什么 CPR 那种是没有。好，可是救护车也很快就到了，五分钟就到了。嗯，所以他等于是你看我这两天看他是已经整整隔两个月了啦，差不多要两个月了。
1: 所以现在是在。
0: 在家休养，他其实在医院等开刀等了好多天，因为总有比他更严重的人进来，因为他就是骨折什么要重新弄嘛。
1: 可是都有脑浆溢出哎、
0: 欸，那你知道他说他头啊，当天去 emergency 就是蹦蹦蹦 stapler 钉上去了，就直接打定数针、哦、先把脑，
1: 所以他骨头会自己再生长。
0: 对，哦，对，所以那个就反而不用手术。这直接定，
1: 可我以为脑浆流出是很严重的，
0: 是脑部里面是有问题的，可是那就是要等它好啊，
1: 所以自己会痊愈的、
0: 哦，类似是这样，哦、嗯，有一点脑浆是，这听到脑浆觉得很可怕，对不对？但那都是后来医生才告诉他，因为他当下根本也不知道嘛。然后总之我们前两天去看他，他老公还给我们看当时的照片，他给我看照片，我还说这什么，就是根本认不出那是他。他说其实一撞上啊，
1: 血肉模糊啊，
0: 血肉模糊跟整个脸很肿很肿很肿，
1: 当下就是，
0: 对，哇
1: 塞，所以人的生命好脆弱啊。
0: 对啊，有时候会觉得
1: 一瞬间哎、
0: 欸，你会觉得好像我们人类可以从很严重的东西 bounce back 回来、嗯、但是也可以好跟不好就是那一秒诶、欸、嗯，所以我记得我们之前我跟你讲过这事情，但是我们都没有在节目中讲，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安全帽真的很重要啦。
1: 对，真的必须要，因为像现在外面很多的 scooter， 很多类似这种像脚踏车哦，可是我也理解为什么没有安全帽在那边配置，因为大家就会觉得不没有卫生嘛，
0: 脏，就是其实配置我也会觉得脏，
1: 对，
0: 谁知道谁戴过，嗯，这种感觉吗？
1: 对啊，可是如果你真的要骑的话，可是你说自己戴个安全帽好像人家会又会觉得那完那我还真麻烦呢、欸、我等一下去开个会，
0: 而且是突然间有时候就在这时候急，
1: 对，
0: 现在需要用，我又不是随身携带安全帽，
1: 那不然就是把它的速度看可不可以慢一点，
0: 那就何必了，对不对？它太慢大家就会觉得我也没必要用它，因为有些时速都是五六十，就是跟开车一样啊。
1: 那我就觉得应该还是要设置安全帽柜，对不对？然后是要有柜子给他，因为很多之前有嘛，配置在挂在外面，
0: 对，
1: 可是下雨都把帽子淋湿，然后人家戴也会觉得很脏。
0: 对，
1: 那如果你有个柜子在里面，看看有些听众我觉得可以去设计、哦、就是安全帽还是在里面要锁起来的、哦、然后那因为之前我有看过安全帽是有那种套子嘛、哦、你每个人可以更换，我觉得这样子还敢卫生、哦、
0: 像麦克风那个套子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哦、我觉得就还是卫生一点，可是一定要戴，因为安全，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也没有规定要戴，这个事情吓坏我了，但就像你说的，你也理解为什么没办法规定，因为好像不切实际是吧、嗯、哎呦，反正我只能说真的要小心。那当然我前两天去终于有机会去探望这个朋友，然后很开心他恢复得很好、嗯、只是他确实有很多动作不能做，
1: 恭喜他，
0: 嗯，真的是恭喜他。但他说你知道吗，他整个身体的状态都改变了，因为他之前打石膏啊或干嘛，他的因为他左手很严重嘛，左边，然后他打石膏跟他的姿势都不对，他现在就是上下肩膀是不齐的了，嗯，左边就是很往下。
1: 可以复健康复吗？做一些
0: 可能也许是慢慢来都可以。
1: 然后我知道因为他这个肌肉也萎缩了嘛，
0: 对，
1: 可以练起来，因为很多滑雪的朋友
0: 对
1: 有时候手一摔也是那样，
0: 对，
1: 然后说要自己也要训练几个月，
0: 对，
1: 才可以什么手抬起来，可如果他又锁骨有伤到的话、嗯、
0: 所以我跟你讲人类真的很好笑，因为他以前也是，他因为他也是那种很超级漂亮的女生，然后你说以前他在不在，他肯定在意自己的肩膀一高一低啊什么，但他经过这一切以后说真的没关系，也活着就好了，就是你这时候还在乎什么高低肩啊、嗯、就随便嘛，他说对，一边那个内衣的肩带会一直滑下来，但就算了吧，
1: 我两边
0: 两边都溜肩这样子，
1: 对，
0: 可是我跟你讲你真的可能，我觉得道理我们都懂、嗯、我们没有人会觉得啊好看胜过于健康，
1: 对，
0: 可是因为健康它就在那里，嗯，你不会去觉得失去它，你没有办法想象失去它的感受，
1: 真的，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来到这世界上要体验，可是你什么东西你以后也带不走，可是如果人呢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健健康康，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事，
0: 是啊，然后 中那天我们看我朋友，然后他说，哎，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另外一个共同朋友，他也是骑脚踏车摔，然后摔得超级严重，也是现在就是在家卧。可是我跟另外一个那个朋友没有那么熟，所以我可能不会探望他，但我可能会关心他一下。总之我听完以后我说，哎，这个

0: 如果我要总结这一切事情，是不是觉得我们就不要在外面跑跳了？
1: 可是他有
0: 年纪大
1: 了。
0: 那个女生有戴安全帽，大家骑脚踏车，她其实那种你知道那个 electric bike 也很快，她那种东西一摔，她说是严重的，她比我朋友，我朋友可能是多处嘛，因为她到现在脸都还是，就是真的是像打完架，你知道那种就脸上都带伤这样子，她说另外一个女生朋友是骑脚踏车摔的，裂的方式更严重，骨折的方式更严重，
1: 我觉得也不能说跑什么不要跑跳，因为你真的坐在家里意外也会发生。
0: 哎，为什么要这样子？
1: 真的人倒霉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因为这样听到我就怕，而是你万事还是要多留意小心。那路上很多像尤其真的我觉得青少年孩子啊，我觉得父母、啊、
0: 你看到那种双载我觉得
1: 太多了耶。我还跟你讲、哦、不是，对，不是偶遇啊什么，你有时候在一些学校，
0: 你这么说，因为我小孩也会去跟他朋友骑同一台，但就不是 line 就朋友自己的 scooter bike 也是
1: 对也不慢的呀，因为他也不是要归宿，
0: 然后一个人就后面扶他肩膀就很开心。
1: 然后我是在我就看你不同的学校，有时候下课的时候就会有不管男男女女他们就双载、哦、后面不管是搭肩或是抱肚子，可是速度之快，
0: 对。
1: 然后有时候我看到我说哇塞，我说这也太危险了吧，然后我就机会教育一下我小孩。
0: 你没有办法教育那些小孩，你只能教育自己小孩了。
1: 对，可是我就怕，我相信有些小孩也被家长教育过。
0: 老实说这个更难的地方是因为现在它这个价钱也在掉下来，所以我觉得相对的 比较 affordable， 然后买的人就很多，所以其实这个量我觉得它要是很贵啊，就这个 好歹还是少数，但现在是因为价钱没有到无法承担，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就很多，我觉得可能小孩也会很容易说我想要这当生日礼物、然后你又看到他们这样不戴安全帽，真的是那一把冷汗呢、怎么办啦？我们要怎么宣导？我们现在只能宣导我们九六一的听众了。
1: 对啊，
0: 如果你们家里或者是身边也比较亲近，因为你知道路人总不可能去教育路人，
1: 我们大家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做到，我觉得就已经蛮足够了。
0: 那要把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散播出去，因为我跟你讲，没有任何人在做事情你会觉得想到最惨烈的状况，但是 anything can happen、所以当然不是要吓唬大家啦，我刚刚说因为骑车会摔车，骑 scooter 会摔 scooter 就不要骑，这是开玩笑的，我们不会因为出去会有意外就不出门，就像你说的，他这是命，
1: 对，有时候有意外，对不对？
0: 对啊，避不掉的啦。
1: 对，因为我会讲到意外，我题外话就是像我小孩之前去跟学校去 camping，
0: 对，
1: 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人，我只能说我是说哇，好幸运哦。可是就人在倒霉的时候，接二连三，什么事情就会发生在身上。
0: 对，
1: 比如说他去 camping， 然后就被同学他们要盖一个 shelter，
0: 对，
1: 哎，就被大树他们。有男同学拿树干从后面往前走，然后树干就敲到我女儿的后脑。好，那这个也是一个。然后隔天呢，他们去爬山又被那个蜜蜂叮。对，然后叮了四个包，然后也跌倒，那个腿都黑青。所以我觉得没有过。
0: 你这太坏，你有去买彩券之类的吗？
1: 没有。
0: 因为他也是不合法啦，他年纪太小了。但是你买的话，你也没他那个运，你知道吗？好，所以真的是你。发生这都是你避不了的，因为也不是你一个人小心就算了，这都是别人导致的、你说被咬也是被树撞也是，
1: 对，
0: 那都不是他本人能够，你让我们你头眼睛后面没有长头后面没有长眼睛嘛，就是会这样，只能说每天都活得很开心是非常重要的啦，因为能够做的当然会尽量做，但是确实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也是很多，我们每天都好好的对待身边的人，好好的开心过就已经很不错了。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林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觉得真的是一下子就入秋了。
1: 你就看到我没有在穿背心了，老老实实搭了一个小外套。
0: 还好哎，我觉得你穿这样还是蛮单薄的。
1: 但是我有外套，我有一个 cardigan， 因为夏天。但是我们直播是每次进来，我这边我还是会穿的、啊，对对对对 对。但是确实啦，我就会默默把那些很凉快的东西都收走了。
0: 那你觉得现在凉吗？
1: 我觉得我很喜欢，其实我非常喜欢秋天，一年四季我最喜欢就是秋天，
0: 所以不冷。
1: 我也喜欢秋天的衣服，哦，就是秋天的对
0: 大地色感，
1: 对大地色。然后我很喜欢暖秋，就是。太阳很大，但是不热，也是还要穿外套，然后可能甚至要穿外套、那种，我就好喜欢。所以也就这一段，因为等下就要之后就要下雨了。
0: 对，可是前面也开始下了一些，有时候下一下，然后太阳露个脸这样。
1: 对。
0: 然后我个人是现在很不喜欢，我本来就不喜欢下雨了，
1: 是，
0: 然后现在养了狗更讨厌。
1: 哎，那你们狗狗每天都要 walk 几次？
0: 它因为还小，还没有真的 walk。哦。所以目前平日我就只有带他在那个门外上厕所，
1: 那都是你做，然后小孩下来
0: 没有，都是我，早晚是我先生、然后我可能下午一次，或者我小孩回来的时候也带一次、
1: 所以就是一共现在目前就
0: 三次哦。对，
1: 那秋天之后就是变成我们雨季以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0: 因为他前几天其实有开始下雨嘛，
1: 对，
0: 然后就有要帮他比较大雨的时候要穿雨衣、然后跟穿鞋，因为穿鞋你才不用一进来湿透透你就要还要擦脚。
1: 对，
0: 我本来就要擦脚，可是下雨的那种脚会很脏很湿嘛，
1: 对，
0: 所以穿鞋会比较方便。哦，对，
1: 他有在抗拒吗？
0: 没有哎、他还蛮easy going， 就是你让他弄什么、他起先他会穿鞋不习惯、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走，走了就会很像一匹马之类的、可是当自己练习走一走，他
1: 也知道没有 soaking wet 是比较舒服的。
0: 对对
1: 对啊。
0: 然后所以
1: 你们人是撑伞吗？
0: 我老公没有，他就穿一个外套。然后因为有你看之前有很大雨的时候，所以那一出去我个人我很不喜欢，然后我说
1: 淋着雨的感觉。
0: 对，我就说哇，我说你看看你们真的是，我就常常他现在还是会把这一句话拿出来讲，
1: 真的是，
0: 就是干嘛要养狗哦？
1: 对，你这样他听得懂，他很相信。
0: 不是，我就说没有，我是讲给我
1: 三个人听，对对对，我说狗到时候有感觉，他会觉得自己被嫌弃。
0: 不会，因为我还是对他很好。
1: 其实你知道有一个，人家都说判断你是不是温哥华人，就是你用不用伞、因为像你老公就是出温哥华人，真正温哥华是不带伞。
0: 不是啦，因为你遛狗，你拿个伞，它力气又很大，不方便。哦。所以其实他就还是穿外套，戴那个外套的帽子。
1: 是，因为我老公也是，他都会买各式各样防水的东西。我说你是Aquaman吗？你到底全身防水要干嘛？因为我老公不是一个
0: 没有
1: 在，不是六。

0: 遛狗也不是会在外面 jog， 他不是会一直在路上走动的人。我说你这个室内男子，他这样子有全身防水，到底在干嘛？
1: 追求雨季的那种时尚感，
0: 准备好，他就觉得准备好很安心。我说你出去啊，你就是出门，你都穿全身防水，我真的是拜托你出去，
1: 真的很好笑。
0: 所以你看现在已经几天这样，所以如果以后每天下雨，他们就每天这样。
1: 嗯，对啊。
0: 哎，到你到现在还在丢出为什么要养狗这种话，他有人回话吗？还是没人回话了？
1: 当然有，
0: 回什么？
1: 我现在也比较少讲了啦，因为
0: 回什么话呀？
1: 因为有时候，譬如说朋友问，哎，你现在养狗怎么样？那你讲，那我当然，我都会说啊，我说，哎，他真的还是很是幸福
0: 真的很可爱啊，
1: 对啊。可是我当然下一句我就讲说啊，我说真的为什么要养他们这样？嗯，因为我又不是说我不做，对，我不可能不做嘛。
0: 对，
1: 那我只是
0: 因为如果那个剧情前情提要，就是如果没有 follow 到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因为他们一家四口，然后说要养狗，投票的时候，因为这是个民主的社会，玛丽莎投了一票不想养狗，但另外三个人都要养，所以你就是输了嘛。
1: 对，
0: 那你就只能配合啊。那既然养回来，你又不可能不顾，因为明明就是可爱在那边。
1: 对，然后那当然有时候我只是你懂吗？就是有时候只是讲。我也老实讲啊，
0: 对，
1: 你问我，我就说、
0: 就出张嘴碎嘴一下而已啦，
1: 也没有很碎啊，这实话呀、啊。
0: 对，
1: 我说那要是你跟我说要，你觉得还要养吗？嗯，我就说我还是会说 no，
0: 因为你这样问不公平嘛，就是
1: 不是别人问我的，
0: 对对对，我跟你说本来就不是你要的呀。虽然你现在愿意喜欢什么干嘛，但是打中心你对自己有是有认知的，你知道这个是你并不想要去承担的一些责任。
1: 对，所以我其他家人呢，其实在几次有时候听到我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是不开心的，
0: 哦、
1: 觉得。为什么我养了狗还要说这些话？我说，哎，我说，因为不，我你懂吗？
0: 你的感觉没变呢？
1: 对，我说，因为我可以讲我的那个啊
0: 感受。
1: 对，我说，可是
0: 你打算说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可能也不能说太久。
1: 不是打算，我现在就也比较
0: 收敛了，收敛了。对，因为情绪就像你说的啊，你也没有必要去要骗家人，装作开心的模样啊。嗯、但是既然都已经变成成定局了，可能也是要找一个
1: 有些感时候，
0: 对对对，感叹一下。
1: 哇，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可以接受啊？譬如说下雨啊，那么麻烦啊，让我因为六点。现在狗比较早，七点早上，你看七点还是很早啊。
0: 对，
1: 他就会可能想上厕所啊。我想说，哇，为什么他们都可以这么勤快啊？
0: 他们现在没有人抱怨过，对不对？
1: 没有。
0: 哦，这样就好了，这一切都值得了。我觉得怕就怕小孩一直说要养，然后回来这些麻烦差事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抱怨，我觉得我就会恼怒。
1: 对，倒不会。
0: 对啊。
1: 可是像两个小孩啊，他们会彼此还是会有的时候推来推去，因为尤其当然是小的会比较不愿意做。
0: 嗯，因为他毕竟还是很大的责任啦。说真的，你在照顾另外一个生命嘛。
1: 对。
0: 好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进入秋天，只能希望今年雨季不要太长，让这些有狗狗的要带狗狗去散步的家庭没有那么辛苦。但我跟你讲，这就是后来就会习惯了，因为我看大家都习惯、因为真的是你第一年雨季。
1: 不是，我觉得会习惯的人就习惯，因为我就是不喜欢晚上遛狗，
0: 对，
1: 然后我也不喜欢下雨湿漉漉的。
0: 哦，
1: 对，
0: 你说不要有狗你都不喜欢了，更何况现在还要因为狗一直出去。
1: 真的，
0: 对不对？好了，但是其实撇开这个下雨有狗狗你知道生活可能相对会有点不方便以外啊，我们人是不是都会在这时候特别要进补一下？
1: 你会不会在入秋的时候特别想吃什么？
0: 我会想吃汤汤水水，
1: 嗯，
0: 就这样子。但食物上好像倒没有，因为天气冷，自然就会有想喝热汤嘛。
1: 热汤，然后
0: 对
1: 喝什么热汤啊，或者是温补一下，吃个锅。
0: 哦，然后我们家因为我小孩很爱吃拉面，所以我们常常在外面吃拉面。然后每一次我们喝那汤都被我老公骂，我老公就会又讲那一句：“没有人在喝拉面的汤的。”我说：“我就喝给你看。”我觉得你见识不够广，我就喝给你看。没有什么叫没有人在喝，我就喝。
1: 因为常也说人家没有在喝火锅汤，
0: 我喝给你看。你没看过是吧？
1: 我也会说有啊，我啊，
0: 对啊，
1: 我说我会喝，我就是一开始我一定会喝一碗。
0: 对，谁规定的？我是谁规定的、啊？好了，所以其实喝汤，我们一般建议不喝拉面，跟不喝火锅汤底哈。
1: 对，因为咸啦、啊，重口味、啊。
0: 那我们应该喝什么呢？
1: 温补而不燥热，就是在秋天饮食讲究的话啦，都会说滋阴润肺啊。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四种不同风格的入秋很舒服的吃法。
0: 对，就是看你喜欢哪一类别，因为如果我们都全部都喝汤汤水水，但有些人就不爱汤汤水水嘛，但我们还有其他的。好，先讲汤汤水水哦，就是我们要去在秋天的时候喝那种慢慢微煮的汤水，然后可以驱散傍晚下班回家时候那个凉意，那可以用到的东西比方是白菜、栗子炖狮子头啦， 有没有？因为不是说秋天就是。

0: 知道是白菜吗？
1: 嗯，
0: 然后或者是
1: 你知道为什么它有栗子吗？我才知道秋天，因为像我最近也有看到，人家说哎，有一个 farm 是可以去Hazelnut 去采那个栗子，哎，
0: 为什么要？
1: 可能秋天就是可以采收啊。
0: 哦，你就是因为是这个季，所以你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汤里面这样子的感觉吗？
1: 对，
0: 我还以为你知道说它有特别滋补什么，只是单纯是它 available。
1: 我也不了解，
0: 它 available
1: 一定是有它的好处啦，
0: 因为满地都是。
1: 栗子平常喜欢人也会去买吗？
0: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广东的那种煲汤本来就都是会放这些东西啊，
1: 对对对，什么鸡啊，
0: 对对对对，好，他们就比较会放这种东西。那当然因为秋天它刚好满地都是，你家门口有也可以捡回来用。但我是狮子头人，我超级爱狮子头。
1: 我也是哎，
0: 狮子头其实就是一大块肉球啊。
1: 对，然后我很喜欢就是跟白菜。
0: 对。
1: 嗯
0: 啊、哦，然后其实秋天白菜就是好吃啊，所以其实可以在这时候滋补。然后你知道那个白菜如果吸满那个汤汁，
1: 然后栗子的甘甜，那个汤头呢就会觉得其实是浓可是不腻的，
0: 对，
1: 很清爽。
0: 是，然后再来呢就是温补的麻油香菇鸡汤。
1: 嗯，这个我在秋冬的时候就特别也会喜欢这一味。
0: 你自己做？
1: 我会麻油，我会做麻油鸡。
0: 麻油鸡据说不难，
1: 嗯，据说真的很简单。
0: 哎，什么？你不是做过了吗？
1: 我做过了，所以真的
0: 是很简单。那就不是据说啦，对对，就真的。
1: 据说完我自己试过，哎呦，真的很简单哎。
0: 然后效果也很好吗？
1: 很好。
0: 所以你觉得失败率是低的？
1: 是低的，
0: 我可以尝试。
1: 可以，
0: 你配米线吗？
1: 哎，我这以前跟你讲过了。
0: 对，但是我真的是不太喜欢
1: 它，非常
0: 花时间
1: 哦。可是它其实没有很久，你只要先把那个姜切比较薄，干煸一下。然后就可以再把那个鸡肉就进去炒炒炒炒到有点焦黄。这个时候我就是加米酒。就我米酒我喜欢加多一点的嘛。
0: 可是不是很多人都说加一点米酒，我最讨厌这种意思了。来，你的多一点多少？几 cc？
1: 因为有人会加水，我很喜欢就是几乎纯酒。
0: 那这样煮开一点小孩子还是喝嘛，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几乎纯，可是因为我怎么说，我的火不是，因为很多人是后面再加一下酒然后就关火了。
0: 对，
1: 就是所以那样子酒会更重。
0: 对，
1: 可是我
0: 一开始就加的话，
1: 我一开始加会让它挥发
0: 掉。
1: 可是我后面就我还是喜欢有一点喝出酒味啦。对，然后对小孩那他可以加点热水。
0: 对对对对对 对，他们就不想那么浓的话可以在之后都可以调整。
1: 对，然后姜因为你在干煸的时候是用麻油，我觉得哇那真的好
0: 香。有没有人不喜欢麻油啊？我觉得麻油真的香透了耶。因为我知道像有些食材就是你知道会有爱好者跟不喜欢的人，但我觉得麻油是不是大家都爱？
1: 可是我好像小时候不喜欢。
0: 真的假的？
1: 因为我家像我妈他们弄面啊干面啊任何的
0: 就常
1: 都会用，对，香油嘛。
0: 对对对，
1: 以前像卤菜也会这样撒点香油。我记得我小时候是不喜欢的。
0: 所以是长大才了解它的美味。
1: 对
0: 我是从小就喜欢，我就想说哎，好像没有听过人家不喜欢。那你知道香菜呀、什么葱啊，就是你知道会有不喜欢的人。
1: 对
0: 所以麻油还是有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是这个麻油的香菇鸡汤嘛，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再来呢？
1: 再来的话，我们秋天可以抚慰身心，因为天气比较凉，碳水化合物伴着油脂的香气，像是饭，有时候你就可以用刚也是秋天栗子炊饭，然后加点香菇啊。其实有时候做这种饭啊，你用薄盐酱油就是味淋，就比较日式
0: 一点的，
1: 对，其实很简单。
0: 对，
1: 然后很清爽。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的电子那个饭锅都可以直接去做，
0: 你就直接加里面了。
1: 对，
0: 我好像没有这样加过哎。
1: 直接像现在很多人油饭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都在电子饭锅里面就可以煮好的
0: 所以电子饭锅我们不要瞧不起它，只会做一件事，但它可以做很多种饭，不是说只会做白米饭而已。
1: 嗯，
0: 好，那另外一个呢是可以尝试做油葱拌面配一个蛋半熟蛋，弄溏心蛋那样子。
1: 嗯
0: 嗯，你小小火呢去把青葱慢慢的熬出那个焦香的葱油，然后淋在刚起锅的手工面条上。如果有这个可以取得手工面条的话，如果不能的话，我觉得新鲜面条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1: 超市都有在卖手工面条啊，
0: 他都会这样写。但
1: 对，可是好像那不叫手工了。
0: 不就是，对啊，那不就是看就是只是新鲜面条而已。
1: 对，感觉那就是机器做出来的。
0: 对，机器切的
1: 可是写手工。然后
0: 但机器是不是也要人把它丢过去，所以它还是可以。
1: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说是手工的。
0: 我说手工是要人在那边拉像海底捞弄那种。对，
1: 找师傅。
0: 好，所以其实这种就是比较干的料理嘛，你刚刚讲的饭，然后那个一个面，然后如果不喜欢喝汤的人，其实这样子整个热热暖暖的，再配一个我刚刚讲的那种蛋，那种一弄破蛋黄流出来，这样还是很暖的。
1: 嗯，那另一道呢，我觉得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是我没有用过的。我之前有用盐焗

0: 盐焗，就日本的那一种，嗯，我有买过，然后来去，因为人家说鸡啊肉就用盐焗去腌，嗯，哎，我就是那种人家我在网上看到食谱这样子，我的盐焗就用那么一次，嗯，然后我就放在冰箱，盐现在应该没有过期啊，可是就遗忘它了，嗯，后来看到这个食谱，我觉得哎，原来盐焗也是可以用在比如说烤南瓜一些根茎蔬菜上面。
1: 盐焗长怎么样啊？什么颜色？嗯。是红色那种吗？不是，
0: 不是，是那个是那个叫
1: 红曲，
0: 红曲
1: 对，
0: 盐曲是像
1: 盐巴，
0: 米黄色哦，有点像豆米黄像你杯子的那种 cream 就米黄色
1: okay,
0: 然后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也不是铝箔，塑胶的，就是可以这样挤出来
1: 哦，牙膏状的，
0: 不是哦，像塑胶袋，
1: 塑胶
0: 或是。铝箔的那种感觉、
1: oh, okay.
0: 上面有个盖子嘛、嗯、现在就很补充包的感觉、oh. 对，就在那里面
1: 哦。Oh, 然后你腌多久？
0: 腌多久到可能
1: 20分钟
0: 或半小时吧。嗯、oh. 对，然后
1: 可以烤这样子。
0: 对，这个是南瓜，它切块薄薄拌上一层的盐焗跟橄榄油就可以进烤箱了。哦、oh.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慢慢铺上去一点，让它腌一下下你就可以进烤箱。
1: 因为我很喜欢烤箱料理，因为也没有什么油烟什么的，然后人可以离开就做你的事，然后回来就东西就好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如果想要看，你刚刚讲南瓜也是很秋天的东西嘛，对不对？
0: 对，然后盐焗因为它就是天然米的那个米焗酵素嘛，嗯，所以南瓜又是有甜味的，所以就可以把那个甜味给调出来啊、
1: 嗯。好，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有汤汤水水的，然后有这种面跟饭的，然后你跟这种菜的，对不对？就多摄取一些，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好健康的一些食材。再来呢？
0: 如果你在睡前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啊，好凉哦，蛮冷的，也不到冷啦，就是睡前我觉得有时候你穿短裤短袖，我还是
1: 在家里如果穿的少一点的话，就是可能手脚会冰冷啊。
0: 嗯，所以吃饱之后的秋夜呢，就很适合捧一杯，那种热热的，比如说桂花黑糖姜茶啦。
1: 哦，
0: 然后就让我想到小时候，我妈就我爸他们会就有时候在晚餐完，哎，他们会煮那个地瓜姜汁地瓜汤。
1: 对，
0: 原来是这种感觉，因为你喝了就觉得好幸福，
1: 很舒服，然后很好睡。嗯，而且我觉得睡前，如果你真的放在睡前的话，甜甜。但我觉得可能现在健康的人会说，哎呀，睡前不要吃东西啊，哎呀，睡前不要吃淀粉啊，不要糖分啊。但我不管，我要心情开心，就是睡得好，就是一夜好梦。
0: 哎，有些人还真的是肚子胃要塞满满才睡得着。哎，
1: 对，但是对健康好不好，这个我们另当别论哈。我们讲的是心情好。但是我觉得如果适当一点点其实是 OK 的啦，就大家你知道开心真的很重要嘛。
0: 可是有些人不喜欢姜，那这时候呢、其实可以试试热苹果肉桂香料茶。
1: 但也有人不喜欢肉桂，
0: 对，那就
1: 总是挑自己喜欢的。其实我们就讲这么多，你少放一味也是 OK 的啊。
0: 对，因为这就很像圣诞节喝的那有没有热红酒？
1: 对，
0: 你就满屋子都会弥漫很温暖的那种肉桂苹果香味。
1: 对，虽然说才十月初啊，但你很快我们加拿大的这个 Thanksgiving 要到了嘛，所以慢慢就会暖了。我们可以把这些暖心暖胃的食材都备起来哦。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本广告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3: 十月十九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十月十九日投反对票。

0: 跟大家分享一个想法，我觉得我刚好在不同的场合都听到别人讲起这个想法。我们今天是不是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我们聪明的听众本来不知道，但有时候就是要点一下点一下。
1: 对，
0: 就像我们两个冰雪聪明，我以前本来就知道，但是有时候用不同的方式讲给我听，我的接受度又更高了。
1: 尤其是有时候你讲什么东西啊，小孩也会说这我知道了。
0: 哪有，你哪知道，你知道你就不会这样了。
1: 下一次我们一定会说那你知道还做一样的事哦。
0: 所以有时候我想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不一定是亲子关系当中，我觉得那个伴侣之间也会。因为我想要跟我老公说了很多东西，他都当我耳边风，然后下班回来说，哎，你知道今天那谁谁谁说什么，然后一副那种此生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闻，然后我说可是我都说过啊。然后我就会，以前的我就会很介意说，怎么样，你是觉得我是愚妇吗？我说的话你不用听，但别人说的话你好像当圣旨什么的。但其实我也不用这么往心里去，因为我们的婚姻顾问就跟我说，也许我讲的那些话都是种子，但是别人在用别的方式再说一下，就仿佛是浇了水开花了，所以他在别人那边得到，觉得说哇，你看，你知道他说什么什么什么，哎，那其实也是因为我之前的种子有铺过，所以他才可以在听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接受度高。有些话你是不是第一次听的时候反应不过来，就是有这个可能。
1: 对啊，或因为我常常也是听了很什么话你没有往心里去吧。有时候是这样，可能要听到多次一点才会有一点，哎呦，对，我之前好像听过。哎，
0: 对，而且或者是当下你听到第一次的那个时候，你的状态没有办法好好的反思。

0: 这个话，但也许第二次听到说，在那个当下你是哎，刚好可以沉淀一下，
1: 对，
0: 思考一下，
1: 然后或者是在不同阶段，可能刚好我没有遇到过，我没有什么
0: 感悟，对不
1: 对？那可能哎，过了一阵子了，可能不知道多久了，然后突然才有感觉哦，原来你当初讲的话是这样，
0: 那个道理了，
1: 悟到了。
0: 对，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想法，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应该可以帮助到你们哦，就是。我们如果生活当中有一些困难，或者是觉得现在相对比较辛苦的事情，我们可以跟自己说，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接受啊，跟放弃是完全两件事情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接受了就等于承认失败，或者承认这个事情没得改变了。但是另外一个想法是说，你可以接受，跟自己说 ，this is now， 但是 this is not it。你可以把这个思维放在很多状况，包括学生随便讲一个，我今天考试我考烂了，但这不代表我就是永远就是一个考不好的人
1: 啊。对，我接受我这次考不好，可是我下次会努力。
0: 对，那我觉得有时候人在情绪来的时候，很容易帮自己下一个很毒的结论。
1: 啊、我下次我不要再做了。
0: 或者我就是个 failure 啊，我就不行。看我这次，比方说我创业，我这次失败了，然后你就觉得啊，我以后不要创业了。你知道我就是一个不会创业的人。可是不是啊，如果你事件本身来看，你这一次创业失败，它只说明了你这一次创业失败，还不代表你是一个永远创业失败的人。但是心情在不好的时候啊，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没有其他的状况影响下，有些当然是你是比方忧郁症啊，就是一些无法控制，你自己无法没有办法帮自己，那可能就需要外力的帮助。但在平常的情况下，我们即使是再乐观的人，都可能会有时候那种 emo 一下，你知道，就阴暗一下，沉浸在那个不开心的感觉。但其实接受真的不代表投降。然后
1: 接受我觉得比较像看清自己啦，现在这个状况。比如说我突然现在想到的就是，我接受我现在的容貌，或者是我现在，比如说有些人生完小孩，你可能身材就变了嘛。我接受我现在的体力没那么好，或者是我的身材没那么诱人，没那么好。可是我
0: 很诱人，
1: 这不像以前啊。有时候不在那边就哈，
0: 我也太诱人了吧？
1: 我怎么会变到这个？
0: 那以前你有觉得说，我怎么那么美？
1: 倒没有。
0: 对呀、啊。
1: 可是以前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状态自己也不会。觉得是，
0: 我跟你讲，那时候你还不懂得珍惜，
1: 对对对对，
0: 你就觉得反正他身体不就该长这样吗？
1: 对，后来
0: 什么应该不应该？
1: 你看自己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才知道，哦，原来
0: 身体可以坏掉，
1: 怎么会走样？
0: 东西可以走位，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会讲这是因为之前听了一个故事哦，就是有那种打仗被俘虏的战兵，然后你知道他们也可以投降放弃。然后也可以就是熬过那段时间，那他们那时候就有去研究这些士兵的心理状态。很多人是，你知道后来活下来的人啊，几乎都是想法是，我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状况不好，那如果过度乐观的人啊，他一直觉得说啊、哦，也许明天就好，也许明天就好了。我跟你讲，这样子想的人，他们其实也不行哦，他们的存活率也是非常低，是因为他们不有一点点不切实际。当你把期望放得很高的时候，哦，就我们讲简单，考试好了，对，我今天考不好，我下次就考100分啦。哎，那你下次又不100分的时候，你可能会再度的错愕，然后再度的打击自己。所以过度理想化也没有办法帮你走出这个困境哦。那些真的走出困境，笑着走到最后一秒的人，都是他们当下承认了。有些人你知道我们这个过程，有时候你发生事情会 in denial，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都是你啊，不是因为你那样我们才被抓吗，等等等，你会在各种情绪当中转圈圈。可是in denial 太久，你就表示你没有认清现实嘛。好，那认清现实以后，如果你期望太高，一直觉得说，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在一个礼拜我们就出去了，你一直这样抱着这种期望的时候，事情没有照你想象的发生，你会一次一次的感到挫败，最后那个信心也就没了。所以这个中间的线真的是要自己抓。我们要知道，就是接受不代表
1: 投降，
0: 投降不代表承认失败。知道现在状况是这样，你要提醒自己，这就是现在而已。然后，因为我最近不是在看很多，之前上礼拜我们好像是讲到那个怎么样跳脱出一直在 juggle， 好像永远这个账单付完，下个账单又要付。那你在这个圈圈太久的时候，你。

0: 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可是你要知道它不是永恒的，有东西都是有可能被改变的。我觉得有这种想法真的差很多耶。
1: 所以就很像人家说，哎，你理想中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啊，那个太难到达了啦，
0: 他们连想都不去想。
1: 对哦，那或者是我现在工作赚钱，我这些就是账单都已经，就我工作的这些钱啊，就我还要付账单，还要干嘛干嘛的，就是我有我想要的人生蓝图，
0: 对，
1: 可是太难达到了，
0: 因为我现在生活就是这样啊。
1: 对，然后可是呢，那样子的话也不太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是你边走你要边改变你自己，
0: 调整，
1: 对，或者是你的钱，比如说投资理财好了，你要怎么样的去调整啊？
0: 对，
1: 对，因为有人可能会说，哎，我想要。当我想要创业，我想要干嘛？可是如果你都就以你现在的生活是这样，可是你不去勇于改变的话，你一辈子真的就只能这样。
0: 对啊，所以就是要改变，对不对？就是你，而且改变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永远就是得踏出第一步。谁，我们现在看到任何你羡慕的人，他们也是踏出第一步才有现在的嘛。所以差别就在于有没有踏出，当然不代表踏出都会变得那样哦。
1: 对，
0: 但没有踏出就没机会。
1: 最难的真的就是那一步。
0: 对。对，所以就是当然我觉得任何年龄层啊都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当然可能 apply 在不同的事件，像我可能是踏出运动的第一步，有还踏不出，像你就
1: 我踏出了，
0: 你棒棒。
1: 哎，我跟你讲，然后我
0: 重训重的怎么样？
1: 我重训，你看，
0: 我刚刚看你二头肌很漂亮。
1: 少来啦，可是我不妨跟你说，我自己做到第三次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哎。
0: 我可以吗？
1: 不是，对，我就说，哎，我肌肉好像有一点点，
0: 哎，那就可能是多心，因为如果是
1: 我老公就说
0: 你多心了，
1: 我说不是，我说我真的耶，因为大腿边不是就是那个肉会比较凹嘛，
0: 对，
1: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做完第三次，哎，我说没有那么凹哎，这样，然后。可是很奇怪啦，我觉得重训的这一条路好难哦，因为你看你这样，
0: 但你踏出了，
1: 对，我踏出了，可能肉眼看不出，然后我自己还觉得哎好像有不错哎，可是。你看我现在体重其实还变重，
0: 没有人在讲体重的事情、
1: 啊、对，我老公又说你不要看体重，
0: 对啊，
1: 可是这就让我觉得哎呀真的好好，
0: 因为你内心是有一个目标，是希望可以那个数字变轻，但是其实重训会让你变好看，
1: 变轻然后有肌肉，
0: 对对 对,
1: 对，这个减脂增肌嘛，
0: 对，
1: 哎，可是你看我自己觉得哎好像有增肌，
0: 但你都说三次你不要说这种话，就是三次没有增肌这件事，
1: 我跟你讲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可能不一样，
0: 你的是天选之人，三次就长出肌肉，是不是
1: 长了一点，
0: 是真的不会啦，
1: 然后
0: 我觉得你多心了，
1: 更可怕的是像我现在自己会觉得
0: 你比较可怕，
1: 我也会，我很可怕，我会觉得我运动了，
0: 对，
1: 然后可是我这样不对，因为对，因为我没有在那个饮食控制嘛，
0: 你可以不要这样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要去涉猎那一块好像又不容易、然后我就会有心里面自己觉得哎，我运动了，
0: 对，
1: 所以我就会在夜深人静时候，尤其像最近是
0: 暖秋嘛，对，暖暖，对，之前有中秋节，对，
1: 然后我真的很难以抗拒，
0: 但我不得不说，因为你也不是因为运动吃特别多，
1: 哎、
0: 你只是那就是那还是好的，怕是怕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动了起来，你就吃特别多，那就是拜拜、
1: 哦，
0: 对，如果你只是保持之前状态，那还是好过之前，
1: 对啊，
0: 对啊，所以你要帮自己加油，你已经踏出第一步就是最难的，你已经做到最难的了，
1: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0: 我的目标就是我没有目标啊，我没有在这方面设目标。我对自己也是相对清楚认识的，所以但是我是有
1: 买，你接受，
0: 我接受，我接受，然后你说放弃，我其实 day to day 我真的很 active 啦，我是做很多事情，但是我没有做任何某一个动作狂做那种重训，可是我真的上上下下做很多事情，我很爱伸展，对，所以我还是会持续 stretch， 我是很 into stretch 的人，我没有那么。你知道像你们、就是
1: 所以你自律 stretch，
0: 我本来就是会平常都有在 stretch、然后 stretch 让我身体很舒服啊，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做这件事情，如果每哪一天有多一点空我就会多做一点点，但没关系，我因为还踏不出像你那一步，所以我也没有资格抱怨什么，我没关系，我可以，但是我稍微比较可以管住自己的嘴，那我就先管自己的嘴、我从我能做的先做嘛，
1: 我觉得管住嘴也是一个要很了不起的事，
0: 就是不同方面，那看你愿意做哪一个。
1: 没错，
0: 但我是不愿意流汗，我头发就不想天天洗，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流汗就要洗头，很烦啊。那你现在短发，我看你就仗着短发，你狂流汗吧你。好了，所以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希望整个十月大家还是过得开开心心。

0: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演扬妙法。我哋呢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亦都欢迎各位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罗维摩诘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经文讲到，当时在维摩诘居士像室里面，连埋文殊师利菩萨，总共有32位菩萨都发表过他们对入不二法门的自身体会了。到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对维摩诘居士讲，不如长者都为大家开示一下，什么为之菩萨入不二法门呢？点知维摩诘居士粒声不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文殊菩萨有什么反应呢？
1: 我们先读下经文的内容。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维摩居士显不二法门的方法是至极的，因为这种义理幽微深远，不是离根大智的人是不能够领悟的。所以文殊菩萨马上加以赞叹，善哉善哉。因为从最初由生灭说不二起，直到现在没有文字的物言止，才是真正的入不二法门。因为31位大士藉着诸法的言教显不二，就好像以主指月那样，去月上缘。文殊菩萨以言显言，说明不二，亦都不是真，是非真非此。因为不二之理，开口即错，动念即乖，不是语言可以能够到的，亦都不是以耳可能得。所以到维摩居士直下承当，默默不语，自契真理，文殊菩萨不禁

三十一菩萨以言显道，文殊以言显言，维摩以无言显言。但是道理是需要语言来到表达的，必须要透过语言才可以传达这些要义。语言就好像酒糟一样，必须要显除，然后酒才可以香醇。要显除语言最彻底，就是以物言无言为最上妙的表达方式。文殊菩萨只是独赞维摩居士，因为物言无言是对不二法门的最佳诠释。所以那些菩萨们虽然各说不同，但是他们直指正真是一样的。我们继续读一下下面的经文。说是入不二法门品时，于此众中五千菩萨皆入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在会中的五千菩萨听了诸大士各各说诸法，各各回归不二，已经获得各种自行的方法。又听到文殊菩萨以言显言，更加深刻增长观智。最后维摩居士来一个物言，又得到文殊菩萨喝彩叫好，使这个秘密妙门豁然自开，深契无生不二的真常之理，所以就悟入无生法忍的境地了。那我们就已经将入不二法门品讲完了，而家马上就去睇一睇下一品香积佛品第十。香积佛又译作香台佛，佢系住喺上方众香世界嘅佛。香系离位之名，宣散芬芳福兴，指理中无上界定位之香。是指种种功德香，不是一般闻到的香。积就是积集的意思，即是积聚诸功德。因为这个佛的色身是由众多功德妙香之所积集而成的。这一品提到上方世界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其国香气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为第一。由此可见，这个佛正部殊胜庄严，伟大崇高。香积佛国不论是人众，不论是地方，都是极为繁华荣耀的，而且有种香气充满在整个国土的，被认为是最极殊胜的上等净土。而在这个国里面的众生呢，又以鼻根聚利，所以香积佛是以香尘的香梵大作佛事。香尘是六尘之一，即是色声香味触法等，称为六尘。香就是其中之一，是鼻色鼻根所缘的对境。尘即是染污的意思，是为它能够染污情色，使真性不能够显现。煎炭沉香、饮食之香、男女身上所有香及一切好恶之香等，皆为香尘。这里的香尘是指香梵。香积佛是以香尘的香梵大作佛事，
令到其国嘅众生，不论喺乜嘢地方。

0: 方都闻到功德香气，立即是会得到利益。就好似娑婆世界的众生以根偏离，闻声得益一样。这一品由食饭的问题讲到去其国土取饭，菩萨彼此互相往来，而食其国的饭食的人呢，全身的毛孔都会发出香气，使到众生由闻香气而得利益。本品的立名是由于31位大士以言显道，文殊菩萨以言显言，维摩居士离言显言，这些正是显示娑婆世界以根偏离，以语言音声作佛事。所以文殊菩萨在灵验会上亦都曾经独赞观世音菩萨以根圆通，他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地，实以闻中入。所以娑婆世界众生都是以名句闻身，即是以语言文字得闻正法言教。所谓从闻思修入佛之见，但是他方佛土的众生，其余五根利的，是无需以言语文字传达法音的。六尘境界皆能大作佛事，例如而家所讲呢个众香国，香的佛就是冇用语言嚟到设教。诸菩萨众只要闻到香气，便可以悟入佛道。本品即以香色净土而证明六尘无非佛事，所以教香即佛品。这一品的产生，第一点是由于菩萨小果声闻，在前面数品中听闻修行的法门千痴万别，恐怕他们终日在法相中打滚，不达法性的真理，所以在不二法门品那里转他们的痴别心，会归为不二，而证入不思议的常住真心。所以有五千菩萨开悟，但是又恐怕那些新学的人对于这种妙义仍然未曾了悟，不能够深信不疑，所以借舍利弗念食的小因小种，以显上方佛国的大事大果，证明净佛国土因果的道理是没有错谬，引他们入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些就是本品产生的原因了。至于其他另外两个原因呢，我们下次同大家继续讲。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喺忉利天法会中，有位坚牢地神对释迦牟尼佛话，佢从久远劫来，占士顶礼过无数大菩萨，呢啲大菩萨都具有不可思议嘅神通智慧，为着要广度众生而许下伟大誓言，或者发百千万亿身随类教化，但系始终都不及地藏菩萨所发嘅宏誓咁深重，因为即使

0: 极难实现的愿望，都总会有圆满成就之日。唯独是要再无众生在地狱受苦，自己先至成佛，就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坚牢地神听见佛陀称扬赞叹地藏菩萨，非常感动，承诺会尽力护卫供奉地藏菩萨的众生。只要他们在家中安放地藏菩萨的画像，或者用金银铜铁等物铸造成的形象，每日诚心敬拜、瞻礼赞叹，都会有十种利益。一者土地丰养，即是粮食无缺，生活富足；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亡生天；四者现存益寿，即是话已经去世的先祖获得超生，而在世的人亦都会得到长寿；五者所求遂意；六者无水火灾；七者虚耗辟除，即是话一切惊恐损耗的事都能够消除；八者杜绝恶梦；九者出入神护，即是出入平安，有诸神护卫；十者多遇圣恩，经常都遇到殊胜恩缘，令自己福慧俱增。到这个时候，佛陀专程上忉利天宫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的大会已经接近尾声了。世尊在返回娑婆世间之前，再次询问在场的天人菩萨众：大家今日在忉利天听完我赞扬地藏菩萨于人天道中利益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之事，以及菩萨证十地果位于无上正等正觉究竟不退的殊胜因缘，有什么看法呢？
1: 世尊，地藏菩萨具有大慈悲心，怜悯一切罪苦众生，在千万亿世界化身千万亿广施救拔，所有功德及不可思议威神之力，我曾经听闻世尊及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声赞叹话，即使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齐说其功德犹未能尽，现在又蒙世尊普告大众称扬地藏菩萨所获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众生具体宣说称扬地藏菩萨的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亦能够瞻礼获福。
0: 观世音菩萨，你与娑婆世界有莫大恩缘，所有天龙鬼神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你名字，观见你形象，恋慕赞叹，都能不退转于无上正等正觉，常生人天善道，具寿妙乐，待因果成熟之时遇佛受记。我现在就为你宣说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利益之事。
1: 世尊，愿教欲闻。
0: 现在及未来各种世界中，若有天人天福享尽，出现五衰相，甚至将会堕于恶道，此时若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号，一沾一礼，将能转增天福，不堕落三恶道受报。何况能用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等布施供养。

0: 所得功德福利更加无量无边。六道众生临命终时，能够听闻地藏菩萨名号，一声力入耳根，就得离三恶道之苦。何况家人眷属为佢变卖舍宅财物，塑画地藏菩萨形象，布施供养。假如此人业报应受此病，成事功德大病即愈，寿命增益。如果佢业报合该命中，要堕恶趣受苦，亦能成事功德，命中之后往生人天受圣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除。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恩缘，如果要细说众生见闻利益之事，百千劫中亦不能尽。所以你要以神通之力流通全部此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得安乐。
1: 世尊放心，我定当遵照嘱咐，普告恒河沙等国土，将地藏菩萨功德利益之事广泛传扬。
0: 在中国，观世音菩萨通常都是示现一个慈祥端庄的女子形象，而在印度，观世音菩萨就多数以男子形象示现。不过观世音菩萨是上自在、土自在、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应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观音大士会因应各种众生的需要而示现不同身份形象来度化他们的。将来有机会，我们会同大家介绍下观世音菩萨的事迹。至于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余下的情节，我们就要留翻下次再讲了。
2: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3: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2: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5: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6: 乜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7: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8: 点解呢？
9: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唐太问：如果有对恩爱夫妻选择死后合葬，呢种做法可唔可以令佢哋下一世再相见嘅呢？
9: 夫妻合葬，来世系唔可以再相见嘅，因为各人今期嘅生命完结之后呢，就会根据自己的业力牵引轮回在六道。就算是夫妻，我们的行为呢都不一样的，所分集的业种子也都不一样。那既然各人是根据自己的业力牵引轮回之处呢，也都不同的。就算夫妻的业力相近，但是各人现世的行为亦都有分别。今世行为分集成业种子，作为下世轮回的增上缘。所以夫妻各人下世所轮回之处呢，亦都唔一样的。况且出生之后啊，各人在下一世的姻缘呢，亦都不同的。所以唔可以会相见的。纵使相见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是没有过往世的记忆，而来世的面貌呢也都跟今世不一样的，所以相逢也都不相识的。就算下一世见到，可能大家感觉是比较亲切，但是没办法

0: 知道呢个人就是你过往世的眷属嚟噶，所以无需要因为想两世相见而合葬，因为合葬亦都唔能够令我哋来世相见嘅。
1: 如果大家想重温过去播出过嘅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有问题想潘会长喺节目度为你解答，麻烦你喺网上留言。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啦，要到下次再会，拜拜。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3: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蒙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我哋呢个佛学节目系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嘅，亦都欢迎各位去浏览佢哋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同以往喺节目度介绍过佛教经典嘅经文嘅。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经文讲到，当时喺维摩诘居士像室里面，连埋文殊师利菩萨，总共有32位菩萨都发表过他们对入不二法门的自身体会了。到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对维摩诘居士讲，不如长者都为大家开示一下，什么为之菩萨入不二法门呢？点知维摩诘居士粒声不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文殊菩萨有什么反应呢？
1: 我们先读一下经文的内容。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维摩居士显不二法门的方法是至极的，因为这种义理幽微深远，不是离根大智的人是不能够领悟的。所以文殊菩萨马上加以赞叹，善哉善哉，因为从最初由生灭说不二起，直到而家无文字的物言止，先至真正的入不二法门。因为31位。
2: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3: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至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4: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5: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非常欢喜。这个禅修啊，对每一个人来讲呢，都非常重要。禅修呢，它不属于哪一个宗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禅修。禅修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安心。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在逆境中修学佛法。今天讲止观禅修的要义及方法，我会从三个方面来教大家禅修。第一呢，就是止观禅修的概要；第二呢，就是禅修之前的准备；第三呢，就是正式禅修的方法。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止观禅修的概要。我们大家想想看，禅修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禅修能够减压消

消除疲劳，改变体质，增强免疫力，增强记忆力，坚固意志力，安定情绪，培养耐性，净化心灵，增长智慧，积累善业等等。禅修啊，不仅可以治疗心理的疾病，同时也可以治疗身体上的种种的疾病。因为长期禅修的人呢，身心保持平衡，记住定力，能够让心啊得到真正的休息和充电。心可以直接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状态。通过禅修，可以减少因心理的压力和负面情绪而产生的无名病，就是抑郁症啊、心脏病啊、高血压、癌症啊、胃病啊等等。首先呢，不要排斥这个疼痛，也不期望疼痛尽快的消失，因为你在越在乎这个疼痛的时候啊，越觉得难受。要冷静的观察疼痛的感受，通过正念观察，这个正念呢叫正念禅修啊 ，mindfulness。那我们通过这个正念观察，我们能够战胜疼痛，并可以呢彻底的来治愈各种各样的疾病。这是用禅修觉察的治病原理啊。第二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什么是禅修。那么禅修，我们常常都提到啊。禅修究竟是什么？还有的人觉得这禅修很神秘，有的人把这个禅修讲得很高深。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把这个禅修介绍给大家，就普罗大众，每一个人都可以修，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利益。那么禅修究竟是什么？就是把心灵中的良好状态把它培育出来，帮助我们呢平静心绪，疏解压力的方法。那么第三呢，我要介绍一下，在佛教中禅修方法很多，我在这里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两种禅修。第一种是什么？叫止，止就是停止的止。第二叫观，或者叫观，就观察的观。那么什么是止呢？止是属于定或者是寂，我们用简单的解释就是静，意思就是什么呢？是止息一切外境的妄念，专注于所缘为定。怎么样做到呢？就是要把这个心啊专注于一个对象上，不要让这个心到处乱跑。可以选择的对象，比如专注呼吸，全神贯注。贯注在哪里啊？贯注于出入息的感觉上。最后啊，通过这个练习，让你体会到心灵的平静啊。所以观呼吸很重要，能够让你这个杂念停止。那么第二种禅修叫做什么？叫观，或者叫观，或者叫内观。内观禅呢，主要呢就是如实的观察一切法的本来面目。那么内观禅它跟这个止不一样啊，止它有选择固定一个对象来停止一切妄念。那么这个观呢，它没有选择固定的一个境界，所以叫随缘历尽光照万物啊，不选择任何特定的对象来集中注意力，只是光照以理解事物它的本来面目。大家要听明白哈，本来面目就是你在观察一切法都很细心去观，从外在的到事物的本质去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感官的经验啊，这是无常的。就像我们眼睛所见到的，耳朵所闻的，鼻子所嗅的，舌头所尝的，身体所接触的一切的对象，还有呢一切的

心理现象，包括感觉、记忆和思维，观察他们的升起和灭去。好，我们现在讲第二点，禅修前的准备。在禅修前啊，做的准备很多，那我在这里面就大概呢选了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想要打坐，首先呢你要调好饮食，就是你吃东西关系到禅修时身心是否清安啊、自在啊、舒适啊。饮食呢对每个人来讲呢都需要。古来大德讲啊，他说法轮未转，食轮先转，足见这饮食对修行者他的重要性。我们要怎么样调好饮食，关键在什么？在一个肚子啊，就是你吃东西你要节制，如果你吃得太饱，则会什么呼吸急喘、肚子胀，甚至导致呢百脉不能畅通啊，影响到摄持心念，无法安心坐禅啊。那么如果你吃得太少，身体虚热，心意恍惚，精神无法集中，这两种饮食方法一定要善于调和，食不宜过量。还有呢，饮食需要定时定量。禅修的人呢应重视从饮食中培养淡泊无欲、简朴惜福的生活态度。大家都知道饮食啊是维持生命的良药，要常思来次不易啊，以这种感恩的心受食。好的睡眠呢可以提高禅修的质量，如果没有好的睡眠的话呢，这个身体系统啊会什么受到不良的影响。每个人都需要充足的睡眠来修复自己身体体系和功能。睡眠期间这个人体会怎么样释放多种的激素，这种化合物是这个机体正常运转、修复和生长所必须的。睡眠不足啊，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给身体带来负面的影响。睡眠障碍会增加中风的机会啊。所以呢，调整好睡眠不但有利于禅修，同时呢也有利于健康。但是呢，过多的睡眠会导致人怎么样，容易昏沉，头脑不清醒。那么在打坐的之前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要适量的运动。你看我们在这个禅堂里面打坐之前，我们都要跑香，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常常经行。那我每次教大家这个止观禅修的时候，也叫他们都要跑香。跑香是一种运动，你把你这个血脉畅通以后，你来打坐，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很快就能够进入这个禅定的状态。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让我们明白到了什么运动的重要性。大量的医学研究和事实已经证明了，说运动啊可以让人的精力充沛，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改善睡眠的质量啊，使这个心情怎么样，这个心情非常的愉悦，提高大脑的这个机能等等的这个作用。总之呢，让自己每天把它动起来，不仅对禅修有好处，那么对身体健康也是很好的帮助。所以大家记得我们的生命在运动。好，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第三点，就是正视禅修的方法，这很要紧哈。所以大家呢，通过今天我传授的这个天台中的这个禅修方法给你们以后，那么以后你们就有空就可以打坐了，不管是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打坐，而不仅仅是可以打坐，行住坐都可以打坐。另外呢，就是你打坐的时候要记得端身正坐。为什么呢？因为端身正坐以后啊，那么你将来你要坐时间长了，你

就都没问题，身体都不会出毛病。有的人就把这个蚕讲得很神秘，哦，说你这个你做不好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呢？你现在还没到那个情况，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的。只要你就端身正坐的时候呢，按照我这个等一下教你这个方法去做，啊，那么做的不要做太长，大概15分钟就可以了，每次15分钟，但是最重要就是端身正坐。那么坐禅呢，刚开始呢很不容易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功夫，你如果说坐在那边呢，就如如不动啊，你这个时候呢，这个血脉流通，身心的舒畅，就能够感受到什么禅业为实，法喜充满的这种境界，这是坐禅非常奇妙的现象。所以有的人坐禅，坐完禅以后啊，心里面很舒服，很安定，很喜悦。啊，有的人坐禅的话呢，他可以一天不吃饭，3年不吃饭，有的是一个星期都不用吃饭，因为他得到这种喜悦。那么这个坐禅关键呢，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调身，就是说我们要坐禅了，那坐禅第一步就是调你的身体，就像我们练功夫以后啊，我们要站这个马步，马步站得好，你这个功夫才能够打得好。那么坐禅也是一样，你这个坐禅要做得好，你调身一定调得好。那么正统的这个调身禅坐方法呢，叫做七支坐法，就是肢体的七个要点。那么这七个重点坐对了，你打坐起来的话，你怎么样就非常有精神，用功的时候也能够事半功倍的效果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打坐调这个身非常重要。七支坐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脚，还有那个脊背，还有手，还有双肩，头，眼睛，舌头，七个身体部分的调整，来帮助安定身心，进入禅修的状态啊。那么我们现在的一一呢介绍给大家，大家记起来。第一呢就是盘腿，这个盘腿很重要啊。古人有一句话，什么叫筋从足底生，足弓腿和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内经中也有这样说到啊，说小孩的气在腿上，所以所有的气啊，其实呢气行脚上啊，我们这个脚是直接接着这个大地的这个气。你看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到最后他身体不行了，就是腿先不行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来讲。那么关于这个盘腿呢，有双盘，有单盘，有自由盘，就是你最重要是你自己感觉到很舒服，哎，这我能双盘那你就双盘，那你单盘你就单盘，你如果不能双盘不能单盘，自由盘也没问题。那么七支坐法，现在我们讲一讲我们的这个背直，背直我们要竖直，打坐时这个脊椎啊是一个关键一个地方，我们的这个臀部应该垫一个大概有2-3寸的软垫子，记住呢，从大腿的根部到的膝盖是向下倾斜的一个感觉，两个膝盖和我们的臀部这三个点要做一个什么支撑点，这个膝盖呢不要悬空，大家要记得，那么这样你坐了你就很稳了，稳如泰山了，如如不动。然后呢第三是什么，手结法界定印，也叫三昧印，就是两手这个心向上啊，那么这个左手呢在下面，右手在上面，当然呢也有人呢也有这个右手在下，那么左手在上，但是呢像我通常的说是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啊，这个是一个习惯。那么两个大拇指呢轻轻的结成一个圆圈形啊，那么双手呢放在脐下，就是肚脐的下面，不要悬空，因为悬空的话呢你这个就不自在，要找到一个着力点。第四呢就是你要放松双肩啊，就是双肩，这两肩呢肌肉放松，使其平整适度为止。第五是什么，头要摆正，头不要歪啊，但是稍微向前一点的，不是低头，这一点要特别要注意的。那么第六是什么，就是双眼微张，
这眼睛

第八分开二分，丝线呢放置在身前的大概两米到三米的地方，不是要看什么，只是因为睁大眼睛心容易散乱，那么闭起眼睛呢，你怎么样会容易昏沉睡觉。如果呢你睁眼过久，你会觉得疲劳，那这个时候呢不妨闭上一会儿。所以呢先把眼睛定住一个点，然后呢再慢慢的关闭你的眼睛来。第七呢就是你的舌尖要轻轻的顶到上颚上面去，这个时候呢对你这个禅修非常有帮助的。还有要有一点呢，就是说你在禅修的时候要闭口，无论什么时候呢用鼻子呼吸，不可以张口呼吸。当然呢除非你就是有这个鼻子病，那就没办法，或者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学会用鼻子呼吸。那么刚才讲到这个调身，第二呢是调息，调整呼吸顺畅要怎么样细密自然，你要学会这种方法。呼吸是我们生命活着的象征，释迦牟尼曾经说过啊，他说人的生命就在呼吸之间啊，可是呼吸啊好坏直接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禅修要练这个呼吸，呼吸不好会使大脑会缺氧，导致于疲劳头痛。打坐的目的呢不只是为了身体健康，也要想心境平稳，而心情与呼吸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你想要调心，必先怎么样从调息入手啊。不管是中国的道家、印度的瑜伽、中国的天台以及藏传的密宗等，谈到这个禅修，谈到这个修行的禅定啊，它的次第啊都重视什么呀，呼吸与气的调节。所以这个呼吸与这个气非常重要。那么天台中呢有四种调息的方法。天台中智者大师在小止观里面有提示四种呼吸的方式。第一呢就是风向，第二是喘向，第三是什么气向，第四是息向。那么第一第二第三我们不谈了，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这个呼吸的那种状态。我们谈的第四，第四的息相是什么呢，就是呼吸无声，一不节制，不出不及，出日绵绵，若有若无。你要达到一个什么境界，达到气定神闲，心情已悦，哎，你这个时候的你就调整呼吸那就到位了。所以呢我希望呢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你在光呼吸的时候要达到这种出入绵绵，热有热无，气定神闲，心情愉悦的这种境界，那你就是已经不错了。所以智者大师讲呢，他说呢手风则上，手喘则结，手气则老，手息则定啊。如果你能够啊学到第四种，那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禅定啊。智者大师认为呢四种呼吸中第四种这个息相是最适合禅修，大家只要有耐心坐禅调呼吸，我相信你们呢一定很快就达到这种境界。那么我们刚才讲这个禅修方法的第三种呢就是什么，叫调心，这是很重要。前面的这个打坐之前的准备的工作，到你调身调息，目的是为调心做准备。所以我们要善用其心啊，我们同时要降服我们的希望心。所以调心在我们禅修里面是很重要的。禅修的调心的这个方法很多，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呢有五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对那种贪欲欲望很强的人要修什么，修不净观。有的人呢欲望特别重，不能安心修禅，对这个五欲的欲望过于贪求。这个贪啊，大家注意看，讲这个贪，这个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过分的追求与争取。那么为了对治这个财色名食睡啊，释迦牟尼佛教人呢要修什么，

不净观啊，就观身不净啊，用你的心去思维去观察，因为所有的问题来自于人的欲望，人的问题呢来自于这个身体，在佛经里面讲说有生则苦啊，所以你要把这个身体了解清楚了，明白这个身体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哎，那你对这个财色名食睡你就能够控制得很好。第二呢，就是对治嗔恨心，要用什么来对治呢？就是说打坐的时候，哎啊，这个人我很讨厌，他就在你脑海里面出现了，或者是呢做了一生你自己觉得不喜欢的事情，哎，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感觉不舒服，这个就是对治嗔恨心的用慈悲观。所以要修慈悲观，观察一切众生本性平等啊，要做到什么？知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个境界啊。这种慈悲观时时的要去修行练习，久而久之呢，嗔心就渐渐的消灭啊，心地清廉呢，自然不会去扰乱他人，他人也就没有烦恼了。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对治愚痴的人用什么？因缘观。什么叫愚痴呢？没有智慧，是非不变，好坏不分，不信因果，糊里糊涂的造了种种恶业，他自己也不知道，不明白人生缘起的真理啊，以为世间的人死了就没了，断灭了，好像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什么都不怕，这个叫什么？叫断见。因此呢应该修因缘观啊，了知世间一切有情与无情的升起啊，都是有它的止因和它的助缘合合而生的。所以要了知因缘生法之后，才能够明白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因果报应的道理啊。那么第四是什么呢？就是对治业障重的人用念佛观。什么叫业障重的人？其实这个人很难去说得明白什么叫业障重，什么叫业障不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人，你会看到一生人怨怨学不好，做不好，一生呢贫困潦倒啊，病魔缠身啊，即使想学佛障缘也很多，这个福报不够，这些都是业障很深的人。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啊，我现在要禅修，那我这个人福报不够，老是倒霉，老是不开心，我怎么办呢？我有一个方法，就是多念南无阿弥陀佛，业障自然就能消除，福报就增长了，念念就顺利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佛经里面讲说，念佛一生啊，可吃八万劫生死之罪啊。就像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千里的暗室，这个时候你有一盏明灯，那你就能够破千年暗室，可见这个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第五种情况，有的人打坐的时候，心里面胡思乱想，静不下来。有些人呢，散乱心特别的重，做事不能专注，特别是在禅修的时候，哎，他没办法停。在没有禅修之前，他还没有觉得他妄想那么多。当他坐定下来说，我的妄想哪里来？为什么那么多呢？想到那么多，因为你静下来，你才能够看到你自己啊。所以禅修呢，是要让你反观自我啊，要用你的清净心去照你的每一个念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呢，应该修什么？数息观。那么什么怎么方法呢？就是你坐定之后啊，这个时候数入息，或者数出息，或者出入息，由一数到十。再由一十到十不断的重复，心专一词，其他的妄念呢自然果然就停息了。这是有关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天台中止观禅修里面呢叫五停心观，就是五种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根据你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们可以选择数息观啊，你们可以选择因缘观啊，这是根据你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当然呢有时候你的心也会不断的变，那么你可以不断的用不同的法门来对治你烦恼，这没关系的。包括刚才讲的止，是止一切的念头杂念，观是观照，那你止跟观你要

可以调换。哎，我该指的时候我指，我该关的时候我该关。那么佛教的这个关门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有种种烦恼，那佛陀他说了很多的法门，都是对众生的烦恼而来的。而基本通识的观法呢，不属于我们刚才上面所介绍的这五种。那么学佛之人呢，只要持之以恒啊，一定能够将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啊，转化成一种正能量。大家记得，我们禅修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内在的负面情绪转化成这个正能量，在觉悟中去除心中的恐惧与不安。你为什么恐惧？你为什么不安？因为你心里面没有智慧，你没有自信。所以我们通过禅修能够让我们开悟，能够得到智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讲会跟大家讲正念禅修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mindfulness meditation。 最后祝愿大家福寿康宁，法喜充满，谢谢各位。

0: 以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Workforce Alberta 可以帮助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助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亚省省民便能够展开长久而稳定的职业，而雇主也能聘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登入网站 workforce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弟弟，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的新之美饼店买几盒西点面包回来哦。上次 Daddy 旅行买过回来，糕点真棒，连做梦都想再吃。
5: 你们真会吃，温哥华和多伦多十几间新之美饼店每天都排着长队。他们是由加拿大国家饮食队历届的西点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而且新之美饼店在10月中就来到卡加里的 Chinook Center 开店啦。
4: 哇，我们在卡加里也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糕点啦。
3: 又到了流感疫苗接种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从10月19号起，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带同医疗卡便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可以查询你是否有其他合资格但尚未接种的疫苗，无需提前预约。永安还提供肺炎20带状疱疹疫苗以及各种防疫疫苗和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6: 吹吹音乐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Eason陈奕迅。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最后呢，就是一年一度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又来临啦。今年呢，即将在10月15号到18号，15号到18号，连续几天在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举行。之前我们家也是装潢呢，需要很多的花费，那花费你就一定要找好这个好的价钱。那刚好呢，通常像这样子的 Home Show 都会有很好的价钱提供给大家。所以如果呢，你也是要有一些户外工程啊，园艺或是浴室门窗翻新，不管是厨房、浴室、地板啊、家居，一些装饰品都好，那边可能都能找得到你想要的。所以呢，我们这次10月15号到18号的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这个地方举行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我们要送票给大家咯。好，所以呢，那今天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好，大家呢可以打电话604-295-9616 604-295-9616，请问，我问题要来咯。如果你答对了的话呢，第一个答对的就有机会获得一套票，一套票呢是四张，没有准确的日期，15号到18号中间都能用哦。所以请问一下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时间是10月的几号到几号，电话号码604-295-9616 604-295-9616。好，今天的新歌有哪些呢？哇，这位呢之前开演唱会的时候场场都是爆满的，他就是小铁肺歌后Jam 邓紫棋。邓紫棋呢最近推出了全新创作专辑，巡回三年以来，他每一场的演唱会都非常厉害。他说呢，他回答了人类自我认识最根本的两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存在。所以当一个人终于可以了解自己的时候呢，他说他就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自己。而这次他的全新创作专辑先行主打歌曲，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来自邓紫棋 Jam 自由的你。

Jam， 他之前呢有三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I Am Gloria， 这张演唱会呢他写下了自由的你，他说他很想要谈自由，不是所谓的那种逃离规则或是什么的，也不是让人生从此没有痛苦啊，没有失去，没有未知，而是呢当我们现在科技这么随手可得的时候呢，往往会变得自由就变得不可或缺了，所以他就写出了这一首希望大家都可以独立的自己思考，而且并能够为自己做出选择的能力。自由的你由邓紫棋词曲创作全部包办，而呢编曲则是邀来了李荣浩来操刀，歌曲名称自由的你。这里是吹吹乐风，我是陈静 Tracy， 另外一首新歌推荐给你，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唱将，每次听他唱歌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哦，他的也是一样铁肺哦，他的音可以再更高再更高再更高一点，他就是张靓颖，为美人鱼的电视剧唱了这首主题曲，歌曲名称角色。

张靓颖的歌声一向都非常的有穿透力，他说他在这首歌里面诠释的方式是把那种破碎之后重建的那个强大演绎的淋漓尽致。角色这首歌呢，它也有两个字，有双关语，一个呢是绝世美色的意思，那也可以拆解为绝和色，一个就是那种断绝以感情为赌注的棋局，另外一个呢是看穿对方虚有其表的色即是空客。

蒋婉莹歌曲名称角色。再来我们要介绍这首新歌是来自金曲歌后田馥甄，最近推出了全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还预告呢他要重返台湾小巨蛋去演唱。他在直播的时候呢脱口而出说现在讲话要非常小心哦，讲的都是中文，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听得懂，因为他之前讲话可能太快了或什么的，大家就有点听错了，然后在下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呢也都下错了，让大家有点误会。好，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田馥甄他推出的全新专辑的同名歌曲要去什么地方。

田馥甄 Hebe 要去什么地方。好，最后呢我们要介绍这首新歌是来自许志安的为影集接招吧制作人唱的单元曲时间里的痴人，待会儿回来有吹声乐风大人物林夕子哦，待会儿见。

0: 你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肥，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
1: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

0: 90%， 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1: 投票就如同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也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才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日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讯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2: 中文电台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3: Let us welcome
4: 吹吹音乐风
3: 大人物
5: Star DJ。
3: 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气质，他的声音很温柔，作品里面藏着很多很细腻的观察。他从广播主持到配音到创作歌曲，最近也推出了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叫《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要欢迎的是林希子。Hello， 希子你好。
6: Hello， 春熙姐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希子。
3: 希子好。哇、哦，这整张专辑，我觉得你有打破记录哦。其中一个记录就是歌名数字的记录。
6: 是的，没有错。
3: 歌名长达21个字。对，就有看到这个歌名，我心想说，哦，我要换口气，我才能把它念完呢、啊，
6: 真的有点长。
3: 对，这个歌曲的名称叫做，我先来念一遍，这个首播主打歌曲叫《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6: 这个是的，没错，超级长，
3: 超级长，你完全打破记录，因为我印象当中，我这个歌名很长，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宪歌吴宗宪。
6: 对，
3: 哦，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但是我发现他原来也不是最长的耶，他是吗？哎，他好像是少你两个字，对，他少你两个字，你现在是最长。另外一个也很长的是佑嘉的，他17个字。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只有爱着你的人。哦，好，也是很长。还有魏如萱也有，五月天也有，他们都好长。不过没有办法，你真的赢了，你最长。yeah,
6: yeah, 超开心。
3: 对对对。我们接下来好好聊这张全新的你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
6: 是的。
3: 哇，这个我看你的资料还发现你真的是一位才女耶，你什么都会，样样精通。我觉得你这个拿完了广播金钟奖，应该金曲奖就是你下一个奖项了。
6: 努力努力，很想要。
3: 加油加油加油。 好，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吹吹夜风大人物呢，就是林希子，推出全新的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刚才说到了你有广电跟流行音乐双学位，所以你真的是斜杠很多，而且你真的做很多。你除了写，你不是专注于在写歌，你还有好多。你常我们大家都可以常常在各大的一些典礼的现场看到你主持啊，而且主持也是非常的亮眼。然后另外还有，我觉得你自己来说好，你到底还有除了创作歌手身份之外，广播还有什么身份在身上？
6: 对，广播的话就是广播主持，然后像最早期是在警察广播电台，所以就是报路况的那个，然后现在就持续在教育电台，就会去跟这个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那他们有很多这优秀的18到35岁的青年，就跟他们聊聊他们的故事。那除此之外，广播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广告配音员的身份，所以呢我也会做很多的广告配音，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什么 7-11 听到啊，或者是可能在突然在路上，哦，那个电视，哦，是我的声音，类似像这样子。还有包含说刚刚 Tracy 姐提到的那个活动主持的部分，对，就这一块呢也有持续的进行，所以就是可能怎么论坛记者会或什么典礼啊等等的，就是都可能可以找到我这样子。然后去年也蛮幸运的，有帮忙主持了这个第60届广播金钟奖的记者会，还有他们的这个红毯，所以就是还真的我自己也觉得蛮斜杠的，就是斜了好多事情来做。然后当然就是今天特别要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创作歌手的身份。
3: 对。

0: 今天呢，我们要转换成为创作音乐人、创作歌手了。刚才说了斜杠这么多这么多，我发现他们每一个独立的斜杠呢，它都可以是一份正职，但是你全部都在你的身上，所以那个一天24小时是怎么用的呀？
1: 哦，其实我也常常觉得时间不太够，然后压力蛮大，就是因为脑袋可能，比方说我在想着专辑，想着音乐，可是呢，我还有在想说，哇，那边还有个活动主持，我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把它顾好啊？啊，然后呢，之后可能又有那个广播节目，诶，那个袋子要怎么样处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可能在做任何事情的当下，你真的要很 focus 在那件事情上。你不能说就是有点三心二意，哎，我在想我的歌怎么写，可是我一想到说我几天后我要主持怎么办，然后就开始一直想那件事情。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你一定要很专心在当下你手边的那件事，你才能很快速的做完，接下来你才能去做其他事。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时间分配啊，然后专注于当下。当你有斜杠很多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必须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分配得非常好。刚才西子一开口啊，天哪，这个就是广播的声音，而且是对，这个就是这个专业主持人广播的声音，口条啊等等，这个说话的稳健度啊等等，实在是太 perfect 了。所以如果呢，你在一些像你刚刚说的便利商店，或者是有时候广告，可是真的都可以听到西子的声音，是广告的配音之外呢，还有刚才说到了很多声音相关的，可能都跟你有关，所以真的是斜杠于一身。我发现就是每一位人好像天生的都有一个天命在。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热爱广电啊、广播啊，会去世新，会投入世新大学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但是他的声音不一定是适合的，对不对？但是你是全部的配套都配得很好。
1: 如果真的要说到确定想要念世新广电这件事情的话，应该是在高中才真的比较确定，因为要开始就念书嘛，分数要到你才可以到这个科系。那再早一点，其实就是小时候就还蛮喜欢，可能像表演啊、口语表达这一块，也包含说可能像从小就学习很多音乐相关的，古典钢琴啊，或者是声乐、美声等等的。所以小时候我觉得家人就一直有在观察，就觉得说，诶，我在可能表演方面、表达方面都蛮有天赋，所以小时候就一直很鼓励我，不管是什么参加朗读比赛、演讲比赛、话剧比赛，就各种跟口语表达还有表演相关的事情，就一直把我就是鼓励出去，然后去做这些事。所以我觉得小时候就一直算是有在相关的环境里面，然后也是有相关的师资，可能学校资源，然后就来培训。后来是真正到高中之后，我就要开始锁定方向。那时候就一边担任的是我们学校的司仪，然后一边呢，就是刚好那时候看到康熙来了，有一次呢，他就播到有一集，就是邀请很多的配音员，然后就想说，哇，好厉害哦！我就很向往这个工作，我觉得太厉害、太好玩了。就既又有口语表达，又有表演，然后感觉又有包含创作的成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能也可以朝这个方向走？可是好像没有配音系这个系，所以我就想说，好像要接近一点的话，应该就是属于这种广播。所以我就后来就往广电系广播组这一块，就觉得它是有口语表达，也有表演，甚至可能也有一些能够去展现想要去表达的部分。所以呢，就慢慢在高中的最后锁定了这一块，然后就也很顺利的考上。
0: 所以是受到那个配音员那一集的启发，是配音蜡笔小新那一集吗？
1: 对，有蜡笔小新，有鸣人，有哆啦 A 梦。
0: 对，我以前有看那一集。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你声音真的很适合，而且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行业，就是你踏入这个行业，你可能有一股热忱，但是你也需要一个伯乐。你好像是一进了世新之后，有一位老师吗？就是老师就、
1: 啊、
0: 对，就老师变成经纪人这个故事是怎么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看中你了，看好你。
1: 对。这是到大三的时候，然后呢，我才认识我现在的老板兼经纪人，就是刘玉玲老师。然后呢，老师他就是有一堂课，就是比较偏跟主持相关的课，然 然后就去选修他的课，然后上了之后，我也想说就是

0: 位老师很厉害，就是毕竟他是广播圈大前辈，就是早就有听其他前辈来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就想说，哎，一定要好好认识老师，所以就担任他的班带，然后呢，常常帮他打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后来在毕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毕业制作跟他分享，那时候就写了一张专辑，然后呢，他就听完，他超喜欢。然后就跟我说，哎，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我帮你发好不好？我就，真的假的？然后就后来就很认真的跟老师谈，谈到后来就变成他的公司旗下艺人了。
1: 哦，所以从你多重身份，从那个时候是学生，后来电台主持人、配音员，然后创作歌手，都因为这位老师他帮你发了你的第一张音乐作品。
0: 对，那时候其实是双人的组合，就不是我个人，所以这一次这一张真的就是我的第一次的个人的全创作专辑。
1: 嗯哼嗯哼，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嗯，所以这个是你酝酿已久的一个作品，就是你的梦想，整张是全创作的。
0: 是，虽然以前我觉得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因为其实以前不觉得自己会去做到这件事，尤其是要自己出一张专辑。但是后来遇到我的老板，然后他就非常非常鼓励我，就说就是你写的东西很棒啊，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聚焦，所以呢他就花蛮多时间就慢慢的提拔我，然后呢就教我，所以后来就才完成这一张，大概历时这一张是3年左右。
1: 嗯，3年把这张专辑完成，那中间当然你还是依然的忙碌，
0: 就是因为依然忙碌才拖比较久。
1: 哦，所以就说这张专辑你说到了，它是我们就是现代的人啦，现代人有很多人，我们很容易被小荧幕给绑架，常常一滑一个 reel 能不能滑到天荒地老，滑了几个小时都不知道这时间过了这么久。对，这个是现在一个世代是这样子在进行的。那你也把这样子这个想法，我们人慢慢失去一些对生活的一些感受能力，所以你希望透过这张专辑可以让我们人可以回到正常的日常。你是平常是怎么看待这些3C 啊，或者是小荧幕绑架人的这样子？
0: 我觉得我是处在一个很矛盾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需要一直滑手机，不管是我可能要在 IG 上面，然后一直可能更新我的动态，或者是知道现在流行什么，然后也包含说 FB 也是一样的，所以 IGFB 的这一块就占很多时间。那 LINE 就是大家平常通讯会一直不断使用的软体，那不管是工作生活，大家都是用这个方式在彼此联络，所以其实你真的每一次打开手机，他说荧幕使用时间，我真的是大概要10个小时，很多，我真的觉得非常多，我也觉得很累，可是我又觉得说这些事情是真的必须要做的。所以那个矛盾感就在于这件事情它既是工作你一定要去做，但是同时你又会觉得说我好想要把手机丢在一边，我想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感受世界的各种流动，那一点点小小东西，任何一个房间的摆饰什么，你都很想要去好好感受它。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想要把它写成我的专辑，然后把它写成说我是去观察这个世界，我去感受它的各种小小的变化，脱离了荧幕之后，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它都是很大的，所以观察这个世界的同时，披着它就是你好像在承担它，然后带着它往前走这种感觉。
1: 你有因为想要传达这样这个理念跟概念，你真的把手机放到一旁，然后就是远离它一阵子吗？然后去感受？
0: 没有，我不敢把手机丢太远，因为我发现每次工作要找我找不到，我就会觉得很拍碎，就是啊、哦，好，我还在这样，所以我也不敢丢太远。但之前我真的有执行过，就是我拿了一个盒子，我把它打开来，把手机丢进去，然后关静音，也关震动，关提醒，盖起来，然后丢到柜子的一个抽屉里面，然后就真的把它塞进去，不管它。然后我就觉得哇，好舒服哦，好快乐，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任何事。但后来你再把手机打开，大概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堆人找你，刚都没有找到，哇，赶快处理；一种是其实根本没有人找你啊，就你都想太多，你以为很多事情要忙，但有时候真的其实可能也还好。
1: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很难做到，因为我尤其是像你说你这么多的工作在身上，然后很多人找你，那你用手机的主要目的也是通讯啊，工作，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无可厚非，但是就是如果真的是啊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滑短影

0: 樱花花花花花，然后那个就真的会浪费比较多时间。哦，那个真的就，我觉得那个就真的是被绑架。那如果是处理公事的话，那就没办法，就一定
1: 也是另一种绑架，但是没办法，
0: 对，另一种绑架，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你现在你说的这个议题，其实跟我们现在人每天经历的是非常贴切的。明明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不是太好，不能太依赖它，但是我们却又被它这样子绑架。对，我之前也曾经试过把它锁住一阵子，然后或者是我设定那个 screen time， 就是好，就是时间到了它就会自动熄掉，然后你要按密码才能进去，但是密码我知道啊，我哎呀我又进去啦，所以好像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不过我说真的，我们大家现在是一个新的技能要学习，就是我们要如何适时的去让眼睛放松，身体放松，稍微至少5到10分钟每天，然后拉长那个时间，在不同的时期把它放走，然后好好的 relax 休息一下，才可以 reset， 然后继续往前走。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你把这样子一个现代人面临的一个状态，然后用披着这个世界，的角度去命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说一说这张专辑的内容。你在写歌乐，你是除了广电视专业之外，这个你也是双主修，也是流行音乐，其中也是流行音乐。所以你看待这个流行音乐，你之前在设定自己这张专辑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我希望可以把自己定位在华语歌坛的哪一个部分？那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曲风嘛，R&B 啊、Hip Hop 啊等等等等。那个时候，首张创作专辑，我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设定这样子的一种 style？
1: 那个时候其实我也蛮认真的想，因为自己有很崇拜的偶像啊、歌手啊，他们大概就是学那种 R&B 啊，然后呢，可能很会唱，像我自己就很喜欢 Christina Aguilera 那种感觉，但对我来说当然有点难啦。然后呢，还有包含说，可能像我也很喜欢 Olivia Dean， 我也觉得就是她的歌就都很舒服，所以我脑袋其实有非常多我很崇拜、很喜欢的偶像，可是到底能够做到哪个部分，这个就是回到自己的能力以及擅长的事，以及说自己声线能够展现出来特色这件事。
0: 是，
1: 所以像是可能像 Christina 她的歌声这么 powerful 这件事情可能不见得是我擅长的，那我是不是可能可以从中我可以去找到我厉害的，比方说我可能在某个地方音域可以让我很舒服然后很亮，所以就是我也会去在创作时候抓住这一点，就是在每一首歌的 key 我大概要抓到哪边，是不是可能一开始写比较低，但是呢后来发现不对耶，我这样子声音可能没有办法展现出它的特色，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让大家可能感受到那个情绪，我也许就会慢慢的把 key 调高或者是说可能在曲风上的设定，当然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爵士，很喜欢 R&B， 所以我会融入很多我喜欢的爵士的元素跟 R&B 的元素，然后也会想说那再多一点流行的感觉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更朗朗上口，所以呢我也就是会比较多是这样子融合起来的一些元素，但我最喜欢留住的应该就是 R&B 跟爵士。
0: 对，像专辑里面你也是 R&B 爵士为基底，然后也融合了现在比较属于 City Pop 的部分有时候还有一点点的复古就呼应着还蛮呼应着这个披着世界转动的一个意象。所以这张专辑除了是音乐自己包办之外，这个视觉上你也很有想法也特别请来了姐姐来帮你操作，因为我觉得颜色搭配这个东西有时候看了就是一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她特别帮你用了，我看到的是海洋蓝、森林绿哇，就是个很大地，听起来很舒服，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白色叫云舞白，叫 Cloud Dancer， so cool， 还有他自己的名字的白色
1: 对，这个其实当初就是因为就是老板非常非常喜欢姐姐的设计，姐姐本来就是有在做设计然后呢那时候就跟他讨论说，我们来做一个那种很大气很大方，好像你真的可以感受披着世界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跟姐姐讨论很久，一开始想说要不要就设计成像披风那样子，后来觉得好像有点太具象，你帮大家都锁定好，
0: 太直接了，披着这样，
1: 对，就是那我们换一个，我们要怎么样感受你披着世界？你躺着也是一种披着啊，就是你躺的背后后面，你也就是一片草皮或是一片天空等等的，所以那时候就也锁定说，就是我们要用很

0: 大的这个色块，包含说可能像是就是这个蓝绿，然后刚刚提到的云雾白，所以其实整张专辑的设计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但是呢它我觉得还蛮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今天真的路上有人拿这张，你会突然瞄到，哦哦，对对，是我的专辑这样子。然后云雾白刚好也是2026年的代表色，所以呢就把它融入到里面，那也是因为今年发行。那除了就是它的封面之外，其实在里面的设计呢就是有提到的蓝天绿地，所以呢有一面就是完完全全的
1: 全部都是绿色，
0: 对，完完全全的绿，就是整个绿，
1: 有看到。
0: 然后呢在另外一面呢就是整个蓝，就是蓝天的部分，对，
1: 哇，蓝天白云加绿地耶，
0: 对，
1: 太棒了。
0: 所以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设计，但是呢就是又能够传达出我披着世界转灯这件事，
1: 是
0: 也蛮谢谢姐姐，就是可以帮我一起做出来，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把它画出来，但是姐姐都知道我在想什么的一个设计。对，
1: 而且也蛮呼应着这首主打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就睡着了在这一片这个草地，然后看着蔚蓝的天空。
0: 对，
1: 哇，这个长达21个字的歌名真的是打破华语流行音乐歌名的最长记录耶，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用这么长的歌名来命名这首歌呢？
0: 因为那个时候这首歌就是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一首很快其实就写好了，就写得顺顺的，很有灵感，写就写完，因为它是一个很符合我心境的歌。然后写完之后我就哇，老板，那个我不知道歌名怎么办呢，完全没有想法哎。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讨论，然后就聊，他说还是这样子，我们来弄一个全华语乐坛最长的歌名，你觉得怎么样？我就哦，好像可以耶。所以后来就想说，那我们就在歌名把整首歌想要表达的内容就写进去，所以整个歌名它虽然很长，但是呢它确实也把我想讲的东西都讲完了，那当然它也是歌词的一部分，不过就是从歌名你就可以知道我想讲的东西。
1: 哇，这个我觉得也特别让人家记忆深刻。好，现在呢你已经是走在最前面了，大家知道想到华语歌坛最长的一首歌名，那就是林夕子的歌啦。
0: 没错，
1: 听说这个主打歌的 MV 当天拍摄也是遇到一些台风啊，然后也是遇到一些状况，对不对？拍摄这个 MV，
0: 对，因为呢如果大家还没看过 MV 可以上去查，就是打歌名就可以找得到，或打林夕子应该可以找得到，就可以看到
1: 打歌名要注意哦，有21个字不能少哦。
0: 有点长，不如打林夕子应该比较快。
1: 对，
0: 在那个 MV 应该就看得出来我是穿着无袖，所以显然它是夏天，夏天代表什么？台风超级多。那一阵子刚好就是去年的，我记得7月底左右，那一阵子台风有点多，我记得有点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呢后来就是在有一次都差不多定好时间，哇，台风会在台湾的外围有一点点远但又没有很远的地方，所以表示它会影响到台湾但不会让你放台风假的那种，所以那个云层啊开始就会变厚，然后呢雨就是下那种台风雨，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出阳光一下下很大，那时候时间都定了，所以也没办法，所以后来就还是去，那导演也就是赶快抢时间看了一下，现在好有点太阳，糟，我们现在赶快冲海边，所以原本要拍室内景，我们赶快冲去海边，然后赶快拍到一半，啪，那个雨就下来，然后呢就那时候我坐在石头上弹吉他，然后就弹着，啪，就全湿了，然后这些刘海开始掉，一撮一撮的掉，然后我还假装很快乐的我在旁边播，然后继续弹。就是那时候就是还蛮刺激的，就是一边在抢时间，就是跟大自然抢时间，然后呢一边就是要把表演做到最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那个几个画面蛮狼狈的，但是当然后来挑过之后就挑了还蛮好的画面之外，我也觉得其实很好玩。
1: 真的是披着世界在转动啊，对不对？因为
0: 没错，
1: 世界就是这么的出其不意。
0: 对，
1: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呢史上最长歌名的一首歌曲，我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今天我们的车城乐风大人物是我非常喜爱的林夕子，推出了这张专辑呢，我们下个星期呢还要继续来和你聊一聊哦。好，我们来听这个史上最长歌名 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0: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现在是早上10点整。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六的家人有约。今天这种天气啊，真的要好好待在家里面了。但是呢，凯菲我会跟大家从一个非常简单的话题开始，就是笑。大家有没有发现，人在开心的时候呢，整个

状态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的工作生活都有压力，有时候忙了一整天回到家还在想工作的事情，或者是因为一点小事和家人闹别扭，心情一下子就沉下来了。可是很多时候一句玩笑话，一个朋友的笑脸，甚至乎自己忽然想起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可以让我们放松下来。这个周末你说我们应不应该笑一下？其实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良好的情绪和适度的笑呢，对于缓解压力、放松身心都是很有帮助的。当然呢，笑不是让我们假装没有烦恼，而是提醒自己不管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都应该给自己留一点轻松和快乐的空间。有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开心的事情，而是呢，把太多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了让自己生气、烦恼、计较的事情上边了。所以呢，这个周末呢，我们要从笑开始。聊一聊最近在美国超市里面有一头忽然间不笑的牛。哎，我说到这头牛呢，相信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就是法国非常著名的 The Laughing Cow， 我们中文呢一般都叫它笑笑牛。它是一块法国非常出名的一盒圆圆的芝士。为什么这一块奶酪这块芝士这么大名气呢？其实它背后呢也有那么一段有意思的法国奶酪的历史。法国人对吃奶酪、吃芝士呢的感情呢，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他们有非常悠久的奶酪的文化，不同的地区呢也有自己的传统的奶酪，吃法呢也有很多款。那法国人经常呢可以把这个奶酪呢当作是正餐的一部分，配面包、配葡萄酒，慢慢的品尝，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甚至在法国人的饮食文化里面呢，奶酪呢都已经不是一块食品，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法国人呢经常开玩笑说，法国的奶酪种类多到数不清。可是呢，我要说的这款笑笑牛芝士呢就有那么一点特别，它并不是那种呢需要你拿着刀一大块切的那种配红酒慢慢品尝的传统奶酪，而是一开始就把奶酪做得非常的亲民，把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三角形的包装，打开就可以吃。甚至呢，你可以涂在面包上、饼干上，也非常适合小朋友带回去学校作为午餐。换句话说，他把原本有那么一点点高级、有那么一点点距离感的奶酪呢，变成了普通家庭每天都可以分享的小食物。这个品牌的故事呢可以追溯到1921年啊，到现在为止已经是超过105年了。当时法国企业家 Leon Bell 把瑞士的加工奶酪技术呢带到了自己的产品当中，做成这种既柔软又容易保存、方便携带的奶酪。到了1924年呢，品牌又加入了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那头红色的奶牛形象。这个形象呢是法国著名的动物插画家设计的，后来呢又给它加上了非常特别的红色耳环，而这个耳环呢其实呢就是两盒小小的奶酪的盒子。于是呢，这头红色带耳环、露着牙齿、永远都笑得那么开心的牛呢，就这样进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这个品牌呢后来不只是卖奶酪，他还非常早就懂得做品牌宣传。20世纪30年代呢就已经通过海报、店铺的宣传，还有给孩子收藏的文具、图片等方式，让这头牛呢变成了全世界孩子们熟悉的朋友。到了后来电视广告出现呢，它就更加成为了法国乃至全世界都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食品的品牌形象。根据后来他们集团目前的资料显示了，笑笑牛这个品牌呢已经进入到136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很多不同品牌还有不同形象的产品。所以你可以说100多年下来，这头牛呢已经不是奶酪上的图案了，而是很多人童年的午餐记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这样一个笑了100多年的品牌忽然间有一天不笑了，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就在刚过去的9月，

可能只是今天心情不好了。也有人说，有时候呢，不想笑也是很正常的，给他一点时间。还有网友就非常认真的在保护这头牛，甚至说，谁敢让牛牛不再笑了，我要跟谁去理论。还有一个网友用了非常好玩的英语相关，说他可能是 not in the mood， 因为英文的 mood 是心情， a moo 是牛叫的声音。这样的网友评论呢，其实很有故事，因为一个品牌原本只是改变了一个笑脸，消费者马上就开始给他编故事了，说笑话，甚至呢引起了情感上的反应。当然了，品牌方不是为了让大家担心这一头牛。几天之后呢，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笑笑牛不笑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发现人与人之间有太多没有必要的争吵。比如家里面谁应该把马桶盖放下来，牙膏应该是从中间挤还是从尾巴挤，暖气是应该调到21度还是18度，抱枕到底是不是生活必需品，这一些事情其实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两个人本来只是意见不同，说着说着声音就会越来越大，最后连自己都忘了为什么当初开始吵的。笑笑牛这一次用了非常聪明的英文双关 which， 就是指三角形奶酪知识，也可以指一块插在人与人之间的例子，让彼此产生距离。所以品牌说奶酪是用来分享的，而生活中的 which 依属呢，也就是说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争执却不应该把人们分开。品牌甚至把这个概念呢做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活动，邀请大家分享自己生活当中那些现在想起来其实根本不值得吵的小争执，希望大家找回那么一点点幽默感和笑容。哎，我觉得这个广告真的很有意思，并不是他很会做营销，而是他其实讲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跟自己想的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真正要问一下自己，不是我能不能证明我是对的，而是这件事情值不值得你去生气呢？如果只是一个小事情，为什么一定要争到最后呢？为什么一定要对方承认是自己的错呢？有时候你赢了一场架，却输掉了一个人的好心情，你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却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不舒服，这样算起来你觉得值不值呢？所以我今天特别分享这个笑笑牛不笑的故事，因为他最后想说的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生活中已经有很多那么严肃的事情了，我们没有必要每一件小事都变成是一场战争，该认真的时候当然要认真了，该坚持的时候也要坚持原则，但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有时候呢笑一笑，让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可能反而是最聪明的方法。奶酪呢本来就是用来分享的，而笑友呢也是一样，你对别人笑一笑，对方很可能也回你一个笑容。一个人的开心可以影响身边几个人，一个家庭少一点争吵，多一点理解，整个家庭的氛围也会不一样。我们也许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开始，让身边的人少一点压力，多一份快乐。毕竟一头牛笑了100年，最后用不笑来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东西在把人分开了，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选择不要再添一块栗子，多一点笑，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也许这个世界因此可以多一点和谐，你说对吗？好了，我们下一节继续，先听一下广告客户的声音。

0: 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费，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
1: 弟弟，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的新之美饼店买几盒西点面包回来哦。上次 Daddy 旅行买过回来，糕点真棒，连做梦都想再吃。
2: 你们真会吃，温哥华和多伦多十几间新之美饼店每天都排着长队，他们是由加拿大国家饮食队历届的西点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而且新之美饼店在十月中就来到卡加里的 Chinook Center 开店啦。
1: 哇，我们在卡加里也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包点啦。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家人有约。刚才我们说到法国笑笑牛的奶酪，名字就已经够有意思的了，笑笑牛，大家一听是不是觉得心情就好一点了？其实呢，人呢真的要多笑一笑，笑呢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确实可以让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轻松那么一点点。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呢笑一笑，工作忙到头大的时候呢也笑一笑，甚至今天这个天气

让你可能有点郁闷的时候，你也可以笑一笑。天气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但是我们的心情可以自己调节一下。尤其呢是在卡尔加里生活，天气更是不能太过认真的去对待，因为呢这里的天气呢经常说变就变。前几天还是秋高气爽，哪都是美美的黄叶，从昨天开始就已经一直在下雨。今天这个天气呢，就是下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跟天气过不去。天气要怎么变，就让它去变，我们就要做好自己的准备就好了。说到天气，这个周六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季节真的要换了。根据目前天气预报，本周六最高气温大约只有1度，最低温度降到零下2度，而且呢，局部地区降雪。你看，卡尔加里的天气就是这么干脆，秋天都没有来好好享受多久，冬天就已经在家门口敲门了。进入10月中旬，其实呢也是该下雪了，也不怎么觉得太意外。卡尔加里每年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不过说实话呢，我自己对这一场雪呢还是蛮期待的，因为一个星期前就已经知道，哎，这个周六要下雪，终于可以好好赏一下雪景了。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一年四季呢有明显的变化，其实呢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春天有春天的生机，夏天有夏天的热烈，秋天嘛有秋天的那种收获。冬天虽然冷，但它也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我们经常觉得天气暖和比较舒服，恨不得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但如果真的没有冬天，植物、土地、农作物，甚至是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未必适应的。对于植物来说，冬季的低温呢，可以帮助一些多年生的植物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让它们储存能量。等到春天再重新生长，对于农作物来说，适当的低温和季节变化呢，也是一个自然生长周期的一部分。而对于我们人来说嘛，四季的变化呢，也是提醒身体要调整作息、饮食还有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呢，冬天虽然让我们觉得哎呦好冷啊，但自然界需要它，我们的生活呢也需要这种节奏。所以呢，这个周六下雪，大家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不要第一时间说"哎呀，又下雪了"，可以试一下说一句"哎，冬天终于来了"，心情马上就会不一样。当然，说到秋冬季节，天气一冷，身体呢也特别容易想吃一些热乎乎、甜糯糯的东西。这个时候呢，我有一款很喜欢的食品，就是传统的秋冬糖水，要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是大家很熟悉的红豆沙，或者是红枣莲子白喝糖水。秋冬天气干燥，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喉咙干、喉咙痒、嘴唇干裂。平时饮食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加一些温热的汤水。Kevin，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比较简单的雪梨百合红枣糖水。准备雪梨一个，干百合适量，红枣几颗，再加上一点冰糖，全部洗干净，放进锅里面加水慢慢煮，大概煮个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雪梨本身呢带那么一点自然的甜味，核呢又口感清新，红枣呢增加一点甜味还有香气。天气冷的时候呢，晚上回家喝上一碗，整个人都会觉得暖乎乎的。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你还可以加上一点雪耳，我自己最喜欢的了。提前呢，用电饭锅把它熬一下，炖得软软糯糯的，非常的好喝。当然啦，糖水毕竟还是甜食，冰糖不用放太多，尤其是平时需要注意糖分适量的一些听众，更要适量。我们吃东西讲究的不是越补越好，而是适合自己适量就好了。还有一件事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冬季换车胎的问题。每到这个时候呢，轮胎店的预约是不是都已经爆满了？我这个星期就听到好几个同事说："哎呀，想换冬胎都约不上。"
好像大家都是一夜之间

一起想起来一样，然后呢，一起打电话，一起网上预约，结果发现这个星期根本约不到时间。这种情况呢，在卡尔加里真的非常非常常见。如果万一你还没有及时安排好换冬胎的话，现在就可以赶紧看看自己还能最快约到什么时间。如果发现已经约不到，也不要因为没有约到就一直拖着，可以问一下轮胎店有没有取消预约，临时有空位的，或者是加入 waiting list 候补名单。有时候呢，别人临时改了时间，说不定就可以给你腾出一个位置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的冬胎是自己已经有轮毂的整套轮胎，有些人呢会选择找移动的换轮胎服务，到家里面或者是到公司里面帮你换，这样时间安排呢可能会灵活一点。当然啦，大家最重要是要安全，不要觉得反正第一场雪不一定很大，我再开几天下胎也没问题。卡尔加里的天气呢变化太快了，气温一降下来呢，路面的摩擦力呢就会明显改变，尤其是早晚温度低的时候呢，即使看起来路面没有什么积雪，其实呢可能出现结冰。所以呢，换轮胎这个事情呢，宁愿早一点准备，也不要真正等到下大雪了全程都在排队的时候才开始着急。其实呢，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呢，很多事情都是要提前准备的。天气是这样子，汽车是这样子，生活也是这样子。这个星期呢，我们迎来了加拿大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感恩节。加拿大的感恩节呢，是在10月份庆祝的，和美国的11月感恩节又不一样。这个长周末呢，就是很适合家人聚在一起聚一聚。对于很多加拿大人来说呢，感恩节虽然没有圣诞节那么隆重，但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节日。所以大家趁着长周末回家聊天聚餐，一家人坐下来吃一顿呢，感谢过去一年所有的收获。我觉得加拿大的感恩节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把节日过得多隆重，它更强调的是感谢还有和家人在一起。我们平时生活特别容易把注意力呢放在还缺什么上，工作还可以做得更好，钱还可以再赚多一点点，房子呢是不是可以再大一点点呢，车子可能换一辆更新一点，明天呢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可是到了感恩节，不妨稍微停一下，看一下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感谢家人，感谢朋友，感谢那些在困难的时候愿意帮你一把的人，也感谢这一年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哪怕这一年并不是一定很顺利，也可以感谢自己，哎，终于撑过来了。其实呢，感恩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动作，有时候一句谢谢，一顿饭，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就已经是一件非常满足了。特别是我们很多华人家庭，平时大家可能都很忙，父母有自己的生活，子女也有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真正坐下来慢慢聊天的机会呢反而越来越少。所以感恩节这个长周末，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少刷一点手机，多一点面对面的聊天，少一点你最近忙不忙，多一点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如果父母在身边的话，陪他们吃一顿饭，如果家人不在身边，也可以打一个电话。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呢，人生最珍贵的就是现在。天气呢会变冷，树叶呢会掉下来，雪呢也会覆盖大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季节，但是可以选择用什么心情去迎接它。这个周六下雪了，大家出门记得穿暖一点，开车慢一点。好了，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别忘了跟身边的人说一句谢谢，我也不要忘了跟各位听众说一声感恩节快乐，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助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助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亚省省民便能够展开长久而稳定的职业，而雇主也能聘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登入网站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旗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由卡城华人旗英会赞助播出的社区透视镜，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是关于瑜伽的主题，请到了嘉宾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 Coco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大家好。
1: 好，谢谢 Coco 继续的做客。那我们呢，其实一年第三期了，我们会聊到一个瑜伽。每一期呢，我们都感觉是慢慢的深入了了解瑜伽。然后我们稍稍的重点回顾一下，其实 Coco 可能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瑜伽不是追求漂亮的动作，不是追求高难度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又想问了，那如果瑜伽不只是做动作的话，那瑜伽是什么呢 ？Coco？
2: 其实呢，瑜伽它并不只是为了身体柔软和身体健康。然后，那么，为什么瑜伽可以流传这么久呢？其实瑜伽并不只是追求动作，那其实在瑜伽经里面，其实呢，瑜伽它的启示呢是第三步，那其实它真正的第一步呢是教我们

0: 怎么样与世界相处。
1: 嗯，
0: 那对我自己在学习瑜伽的过程中呢，是有一个地方给我的感触是特别的深的。因为很多人认识瑜伽都是从阿斯纳，都是从体式开始的。那么对我们看到的瑜伽照片，瑜伽课程很多也都是动作，
1: 是很漂亮的一个肢体动作。
0: 对，所以很多人就容易让人觉得瑜伽就是做动作。
1: 嗯，
0: 对。但是当我们开始接触瑜伽哲学的时候，尤其是瑜伽经里面所讲的八支瑜伽，那么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体式它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嗯，是哪八支呢？
0: 在体式之前呢，其实首先它谈到的就是我们通常翻译成为的持戒，或者是外在的行为准则。然后呢，就是尼亚玛，也就是内在的修持和自我规范。
1: 嗯，
0: 所以到了第三支才是体式。那么后面还有帕尼亚玛调息，以及更进一步的专注和冥想等等。
1: 嗯，
0: 对。所以我当时呢就在想一个问题，那么如果瑜伽只是教我们怎么把身体练柔软，那么为什么它不是第一步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腿应该怎么放，腰应该怎么弯，为什么它反而先谈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你怎么样去面对别人，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
1: 嗯嗯嗯，
0: 对。那么这个顺序呢，其实给了我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很容易把练习理解成为做得更多，做得更难。可是瑜伽他先问的，可能不是你能够做什么，而是你带着什么样的状态在做。同样的一个动作，一个人可能是在跟自己较劲，另一个人呢，可能是在认真的观察身体。那么表面上两个人做的是一样的体式，但是里面的练习可能是完全的不一样。那如果是今天老师让我们大家做一个比如说前屈的动作，可能是旁边的人手已经碰到地面了，那我还只能够碰得到小腿。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的脑子里马上就会出现一句，怎么我这么硬，然后呢我就会开始用力的想往下压。
1: 嗯嗯，
0: 对。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那我也可以问一问自己，我今天腿的后侧是什么感觉，我的腰舒服吗，我有没有在憋气，还是我坐到这里其实是不是已经够了。那么其实动作没有变，但是我们跟身体相处的方式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瑜伽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1: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一第二支，在体式之前，体式就是体位的体，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动作啦，是不是？但它是排在第三支哈，你刚才提及到。
0: 是的。
1: 那排在它之前的是哪两支？你再给我们来重复一下。
0: 对，第一支就是压马，教我们怎么样与世界相处。
1: 嗯。
0: 对。那么第二支就是尼亚马，教我们怎么样与自己相处。
1: 嗯，那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要譬如说自己的腿今天的状态怎么样，这个是跟我们自己相处的一部分了，对不对呢？
0: 对的。
1: 嗯，
0: 是的，这个也是跟我们相处的一部分。
1: 嗯，
0: 是的。
1: 好，那你可以来介绍一下我们怎么跟世界相处，这一块怎么理解呢？
0: 嗯，那其实我们的身体当然是重要，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身体呢，可能只是进入瑜伽的一扇门。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与世界相处，我们先来讲一讲压马。那在中文里面呢翻译成为是叫做持戒。那大家呢其实也不用被这个词儿吓到，也不用把它理解成特别的宗教化或者是特别的复杂。
1: 嗯，
0: 其实如果用生活化的话来说，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怎么样去和别人相处，我怎么样去

0: 去和这个世界相处。那其实比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通常翻译成为叫做不伤害。不伤害呢，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我不去伤害别人就好啦。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放在生活里面，它其实很有意思。那其实我们说话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生气去说一些很伤人的话？我们有时候和家里人相处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是为你好，所以你一定要要对方按照我的生活方式。还有或者是我们对一个不认识的人，我们会不会很快的就去下判断，甚至是再往里面一点点，我们是不是也是会经常的伤害自己比如说我们不断的责怪自己，不断的去比较自己，也总是会觉得自己这里不够好，那里不够好。有时候可能我们对别人很宽容，对自己确实很严厉。对，那所以放到瑜伽里面呢，就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值得观察的状态。那所以我们在说话之前，我能不能少一句伤人的话，或者是我生气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先给自己2分钟，不马上去反击？
1: 嗯，
0: 对。那又或者是我们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允许自己把动作做小一点？对，还有一个就是很生活化的例子，我们有时候对待自己的亲人反而是最没有耐心。那对外人讲话的时候呢，可能会很客气，其实回到家里，因为大家觉得都是自己人嘛，那么说话就会很直接。
1: 嗯，对对。
0: 所以其实瑜伽并不是告诉我们从此不要生气，也不是要求我们永远的很温柔，而是让我们开始看见我现在的这个反应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
1: 嗯，
0: 我还有没有别的表达方式？所以你会发现瑜伽突然就从瑜伽垫走到生活里面去了。
1: 嗯，那你刚才提到的一些我们的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哈，譬如说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可能最难不是做那个动作，是遇到譬如说生气的时候，不要马上有反应，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时间去思考怎么去跟我们说的跟世界跟别人的一个交往。但这一部分可能也是瑜伽的一部分，是不是？
0: 是的，你看我们现在一个瑜伽动作都没有做，对不对？可能一个动作都没做，但是我们会开始观察今天自己说的一句话、一个反应、一个念头。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观察的本身就已经非常的有意义。
1: 这就是您说的走入生活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已经就是瑜伽了。
1: 嗯。那你刚才就是提到可能听起来有点点哲学了，怎么跟世界相处哈。那其实听到你后面的解释，我们也理解到了其实是比较一个生活化的一个情景啦。那除了跟世界之外，你刚才说的第二支是说跟自己相处，那这个是是不是比刚才的更进一步呢？因为它排在第二支了。
0: 是的，就是第二支呢叫尼亚玛，其实可以理解成为是内在的羞耻，或者是我们怎样去管理、照顾和观察自己。
1: 嗯嗯。
0: 那么，对，其实呢，我更想讲它背后的意思。那其实，比如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比较。
1: 嗯。
0: 是不是别人对别人身体的比我好？别人的孩子比我的孩子优秀，
1: 别人家的孩子，
0: 别人退休以后的生活，对，生活比我精彩，别人家的房子比我大，是不是？甚至是另一家，我们也会去比较，为什么他能够做到，我做不到？那么其实现在是手机啊，还有社交媒体，又让比较变得更加的容易。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别人生活里面最好的那一面。那我们会看到别人去旅行啊、吃饭啊、运动还有聚会，看起来就觉得哎什么都好，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看我们自己，就会容易觉得为什么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精彩。可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别人照片里

0: 爱的生活是怎么样。所以如果注意力一直放在外面，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越来越看不到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但是瑜伽其实就是不断地把我们带回来，回到哪里？回到自己。今天的我是什么状态？我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我有没有去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我有没有认真的去观察自己，而不是一直去盯着别人怎么样？那么其实在瑜伽课里面也是一样的。对，有一天如果平衡很好，单脚站得很稳，可能第二天它就也会一直晃动。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一天都当成是考试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很挫败。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观察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今天身体是这个状态。也许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也许我今天会比较累，也许我心里面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我们不需要马上给自己一个评价，只是去先看见。所以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部分可能是反而越来越有意思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会一直的想往外去证明自己，工作要做好，家庭要照顾好，别人看我也很重要。可是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能不能和自己好好的相处，其实这也是一种能力。
1: 接纳自己哈。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 Coco 哈，那刚才也提到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跟世界相处，一个是跟自己相处。那其实我们怎么透过瑜伽，或者是瑜伽是怎么来进行一个练习，让我们学会跟世界相处，跟自己相处的呢？它的一个媒介或者是一个练习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听起来这两块都很虚哈。
0: 对，是的，听起来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对，那么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很多东西都会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身体以前恢复的没有那么快，可能某一些动作呢也会不再适合自己。但是接受不代表放弃，那我们可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运动、学习、旅行、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只是我们不需要再用20岁的标准去要求60岁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去能够接受自己身体今天的状态，也接受我们的年龄带来的变化，同时我们又愿意去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练习。所以对，我觉得这里特别重要的就是知足。然后知足其实不是说我们没有目标，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努力，而是我们在努力的同时能够看见现在拥有的东西。身体今天还能走路，我感谢他。今天我跟朋友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我去珍惜他。那么我在瑜伽垫上哪怕只坐了10分钟，我也不需要因为没有坐一个小时我就去责怪自己。其实这种心态就会让练习变得不一样。
1: 那可能也是互相影响，你的一个练习改变你的心态，然后你的心态也改善你的一些瑜伽练习慢慢的提升。
0: 对，是的。是的。其实体式呢就是固然它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身体的练习，力量稳定活动度和平衡，对，就是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些练习，然后让大家就是开始真正的去改变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去透过这些练习然后去观察自己的身体。
1: 那你上期我们提到的呼吸是我们一个身体的入口，那是不是其实呼吸也是很好的一个练习方法呢？
0: 是的。因为这是调息呼吸的练习。那么其实上一期呢我们已经简单的体验过呼吸，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不知道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哈，就是可能有的会发现，有的会没有发现，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的。当我们真正的开始注意呼吸的时候，哪怕只有一分钟，你们有没有发现人其实都会稍微的安静一点？
1: 嗯，
0: 对，其实我们的身体和呼吸其实是很诚实的。有时候我们嘴巴说你说我没事，但是其实肩膀已经很紧了。有时候我们的嘴巴说不紧张，但是其实呼吸已经变得很浅。所以我自己觉得身体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因为我们的脑子可能会骗我们，但是我们的身体往往不会。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没有关系，我不累，但是身体会觉得用你的腰很酸啦、肩膀很紧、睡不好这些东西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一点都不生气，
1: 嗯，
0: 可是呼吸已经变得快，手也已经、嗯、对，有时候甚至会握紧手。
2: 是我们常听到的说身体是最诚实的，是不是？
0: 是的，对于这样呢，让我们通过身体和呼吸慢慢的去看到自己。
2: 是，
0: 对、
2: 嗯、
0: 不是去批评自己，而是先看见，
2: 嗯，
0: 我现在紧张了，我现在生气了，我现在很累，我现在需要慢一点。那这一种看见其实就是觉察的开始。我们也可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很简单的感受一下，如果你是在安全的坐着，那么你现在不需要改变姿势，你只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肩膀，它现在是放松的，还是有一点提起来。那么你再去注意一下你的下巴，有没有不自觉的咬紧，然后你去注意你的呼吸。你不用去把它变得深，你只是知道我正在吸气，我正在呼气。你看，我们没有做任何复杂的启示，对不对？但是在这一刻，我们已经从外面的事情回到了自己的身体。所以身体和呼吸为什么是入口？因为他们永远都在现在。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明天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这一口呼吸就是发生在现在。所以真正的瑜伽也发生在瑜伽垫之外。
2: 嗯，说得很好。是不是说我铺开瑜伽垫开始做瑜伽做动作才是瑜伽？那可能其实在生活每个细节我们都可以练习这种心态，其实也是瑜伽的一部分哈。
0: 是的。
2: 嗯，好，那其实呢通过这三期啊，我们 Coco 呢其实从我们的一些迷思，然后呢也聊到了一些体式，那最后到今天第三期呢，我们才发现其实瑜伽就融入我们生活之中。那回顾这三期， Coco 能不能提炼一些要点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怎么鼓励他们去尝试练瑜伽，怎么来改善我们的一些身体机能，好吗？
0: 嗯，好的。其实我特别的把瑜伽理解成为一种生活的练习，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也不是说练了瑜伽以后你就不会生气不会烦恼，然后也不会犯错其实也并不是的，而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以前早一点点看见自己。可能以前生气十分钟以后我才发现，可能现在也许五分钟我就发现了，可能以后也可能一分钟就发现了。那么其实这就是变化。那瑜伽其实不是让我们没有情绪，而是让我们越来越能够看见自己的情绪。它也不是让生活没有困难，而是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多一点点觉察和选择。所以我们从身体开始，就是要知道瑜伽并不是拉筋。那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力量平衡、活动度、呼吸和身体的觉察都和我们生活的能力有关。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瑜伽并不是说我们要问一问自己，瑜伽不是我的腿抬的能不能抬的有多高，

0: 他还会问我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我怎么样去跟自己相处，我有没有真正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和呼吸，我能不能够看见自己的情绪和反应。所以我们所以瑜伽不要求我们做出一个完美的姿势，而是在身体呼吸和身体和生活里慢慢的去认识我们自己。
1: 嗯，
0: 那这种练习其实我们觉得不管是我们20岁还是50岁70岁甚至是80岁都可以开始的。
1: 是的，永远都不迟哈。好，那真的很感谢 Coco 给我们的分享关于瑜伽的一些资讯啦。那今天也感谢您的时间，希望大家呢也认识到瑜伽，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好，谢谢 Coco。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就是也要明白身体只是入口，呼吸是陪伴，而最后我们练习的是怎样更清楚更温和的生活。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您。
0: 谢谢。
1: 接下来是秦葵的近期活动安排。先看一下竹步库里诊所，在10月份呢第二次的开放时间是在10月26号，时间是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点钟，主要呢是为大家提供这个竹脂软化以及修剪的服务，每次的收费呢是32元。要用现金来支付，如果正在接受政府的援助呢，可以协助申请相关的政府补贴。另外在10月16号呢将会安排有健康讲座，主题主要是关于口腔健康以及牙科资源。欢迎在10月16号星期五的早上10点钟呢登录我们的 Zoom ID 号 875-977-9955 参与。你也可以选择呢现场转播的方式参与，来到我们秦葵的地库活动室。兴趣班方面呢，在10月15号将会开启新的一期太极拳的学习班。本期呢将会学习到梁氏太极拳，是目前最普遍最适合初学者的一个太极套路。具体的开课时间是在10月15号到12月的17号，一共是10节课，每逢周四上午的10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上课。费用方面呢是会员40元，非会员60元。关于我们秦葵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呢，都可以致电403-269-6122。关于外展部的查询呢，就可以拨打直线403-457-6609。就是我们秦葵的假期安排，在下周一10月12号呢是感恩节的法定假期，中心呢将会休息以及关闭，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长周末，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1: 人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就进入到了10月中了，今天就是10月10号，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这个星期就是长周末。感恩节长周末呢，就在星期一，10月12号了，所以呢，要在空气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感恩节长周末快乐。没错，下个星期一呢就是10月12号，就是咱们加拿大的感恩节了。不知道此刻的您是在家里面悠哉悠哉的悠闲的喝着咖啡，还是已经收拾好行囊正赶往某个理想的休闲目的地呢？在这个长周末，你有没有准备好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或者呢来一个短暂的 getaway break， 给自己的身心好好的放松一下？尤其呢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听众，小孩子呢可能也要迎来一连好几天的休息天了，刚好呢可以全家一起计划一下。虽然呢现在天气开始明显的变冷了，随时呢都有飘雪的可能，其实呢在咱们亚省卡尔加里，现在呢就算

想跟大家聊一聊感恩节本身。很多人呢一提到感恩节就知道是放长假了，很多人呢第一反应也有可能呢是美国那个11月的节日。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加拿大的感恩节比美国的还要早。咱们加拿大的感恩节的历史呢，甚至可以追溯到1578年。当时呢，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探险家叫做马丁，他在寻找西北航道，抵达了今天的我们的原住民地区。而他的船员们呢，举行了一场正式的感恩仪式，就感谢上帝让他们在非常危险的旅途当中呢，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不过呢，那个时候的感恩节还不是一个固定的节日，日期呢年年都有变动的，有时候呢甚至拖到12月份。在1957年的时候呢，加拿大国会才正式的把感恩节定在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为什么是10月呢？您想过吗？因为呢，咱们加拿大冬天来的比较早，秋天的丰收呢其实来的也是比较早的，所以呢10月份的天气呢还适合户外的活动，刚好呢让大家在寒冷非常寒冷的日子来临之前呢，好好感谢一下这一年的收成，好好感谢一下这一年的自己。所以呢，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呢本质上就是一个丰收的感恩节，感谢大自然，感谢上苍赐予的阳光和雨露。说到感恩节大餐，大家有想到什么吗？首先想到的呢，当然就是烤火鸡，还有南瓜派，肯定呢就是经典的经典。不过呢，咱们加拿大这么大，各地的吃法呢还真不太一样。比如呢，在纽芬兰，有些人呢感恩节吃的并不是火鸡，而是一种叫做咸肉炖菜的菜品，配的呢就是扇贝土豆，而不是土豆泥。在西部呢，有人甚至喜欢用火腿来代替火鸡的，配菜里面呢也少不了一些甘蓝或者是一些生菜。到了甜点的环节呢，魁北克还有大西洋省份的人呢更偏爱苹果派，

而安省人呢更喜欢黄油塔，咱们西部的人呢则常常端出的就是薯条了。最后呢，咱们把眼光放到更远的地方，来看一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在这个季节是怎么感恩的。有些习俗呢，佳宇觉得还是挺特别的。比如说呢，在感恩节，原来呢，古埃及也在过感恩节的。在古埃及呢，人们庆祝玉米收获的时候会假装哭泣的，而且哭得伤心欲绝的，悲痛欲绝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当地的人呢，相信玉米里面住着一种精神，就是一种神灵，收割之后呢，如果玉米还在长，这种精神呢就会发怒了，所以呢他们用哭泣来欺骗他，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而犹太人呢有一种叫做睫毛节的节日，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节日期间呢，他们就会用树枝搭起来临时的小屋，而屋顶上呢就铺上茅草，或者是屋里面就挂满了苹果、葡萄、玉米还有石榴，在第二天的晚上呢，就在阳光下小屋里举行宴会了，吃的吃，喝的喝，非常快乐。还有巴西，他们的感恩节呢，就是上个世纪40年代才开始的。源于巴西大使呢，在美国参加了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回到国之后呢，就把传统给带了回去。您看，虽然呢，表达感恩节的方式、感恩的方式呢，有千奇百怪的，但是核心其实都一样，就是对生活里那些值得感谢的东西，说一声谢谢。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希望这个感恩节的长周末，您可以和家人朋友好好的聚一聚，吃一顿热乎乎的饭，也别忘了给雪胎留个心。咱们简单的休息一下，之后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10月10号的开心周报。

0: 又到了流感疫苗接种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从10月19号起，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带同医疗卡便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可以查询你是否有其他合资格但尚未接种的疫苗，无需提前预约。永安还提供肺炎20带状疱疹疫苗以及各种防疫疫苗和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0: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10月10号的开心周报了。各位卡尔加里的您呢，注意了，从今天开始，其实呢从10月1号已经开始了，家里面的垃圾呢可不能再按老习惯扔了。记得我们有三个颜色的桶吗？其实呢从10月1号开始，我们亚省蓝色回收桶呢正式扩大回收的范围了，对我们来说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一大批以前只能扔进黑色垃圾桶的东西呢，现在通通可以扔进蓝色垃圾桶了，这样呢黑色垃圾桶就不用满的连盖子都盖不上了。这次的新增呢可不是什么比较冷门的东西，甚至呢都是咱们家家户户每天都会用到都会吃到的，您猜猜是什么呢？其中呢就包括了一些零食的包装袋，比如说薯片的包装袋、牙膏管，或者是呢泡沫外卖盒、泡沫的肉托盘，甚至呢连部分的发胶、防晒的喷雾、食用的油的喷雾罐，以后呢都可以回收了，就是在蓝色的包装桶里面。具体呢跟大家分析一下，从10月1号呢已经开始了，有四大类呢可以进蓝色的垃圾桶。第一类呢就是软塑料袋还有包装，包括了薯片的袋子、零食的包装袋、食品的包装膜，还有各种软塑料包装袋，还有包装的小袋子。您平时吃完的薯片呢，那个袋子可别再扔进黑桶了，蓝色垃圾桶呢一样是可以回收的。第二类呢就是各种的软管包装，比如说呢牙膏软管、除臭剂软管、身体乳或者是护肤品的软管，注意是软管而不是所有的塑料。而第三类呢就是塑料的泡沫的包装，包括了家电、家具周围用来防撞的一些泡沫的块、泡沫鸡蛋盒或者是泡沫的肉托盘、泡沫的外卖餐盒等等，都可以扔进蓝色的垃圾桶。

这个变化呢，佳宇个人觉得还是挺大的，因为以前呢，这些基本上都得扔进黑桶。第四类呢，就是部分的食品还有个人的护理喷雾罐，比如说呢，发胶、干洗的喷雾、剃须的泡沫，或者是防晒的一些喷雾的包装、食用的油喷雾，或者呢，就是喷射的奶油罐等等。但是请大家注意，不是所有的喷雾罐呢都可以，危险品不是食品，个人护理类的喷雾罐还是得专门处理的。再加上原本就能回收的一些纸张、纸板、塑料容器、食品罐头，还有呢就是玻璃的容器。现在呢，我们看家里的蓝桶能装的东西确实越来越多了。可能呢，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突然增加了这么多？这背后呢，其实当然就是我们亚省正在推进的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简单呢，就是说谁生产、谁销售这类包装，谁就要承担更多的回收处理成本。以前呢，家居里面的包装纸张的回收处理费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市政府和咱们居民自己掏的。但是呢，新的制度实施之后呢，生产商、品牌方为了自己投放到市场上的包装还有纸制品呢，承担更多的回收责任。我们亚省呢，第一阶段已经在2025年4月1号的时候启动了，而今年2026年10月1号呢，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到各个的居民本身了。其实呢，对咱们卡尔加里的居民来说呢，最直接的变化就是省钱了。因为我们卡尔加里的市政府就表示呢，生产者现在承担了大部分的住宅回收项目的成本，其实蓝桶的费用呢已经每月减少了86块钱了。钱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能少交一点当然都好。您觉得呢？那住在公寓还有 condo 的朋友呢，其实也是有一点变化的。因为从10月1号也已经开始了，就是新回收的制度呢正在正式的扩展到公寓、 condo 还有多户的住宅了。如果呢您是居住公寓或者是 condo， 不确定自己住的楼有没有加入，可以直接问一下物业或者是管理的部门。能扔的东西多了，但是怎么扔还是有讲究的。佳宇觉得呢，三个最基本的原则不能忘。第一呢，就是 empty， 要倒空，把里面的液体全部倒掉，食物残渣呢要全部的清理出来才可以。第二呢，就是要 clean， 简单的清洁，装过食物的容器呢最好冲一下，比如说呢装过奶的大罐子也要冲洗干净。千万不要带着大量的油渍还有食物的残渣直接给扔进去。第三呢，就是 loose， 一定要散装的放入，千万不要把它们给绑在一起。回收物呢直接放进蓝桶里面，不要装进，不要先装进一个大的塑料袋再整个袋子扔进去。这一点呢现在可能更容易让人迷惑，因为薯片袋本身就是可以回收了，但不代表呢大家可以拿着薯片袋或者是其他的塑料袋装一堆回收物再扔进去，这样呢是不行的，千万一定要散着放。而且呢现在的蓝桶还是每个星期收一次的，频率并没有更变。如果发现蓝桶呢越来越容易装满了，市政府呢建议大家先把纸箱给全部拆平压扁，这样呢其实可以节省不少的空间的。实在装不下的额外回收物可以送到社区回收站或者是 City Eco Center。 值得留意的就是千万不要直接把多出来的回收垃圾放在蓝桶的旁边，路边收取的回收物呢必须全部的一起放进桶内才可以。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塑料和泡沫呢都是可以回收的，大家一定要留心。而这一点呢是最容易让大家搞错的了，这次扩大的呢是包装类的物品，并不是所有的塑料泡沫制品呢都可以往蓝桶里面扔的。举个例子，就是大家在买电视或者买电脑的时候呢，保护电视的一些泡沫块属于包装可以回收，但是呢家里面一个坏掉的泡沫或者是塑料制品呢就不可以了，或者是不一定可以。商品外面的塑料包装膜呢是可以回收的，但是坏掉的塑料玩具呢就是不行的。牙膏管呢用完了可以回收，但是旧牙膏呢并不会因为它是塑料做的就可以自动的变成蓝桶的回收物了，答案呢就是不行的。另外呢，电子产品电池也是不可以，千万不能扔进蓝桶里面的。危险品呢以及不属于食品或者是个人护理物品的喷发罐、喷雾罐呢也需要按照专门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的。因为错误的回收物呢不仅可能污染其他的材料，还可能呢会损伤部分的分拣的设备。所以呢实在拿不准的时候，佳宇就建议您呢要先查一下我们市政府的网站再分类扔。

总结一下呢，就是已经开始了，从10月1号呢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薯片袋、零食包装、牙膏管、泡沫的外卖盒、泡沫的肉托盘、部分的喷雾罐都可以进蓝桶了。而独立屋的居民呢，蓝桶费用每月少交86块钱，公寓还有 condo 呢也会逐步的加入的。扔的时候呢，记住三个词，叫做倒空清洁、散装放。拿不准的呢，就先查一查再扔了。家里面呢，负责倒垃圾的您，今天开始呢，可不要扔错了，尤其是薯片袋。吃完以后呢，记得蓝桶见。

0: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1: 弟弟，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方的新之美饼店买几盒西点面包回来哦。上次 Daddy 旅行买过回来，糕点真棒，连做梦都想再吃。
2: 你们真会吃，温哥华和多伦多十几间新之美饼店每天都排着长队，他们是由加拿大国家饮食队历届的西点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而且新之美饼店在十月中就来到卡加里的 Chinook Center 开店啦。
1: 哇，我们在卡加里也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包点啦。
3: 你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费，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
4: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4: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影，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的卡新周报了。刚才呢，跟大家聊了聊我们卡尔加里蓝铜回收范围扩大了，好像类似薯片的袋子、牙膏的管子、泡沫的塑料盒呢，以后都可以扔进蓝铜了。但是呢，佳宇在节目当中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按规矩扔，倒空、清洁，还有散装放。那现在呢，在这个单元呢，佳宇想跟大家聊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跟不守规矩有点关系了，也是同样关系到扔垃圾的。

呢，您是觉得扔垃圾是一件小事，发点钱就完事儿了，那么您一定要仔细听了，我们亚省现在要真的动真格的了，您可能一定要留心，不要破坏规矩了。我们亚省政府呢就宣布说，计划在今年秋季推出相应的立法了，就是现在，进一步呢提高对非法倾倒垃圾的处罚力度。按照政府目前的公布计划呢，个人非法倾倒垃圾最高呢可能被罚款10万加元的，真的是10万加元，而企业呢非法倾倒垃圾最高可能会罚款100万加元的，最重的呢甚至还可能会有监禁的可能性。而法院呢未来可能针对非法倾倒案件呢判处至少30天最长6个月的监禁。您真的没听错，个人最高呢是10万，企业最高是100万，还可能坐牢。这个数字一出来确实呢是挺让人震撼的，打击力度非常的大。不过呢佳宇在这里要提醒一句，就是这些措施呢目前还是政府拟草当中的一个变化，并没有正式的开始生效，但是具体的处罚标准呢还要等立法程序最终的规定才可以，所以呢咱们现在只是提前了解，心里面呢有个底有个数。那为什么我们亚省要下这么大的力气来整治乱倒垃圾呢？省长呢就表示说，其实呢有一些人把垃圾随意丢弃在道路两旁、公路或者是公共的地区的一些社区，最后呢却由农民、市政府还有纳税人来承担清理的成本，所以呢政府就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而专家也说呢，非法倾倒已经成为我们亚省多个地区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了，有些人呢甚至专门去跑到一些比较边缘的地方呢来倾倒自己的废物。这些人呢觉得这些地方并没有人居住，但是实际上呢这些 countryside 同样呢是有大量的居民和土地的所有者的。那这些人呢当然就不干了，凭什么你家的垃圾要扔在我家门口呢？所以呢市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次提高处罚的力度，让非法的倾倒垃圾的成本呢明显高于老老实实处理垃圾的成本，从根上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非法的倾倒呢其实不只是一些 countryside 地区的问题，我们亚省政府就表示呢，我们卡尔加里去年呢因为在市政府管理土地上非法倾倒的垃圾，收到了大概3万多起的投诉，还有近9000项的服务请求，而这个数字呢希望在立法之后呢会有进一步的减少。那罚了多少呢？根据省政府提供的一些数据呢，我们卡尔加里去年针对非法倾倒行为开出了一共165张的罚单，做出了3项处罚的罚款。仔细想一想，3万起的投诉，最后呢165张的罚单，3项罚款，这个差距其实呢还是有点大的。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这次省政府呢提出更高的罚款力度的背景之一了。投诉多处罚少，可能呢大家都觉得无所谓了。而这次计划呢还不仅仅是针对乱倒垃圾的，我们亚省的政府呢还准备进一步的加强对垃圾转运站还有垃圾的存储设施的省级监管。一些处理大量垃圾或者是长期储存的废物废弃品的设施呢，其实如果管理不当，可能给社区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风险。未来呢，部分被认定高风险的垃圾处理或者是储存的一些设施或者是地方呢，需要进行省级的注册，并且满足新的监管要求才可以。而这些设施呢，如果一旦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比如说火灾，政府呢就需要拥有更多的监管权还有干预的手段才可以。目前呢我们亚省一共有684个垃圾转运还有储存的设施，在估计当中呢未来新的监管规定呢将适用于其中大概150个高风险的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未来亚省对垃圾处理的监管呢可能要从单纯的处罚乱倒垃圾进一步的扩大到部分的垃圾储存转运日常监管了。其实呢这些事情听着复杂，跟我们普通的居民又有什么关系呢？佳宇觉得呢其实关系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呢在您家里面装修换家具产生了一些建筑的废料或者是大量的垃圾，千万不要图省事儿，随便找个地方就扔了，以后呢一旦被抓到，个人最高呢是10万的罚款，还可能会坐牢的，这个代价真的是太大了。第二呢，如果您在一些 countryside 或者是周边的地区呢发现有人跑到您家附近乱倒垃圾，现在呢政府的态度是明确要严打的，您可以积极的举报。

如果呢您居住在公寓或者是 condo， 物业那边呢其实也要实时的关注一些垃圾的储存设施的新规定，因为未来高风险的设施呢需要省级注册还有监管。总结一下呢，其实听起来复杂，实际上呢并不复杂，只是记着罚款高了。上次呢咱们聊的就是蓝桶回收范围扩大了，什么东西都能扔，怎么扔。这次呢说的就是另一面了，不管什么东西不能乱扔，乱扔呢是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的。一句话呢就是，能回收的按规矩放蓝桶，不能回收的按正规的渠道处理，千万不要图一时的方便随便找个地方就一刀了之了。个人的最高罚款呢可以到10万块钱，而企业呢最高罚款可以罚到100万的。还可能呢有牢狱之灾的，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您觉得呢？当然佳宇呢还要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这些处罚的措施呢现在都是提议，还没有正式的生效，具体怎么执行，什么时候开始，还要等政府的最终公布。但是呢方向和方案已经非常明确了，亚省呢对乱倒垃圾越来越不客气了。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家里面负责倒垃圾的您，蓝桶黑桶一定要分清楚，该回收的回收，该处理的处理，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好了，看一看时间呢，不知不觉的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快来到尾声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跟大家聊几句，这个周末呢就是感恩节长周末了，希望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一个开启悠闲假期的好开始。这个长周末究竟怎么样度过呢？其实佳宇觉得呢并没有标准答案的，您想怎么轻松就怎么过，您想怎么随意当然就怎么过。有的朋友呢喜欢按传统的方式来，一家人呢围在一起烤一只香喷喷的火鸡，热热闹闹的。也有些朋友呢觉得感恩节嘛，干脆来一份炸鸡，简单省事儿又开心。其实不管是火鸡还是炸鸡，不管是大餐还是便饭，吃什么真的没有这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一家人能聚在一起，是心里面带着一份感恩的，感恩这一年呢那些大大小小的好事情，感恩身边呢还有家人朋友一起陪伴，感恩平平安安的又走过了一年。所以呢，不管您这个周末是出门还是旅行，是在家里面休息还是呼朋唤友热闹聚餐，还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都希望呢您可以过得轻松，过得自在。最后呢，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带着一份感恩的心，平安轻松的度过这个感恩节的长周末了。天气慢慢的转凉了，出门呢记得多穿件衣服，开车注意安全，雪胎该换的也千万不要忘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了，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拜拜。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彩我今日嚟到咧，就系呢一个嘅现场啦，喺 The Break 嘅 Outlet 啦，继续啦，有琪琪同埋 Amanda 嘅，我哋喺度员工啊，
2: 又嚟啦，又嚟啦，我哋
1: 有你啦，我哋又喺张台度等紧你嚟啦。
2: 系啊，冇错啊，咁我头先咧就未有时间去行一个圈，
1: 系
2: 咁啊，不过我眼前望到嘅咧就系、是、都依然有好多 sale 嘅牌，咁、但系今个礼拜有啲咩特别优惠咧，咁啊要我哋转头行个圈先知道，
1: 再睇睇先，系啊，因为睇下再有啲咩特别，我见到嗰啲牌有少少唔同咗，
2: 系啊，
1: 即系多咗嗰啲 check this point 咁样咧，有啲唔同，有啲唔同啊，
2: 冇错冇错冇错，
1: 咦，我哋吓嚟咗咁多次嘅，
2: 即系你找不同嘅系，
1: 找不同啊，咁系次次都有啲嘅吓，次次都有啲唔同嘅，你谂下我哋次次都揾到啲好嘢话俾大家听，
2: 系啊，
1: 唔系讲笑啊，当你自己又买咗咯，系啦，咁今日咧其实咧亦都系一样啦，我哋上次同大家讲嘅床褥啊，嗰啲好平啦，咁今日都系嘅，因为清货品啦，
2: 系啊，
1: 仲有啦，而家系越嚟越少啦，当然系咪？
2: 系哦，我未有机会入个仓。
1: 是啊，
2: 个仓先系正常。
1: 虽然上次咁佢啲货品系只会越嚟越少，咁但系亦都有好处嘅，即系你知道剩翻最多少少嘅时候咧，又多少少平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即系执呢啲咧，好似我咁啊，中意执最嬲尾嗰下，系最嬲尾，即系最平嗰啲咧，你接快啲啦吓。咁我哋每个星期咧，即系其实有亦都有一啲其实。除了你说买来买都是那些，不是的，它有一些全新的货品的。所以呢大家来到呢就看一次啦，可能你之前未减那些呢又减了呢，是不是等到它减了嘛，是不是
2: 一阵我们逐样跟大家报告啊，那我现在讲埋讲返现在的位置先，是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这里的。那我们现在将个麦交返给直播室先。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特别嘉宾是我们亚省其中一个城镇 Elk Point 曾经担任过镇长，也是香港人 Parish Tong， 我们访问过几次，今集邀请他我们讲一下公投方面，其实对于公共参与了解这个的资料的素养等等。Parish， 你自己都鼓励华人多参与就是社会，今次的公投其实衍生出一个很多的情况，你认为你的信息比华人来讲需要了解什么？
5: 他需要自己做下功课，因为呢个人的理念和的个想法都是不同的。我不够胆说喜欢投什么票什么票，我完全不够胆讲。但是呢有十条题目。九条呢是相关于即是普遍上移民啦。所以那九条题目跟上对

0: 我哋移民嚟讲，我哋其他大人都系移民啦，但系对而家移民啊、新移民系有好大影响，所以咧就要小心睇一睇，睇清楚。所以我都系预早攞咗票喺屋企投嘅，因为我有时间睇。OK，同时咧喺屋企投咧，亦都好小心要睇下佢需要乜嘢资料复翻去，因为我都做错咗。我投咗嗰啲票啦，签咗名啦，签名嗰张表有我个名，有我地址，咁我以为即系掂噶啦，咁啊即刻寄咗。但系我跟住我仔嗰晚话俾我听，喂，你要 photocopy 喎，你要证件喎，有乜理由啊？你已经知道我名，知道姓，我已经签咗名啦。咁就个问题就喺呢度啦。有几多人喺屋企真系有影印机可以即刻影印、即刻投入去呢？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尤其是英文差啲嘅就好易会即系做错噶啦。OK，
1: OK，咁啊，咁多条嘅问题，好多人都会话，即系个理解力咧，都要有翻相对嘅学历，同埋一啲嘅睇法，同埋追踪过新闻啦，先知道来龙去脉啦。或者第二同第三节咧，我哋会睇另外一个角度，就系关于同原住民方面啊，省政府究竟需唔需要有个责任去支持啊？呢个去 to consult 去做一个公众咨询啦，亦都系同原住民方面嘅关系系点样啦？今次嘅公投里边会唔会咧就有一个本末倒置嘅情况咧？转头继续同 Parish 咧就倾偈。
2: 哇！即叫即烧嘅三味牛扒，特大虾带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3: 哇！边度咁抵啊？
2: 越南宫啦，10月8号起，Marlboro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
3: 咦？咁食晏呢？
2: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咧就系特别嘉宾，亦都系评论之一啦，就系 Parish 通。咁啊 Parish 咧，曾经系 Elk Point 嘅镇长啦，喺呢个爱城以东北嘅地方。呢一个嘅镇咧，Parish 住咗好多年啦。咁啊喺个经历嘅过程咧，佢自己都有同原住民啦，同埋即系政府方面咧，有好多合作嘅 project 噶。今日请佢嚟喺呢一集里边咧，我哋讲下关于最近啊，即系。亚省啊，喺个嘅公投嘅情况里边咧，有提过关于原住民嘅情况噶。嗱喺9月嘅上旬咧，啱啱喺其中一个省立公园啊，就系、是、Fort Pitt 有庆祝 Treaty Six 第六条约原住民150周年嘅活动噶。咁啊，当时亦都有媒体咧就去到现场嗱访问一下咧，原住民对于今次公投嗰个嘅睇法噶。咁啊，似乎个答案啊同埋个脉搏咧都唔系太理想吓，即系大家都对于呢一件事咧都好懊恼。咁啊，所以亦都藉住呢一个机会，希望用即系原住民喺整个公投里边所发表过嘅意见啊，同埋佢哋喺政府同埋原住民啊，各区啊，喺第六条约、第七同埋第八条约当中咧，要扮演乜嘢嘅角色，同埋政府需唔需要咧，系做一啲喺个嘅咨询工作，系咪程序倒转咗咧？咁今日咧就听下咧 Parish 嘅意见。嗱，Parish，我觉得你都有一啲嘅资料啦，首先同大家分享，可能有啲历史嘅资料啦，即系讲下第六、第七同埋第八条约响亚省嗰个嘅成立嘅时间，同埋亚省政府自己成立嘅时间，以至到咧系加入联邦嘅时间，其实我哋都要先有一个嘅了解，系咪？
0: 系啊，系啊，呢个好大嘅观点，因为咧而家上到法庭咧，个 judge 都系会睇呢啲 historical data，即系点样嚟造成呢个局面嘅咧。咁咧，我哋大家都庆祝加拿大国家成立系。7月1号，个年份系1867年嘅。嗰阵时嘅加拿大嘅得四个叫做而家嘅省嚟到参加咗成立咗加拿大国家，就系、是、Ontario、Quebec、Nova Scotia 同埋 New Brunswick。OK，跟住咧就加拿大国家就开始向西方攞土地同埋膨胀啦。

0: 如果你知道加拿大，即系鲁班打省嘅地理，你又知道系由 Fort Barton 系中间 ，Baffin 系南边嘅 ，Necessary 系北边嘅，即系北伐晒成个省嘅。有件好得意嘅事就系 Alberta， 我哋亦都成日话庆祝参加咗加拿大联邦政府。Alberta 参加咗加拿大联邦政府签约嗰时咧，系9月1号1905年。所以咧，嗰三条 treaty 咧，系先过 Alberta 成立省嘅。呢个好大嘅争议，边个对呢啲地方系有权嘅咧？有个小插曲就系咧 ，Beatty sign 嗰阵时咧，加拿大政府就联邦政府咧叫做系 promise 应承诺咗每年会俾所有原住民$5，当系参加即系签条约嘅奖励又好，奖金又好啦。但系我同啲原住民倾过，我话因为 Treaty Day 佢哋会派 representative 直情去嘅原住民嘅 reservation 嚟到俾钱嘅，同埋 RCMP 系好大嘅 ceremony。但我问佢哋，喂，而家仲系五蚊，可能会买到一杯咖啡啫。如果你去 Starbucks， 佢话系啊，我哋签约好多年前签约嗰阵时，冇人识。要保护自己嘅，因为通货膨胀啊，乜都唔知，所以嗰时$5系好多好多钱噶啦。但而家嗰$5就，所以而家你睇新闻咧，有好多 reserve， 即系好多 reserve， 而家开始同联邦政府话，喂，咁呢条条约跟上唔啱噃，呢个另一个问题。但系而家最紧要嘅问题咧，就系咨询。法律问题就系，阿尔巴达省嘅政府究竟有冇嚟到话我哋可以进行中公开投票？如果投票话要分离联邦政府，佢哋有冇权代表所有阿省嘅公民呢？同时，佢嘅权利即系好似话，我能唔能够买间屋？但系间屋唔系我个名嘅。我唔能够签名卖咧，就呢个问题啦。OK， 系咁啦，唔该，Brian。
1: 咁一般嚟讲，Parish 你除咗喺 Elk Point 亦都当选过成为镇长，但系我知道你喺商界，我同你几次嘅访问，我都了解到你同原住民同埋即系当地嘅人啦，对于呢一种嘅商业嘅关系啊，同埋有其他嘅沟通嘅关系咧，都系好着墨同埋了解原住民嗰个我哋所谓嘅属性啦。Paris 可唔可以讲简单讲下，即系以前做生意嚟讲啊，又或者大家合作啊，政府嚟讲，同原住民嗰种嘅关系个 consultation 嗰个咨询工作，通常你用咩嘅取态、那个 approach 系点样嘅咧？
0: 我有一个好大嘅可以叫优点啦，因为喺 Frog Lake 咧好多嘅 counselor 咧都系我，因为我旧学生，因为佢爸爸或者你妈咪我系教过，因为我喺个浮仔嗰度教过书咧，教咗33年书，所以咧佢哋都我其实好尊重我啦。咁样嘅。最紧要嘅咧，就系本身对你想即系好进取啊，同埋好即系佢嘅思想理念咧，就想本地嘅 reservation 一路咁进步。咁我同佢倾过，咁就话：，譬如我话，如果你咁发展，你而家人口即系更加呢个公开秘密啦，即系。系原住民嘅人口增长系好过我哋本身嘅加拿大人嘅，咁我哋将来唔系冇地咯。佢话：，诶，唔紧要啊，因为我哋嘅 reserve 喺北边都有成 I think 1500 acre 系 ground land 系我哋嘅，我哋可以申请攞嗰啲地嘅。OK， 咁佢嘅 invitation 就系嗰啲地跟上属于原住民。系加拿大联邦政府管辖。

0: 不是 Alberta 省政府管理的。OK? 即是据我所知我问他们就他们这样答。所以呢就可以叫很大问题啦，因为如果你是我不是法律专家，我也不是 judge, 但如果你看个 historical data, 即是历史上所有的文件咁一路咁翻查呢，究竟这个公投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一步，咁第二步会点呢，亦都成问题的。
1: 没错。咁我哋第三節呢继续同 Parish 呢就係倾下偈，包括呢即係今次其中一个嘅term 叫做 duty to consult, 呢一方面呢曾经向加西嘅省长会议呢当时嘅记者会呢就係缅省嘅省长 Wapkanloo, 亦都直接呢就挑战呢係亚省省长戴斯敏，认为呢亚省政府嘅做法有啲本末倒置。咁其实咩叫做 duty to consult 呢，究竟个门槛又喺边度呢，系咪乜嘢都要有个责任去做咨询呢，或者我哋喺第三节呢再将呢一件事呢就係深入了解一下。同时呢Parish 都系提过一啲法律嘅方面啦，我哋会有一两个呢一个 case study 啦，可以了解一下咪今次咧个争拗点咧究竟喺边度？转头继续时事对立波。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3: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4: 翻翻嚟我哋嘅現場啦，我哋有呢一個啦，當然啦，跟住咧就喺個 the break 啦。咁今日咧個優惠方面，雖然咧今日嗱凍少少嘅天氣唔係咁好，
5: 凍啊，
4: 咁但係其實都見到好多朋友而家喺度試緊凳啊，
5: 係令我
4: 出奇
5: 外嘅出奇啊，係啊，因為我以為今日天氣咁凍咧係冇乜人出嚟啦，但係今日嘅一開始嘅流量咧係我過去做咗咁多次咧，
4: 最
5: 叫做多㗎啦，
4: 真
5: 係叫做多㗎，除咗熱狗嗰幾日。
4: 係啊，因為咧就係熱狗嗰幾日，
5: 熱狗嗰幾日就發咗。
4: 其實我哋而家喺即係前邊，我哋即係周圍見到啦，好多朋友已經喺度睇緊。
5: 係啊，
4: 同埋頭先阿 Manda 已經走咗入去個倉度，咁我哋話究竟我哋主持人今日會唔會出血咧，就未知。
5: 係啦，
4: 因為佢入咗去，佢話已經睇咗一堆嘢啦。係
5: 啦，我只係行咗半個圈啫，各位聽眾，行咗半個圈啫，我已經見到哇！太精彩啦！
4: 有咩最精彩先？
5: 嗱，精彩首先精彩个点咧，梗系价钱啦。
4: 嗯，
5: 价钱基本上嗰半个圈入边啊，我唔够胆讲全部，因为我行咗一半啫。嗰一半 area 入边咧，全部嘢系低过半价。
4: 嗯，
5: 低过半价，即系基本上佢个牌黄色噶啦 ，clearance 噶啦，
4: 再减嘅。
5: 系啦，佢就查咗佢，然之后再
4: 写低再写多。
5: 系啦，
4: 呢啲最开心嘅。
5: 最开心呢啲真系，同埋佢一减咧，系真系出手好劲。一減咧就減超過一半，
4: 係啊！咁有冇覺得有啲咩嘢係絕對要介紹下嘅咧？
5: 絕對要介紹下咧，我首先暫時咧就心水咗一張 king size 嘅床啊，
4: 係。
5: 咁呢張 king size 嘅床咧個設計比較簡單啲，
4: 嗯。
5: 咁啊黑色嘅木嚟嘅，咁啊我比較喜歡啲簡單嘅設計啦。咁我又見到佢 king size 嘅床咧只係348蚊啫。
4: 哇，係喎，呢張幾好喎，
5: 係啊，係木床架，
4: 真係好難喎呢個價錢。
5: 係啦，跟住我再望望下邊咧，佢係連埋
4: 個床褥，
5: 床褥。系啦，
4: 個床褥都非常好喎，
5: 448蚊，
4: 係啊，
5: 所以一 set 買埋都唔使900蚊，
4: 係啊，1000蚊又有曬所有嘢咯，
5: 唔係800都唔使啊 ，sorry，
4: 係啊，300幾加400幾啫嘛，係咯，
5: 800蚊唔使，咁就已經可以攞一套
4: king size 喎
5: ，king size
4: 床褥。
5: 冇
4: 係啊，咁
5: 呢個係暫時 Amanda 嘅心水之選嚟嘅。
4: 係啊，心水之選未睇完其他嘢，又驚啦，因為走入去又攞一張牀翻屋企嘅，又諗緊點搬翻屋企
5: 嘅。係啊，冇錯。
4: 咁當然唔止啦，不過我最中意就係當然都入去清貨嘅，成日都搞啲人入去清貨睇下啦嚇。係。咁我哋有好多其實喺眼前都有好多嘅新嘅產品啦，佢本身都有折扣。好似譬如買一件，即係如果你想買新嘅嘢，已經有譬如 10% 啊。咁如果買兩件有 15% 啊，咁即係買三件又會多少少咁樣，成套
5: 係
4: 咁樣嘅。咁不過咁啊。一節嚟到呢度先，咁我哋咧將支麥交翻俾直播個室，咁啊轉頭翻嚟再講過。
5: 嗯，
2: 本週大統華特價貨品有
6: 游水南蟹每磅11.97元，新鮮蒸切大排骨條每磅3.66元，新鮮金錢展每磅9.96元。以上特價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

0: 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8毫8，雪花寿司米 slash 每袋29.99，华生北京烤鸭套餐每盒7.97，鸡蛋甜方包6.5两包，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进入第三次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集嘅内容我哋讲下关于咧就系原住民 Treaty 6, 7同埋 8， 就系第六条约、第七条约同埋第八条约响亚省嘅位置喺边。第二节嘅时候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Parish Tong， 咁曾经咧都系 Elk Point 住咗好多年啦，而家都喺嗰度定居，亦都曾经咧就系担任过该镇嘅镇长。佢对于咧就系政府与原住民啊一啲嘅关系都系有啲了解，咁亦都请教下佢啦。咁我哋讲翻第二节啦 ，Parish， 你做咗个好紧要嘅定义啦，就系话几个嘅条约签署嘅时间，同埋亚省政府1905年啊9月1号成立嘅时候加入联邦，其实系有一个嘅时间轴嘅。我哋好清楚了解到有先同埋有后嘅情况。咁啊，对于咧土地啊，又或者权利嘅争议咧，一个可能会成为一个焦点吓。咁较早前加西嘅省长会议啦，缅省省长 Wap Kanew 啦，咁直接咧就系向大斯文啊亚省省长咧就系讲到关于 duty to consult 呢一件事。大斯文嘅解释就系话呢件事应该系联邦政府做嘅，但 Wap Kanew 就话 no， 应该系亚省政府做嘅。咁其实呢一件事都令到大家人好想了解到因为你听你所讲嘅时间轴啦，同埋即係之后若果真係会发酵成为一个嘅分离嘅情况呢，究竟原住民呢喺边度。原住民嘅678号条约亦都去过呢，就英国啦，就係访问啦，呢个国王啦，查理斯啦，影咗张相啦，亦都表达咗一啲嘅不满啦。Parish， 其实我哋带返呢一件事原住民咁高调去挑战呢，就係亚省省长大斯文，甚至乎认为佢叛国要求佢呢就係辞职落台。整个嘅 consultation， 以你嘅经验，以往即係政府如果有啲项目、有啲计划同原住民嘅关系，同埋点样开始做呢啲嘅咨询工作嘅时候，你哋有啲咩嘅取态，有啲咩经验可以分享下呢？
5: 所有 project 呢是分先后的程序的。如果你们承认原住民那些对原住民本身所有的，如果你在上海对个上海对个地那里动工，一定要咨询地主的嘛。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呢，地主是原住民，所以那种 separation 的话呢，你一定要consult 咗，即係同原住民有退嘅同意或者签订咗嘅協议，咁你先能够进行嘅。而家咁话本末倒置呢，就因为究竟德克萨斯省政府有冇嚟到处置有不法啲地呢，有个好大嘅问题，我自己都唔係好明白。作为队长 ,Treaty 678删咗之后呢，但原住民系放弃土地授权俾联邦政府，即系当你卖咗笪地，亦都话可能嘅 Treaty 系咪话我授权俾联邦政府用呢笪地享有用权，但系唔系享有占备权。如果有占备权嘅话呢，就是联邦政府占的地，是联邦政府的地，不是尤巴达省的地。那尤巴达省有什么权说这是我的地呢，就会要独立呢，就这个是很大的争议。我不是法官，也不是律师，我不够胆讲是谁啱谁错。但这个是疑问，是人都知道的。是吧，举个例，因为我们明白。举个例，即是如果你跟

0: 突然间你喺 Edmonton 住啊，你喺 Calgary 住嘅，突然间 Calgary 市政府话：，喂，对唔住，你间屋前面，你一半前面嘅 lawn，我哋要收翻嚟到起 bike trail。佢唔问你，就我即刻做，咁你满唔满意咧？呢 个系即系切身嘅问题，即系举个例咁样。咁而家佢系咪咁做法咧？我唔够胆话系咪真系咁做，但系咧嘅含义系有少少咁嘅意，即系 idea 系咁嘅。咁我能唔能够接受到咧？所有原住民能唔能够接受到咧？就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嘅争议。
1: 有好多典型嘅案例啦，可能唔系一个分离主义嘅情况啦，就好简单，就系例如话喺某一个嘅地方。系需要咧，就系兴建输油管啦，吓咁呢啲都系合乎，即系同经济嘅分红啊、红利啊，好有关系啊。咁啊，政府嘅工作都系要做一个嘅公众咨询嘅吓。咁更加重要嘅就系喺个宪法方面啦。咁啊，其实喺2018年最高法院咧，系 Refusal Free 原住民咧，曾经系判决过噶。咁啊，Duty to Consult 呢一件事咧，唔系一般可以直接套用到喺国会啊制定嘅法律程序里边。咁佢哋都形容咧，duty to consult 啊，亦都并非咧就系向呢个宪法里边咧。咁但系就系话，如果大市民讲，喂，卡尼要做呢件事系联邦政府做，咁而 Wap 佢就话唔系，亚省政府应该要做。咁我谂去到呢一个位，我哋要 make 个 decision 啦。Parish 喺咁样嘅过程里边，如果你以你嘅经验嚟讲，系咪100%所有嘢都要 consult 啫？但系如果今次嘅分离主义系属于一个牵涉到土地系极大嘅问题，历史遗留落嚟嘅情况，你觉得呢一个嘅责任系咪应该喺亚省政府嗰度咧？
0: 应该系因为亚省政府系 initiate 嘅。你讲能源咧，所有原住民嘅区系 sign 条约嗰阵时咧，地下油、gas 乜嘢啊，都系属于个 reserve 嘅。我喺 Alpine 买间屋，就算喺被我嘅屋地下有100万桶原油咧，都唔属于我嘅。OK，所以有好大嘅分别。但系咧，就而家你有班政府咁样做法咧，系好似你都话本末倒置啦，系嘛？先斩后奏，我哋可以讲叫做。
1: 好，咁啊，仲有一个嘅案例啊，2026年啊，9月4号啊，咁当时咧就系亚省嘅上诉庭啊，就系将 Athabasca Chipewyan 第一原住民族同埋喺亚省方面啊 Chief Electoral Officer 呢一个嘅判决啊，咁啊，当时咧就系讲到啊，若果喺今次嘅公投里边啊，尤其是系第十题啦，系有人认为或者系大多数系认为咧需要脱离嘅话，其实下一步啊，亦都有好多嘅争议啊，包括咧就系宪法嘅问题啦，Clarity Act 究竟会唔会启动啦？究竟系法官上诉庭开始先啦，喺法律嘅程序先啦，定系话原住民嘅咨询程序先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有一个比较清晰嘅了解噶。咁因为个 duty to consult 咧，如果系即将发生下一次叫做 binding referendum，即系话下一步嘅工作咧，定系喺正式嘅宪法里边嘅框架咧，呢、这、一个嘅判决咧，亦都系非常之明显啦。咁啊，所以咧，亦都颇具复杂性，唔系讲紧一年半载嘅事，系可能讲紧好多年噶。Parish 最后关于即系今次，你都系华裔，亦都系倡议者，你亦都系曾经做过一个领袖啦，社区嘅领袖啦。华人对于今次嗰个公投同埋有咁复杂嘅情况，你觉得即系简单啲同普罗大众讲下，点样去了解呢一件事咧？仲有1分钟嘅时间，可唔可以好简单分享一下咧？
0: 好简单咧，就系、是、要嗰度有10条嘅问题，你要睇清楚。因为10条问题咧，头嗰9条咧，我仔小朋友睇过，佢系而家做紧药剂师，佢话爸爸呢9条问题咧，你差不多要有大学程度先能够明白佢究竟问乜。佢所有嘅好多问题咧，系移民嘅问题，亚省系加拿大政府嘅问题。亚省跟税有5000个额系俾 temporary foreign worker，据我所知。咁咧，但系如果你咁样，你授权俾亚省系攞多啲移民嘅权利，点样攞得多咧？Logical answer，独立，因为独立咗，我可以 set 我自己嘅 immigration。

0: 所以呢个系我唔敢谂话佢嘅原即系原本嘅意义系咁啦。但系咧，如果系我哋啲 conspiracy theorist 睇过咧，我话咦，你即系授权佢开始独立。
1: 多谢你
0: ，OK，
1: 系咁，分享咁多。咁今次嘅选举唔单止系一张票 yes 定 no， 而系好似阿 Paris 所讲，有十条嘅问题。大家藉住仲有少少时间，希望咧就了解更多，同埋明白喺投票嘅时候跟住所衍生嘅代价系乜嘢。今集多谢阿 Paris 同你分享，我哋下一集倾偈啊，或者再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5: 冇错，翻翻嚟咧，我哋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系喺呢一个嘅 Sunridge 啊呢间嘅 The Break 啦，有啊，继续有琪琪同 Amanda 嘅，记得啦，快啲嚟啦，因为我哋今日咧又有好多正嘢啦，唔系咧俾我哋买咗，帮忙帮我哋买先，唔系我哋又消费，
6: 帮忙，快啲嚟帮我扫咗佢先，
5: 唔系我哋又忍唔住，
6: 系啊，费事我哋忍唔住买嘢，
5: 咁系争啲同个听众喺度抢个电视，我梗系记得，
6: 我记得。
5: 你系咪要啊？跟住好似多一步啊！我就等
6: 一两步，
5: 你俾我先，跟住
6: 系咁啊。咁头头先我哋咧就入咗去个清货区嗰度啦。咁啊，上一次之后就同大家讲噶啦。佢基本上咧而家咧已经系买少见少嘅状态。之前咧又见到入边咧都有唔少嘅餐桌椅，但系而家咧嗰个范围咧越缩越少啦。
5: 系
6: 咁，即系其实基本上买到一件咧就冇一件噶啦，佢唔会 refill 嘅喺入边，系啦。咁啊，而家我見到嘅咧，就除咗頭先有講好抵買嘅床褥同埋床啊，
5: 個床係嗰套床，
6: 床架連床褥咧一套買咧 king size 嘅咧都唔使800蚊，係啊，冇錯。咁所以我覺得哇，真係實在太抵啦。
5: 同埋今日有機會都係啊，有得抽獎啊，記得嚇，又係係。淨係呢一度嘅 The Break 嘅啫，咁因為咧所有嘅即係你幫襯買咩都有嘅，咁就可以得即係可以獲得抽獎嘅機會係150蚊人民幣。
6: 係啦，冇錯，咁啊，所以大家係有機會係平上加平噶，咁如果800几蚊嗰套嘢再減埋850蚊嘅話，哇！你嗰套嘢真係實在太抵，
5: 好彩嘅。有啲咩嘢特別嘢又要推介下今期？
6: 咁啊，另外咧喺個區域嗰度，除咗有好抵買嘅床褥同床之外咧，床架之外咧。咁啊，仲有啲餐台啊！咁我而家見到現場咧，係得翻10张、8张嘅台嘅啫。咁入邊咧，包括有啲最大 size 咧，就係8人餐桌啦。
5: 係
6: 8人餐桌咧，嗰個售價大約500几蚊至600几蚊嘅啫。咁佢已經係有 design 啦，講緊係有 design 啦。咁佢原價係過1000蚊，然之後一減咧，就已經減到去500几、600几。
5: 好靚喎啲窗。
6: 係啊 ，OK 噶，唔錯噶，係啦。咁啊，另外細少少嗰啲咧，直頭係300-400蚊都有。
5: 嗯，即係但係呢啲細木桌，呢張都非常之好。
6: 係啦，張都非常之好啊，都係398蚊。咁而呢一張咧，坐落去目測可以見到至少坐到
5: 1、2、3、4、5、6个咯。
6: 係啦，
5: 二咯，
6: 係啦，
5: 側邊兩個。
6: 冇錯。咁所以6人餐桌咧就大約300-400蚊，至於8人餐桌咧就大約500-600蚊咯。
5: 係呢張，我呢張幾好喎，我覺得
6: 呢張係唔錯，
5: 因為係佢白色嘅底部啦，個底部係好實淨嗰種，係佢面頭就係一陣實木嘅嗰種
6: 啡色
5: 嘅，咁啊兩隻色嘅餐桌咯，咁好好睇，同埋個價錢非常相宜啦，首先
6: 買
5: 咗300几蚊嘅台啫喎，而家真係買唔到啊，而家買只腳都有啲。
6: 因为正常呢啲都系过千噶啦，呢啲
5: 冇错，
6: 所以就大家如果想买床褥啦、买床啦、买餐桌嘅话，可以嚟呢度。
5: 系咁啊，快啲啲啊，咁啊嚟到我哋呢一个嘅3451 Sunridge Way 嘅，而家将个时间交翻俾直播室。
4: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各位听众午安，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宣布在下个星期将会前往亚省发表有关加拿大团结的演说，并展开竞选的宣传活动，为10月19日举行的亚省公投造势。博利治在星期五10月9日于安省宾伦顿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将会亲身到亚省进行更

多宣传嘅活动，但未有公布演说嘅具体日期同埋地点。对于科技富商马斯克， Elon Musk 近日表示亚省、沙省及灰省应该脱离加拿大。博利治回应指加拿大人嘅命运应该由自己掌握。亚省及沙省嘅省长均淡化马斯克嘅言论。灰省嘅新任省长则表示喺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不会发起独立公投。亚省嘅选民将会喺10月19日就未来应否举行独立公投以及另外9项涉及宪制及移民政策嘅问题投票。亚省政府干预爱文顿住宅分区规例，引发省政府同市议会的争议。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批评省长戴斯敏越权，损害地方的民主。戴斯敏在本周指示爱文顿市政府撤销容许在成熟住宅社区兴建多户住宅的规例，理由是这样的建筑可能会与原有的社区环境不协调，亦都未能够提供足够的泊车位。爱文顿市长 Andrew Knock 形容省府的决定是最后通牒。卡加里早前因为公众反对已经撤回类似的规例，但市民亦都要求卡加里维持现行的安排。Jeremy Farkas 在星期五表示，虽然卡加里目前不受影响，但是省政府日后仍然可能会干预其他市政的决策。他强调省政府有权监管市政府，却无权指示市长怎样投票，并质疑若果拒绝服从是否会被撤销市长的职务。他不排除日后会提出司法挑战。亚省市政协会主席 Dylan Blessie 亦都批评省政府近年在单车径、交通涉录执法、图书馆馆藏及警务拨款等问题上多次削弱地方的决策权。Jeremy Farkas 同时批评省政府沟通欠佳，表示自五月、六月起一直要求与省长会面，但是对方忙于公投的事务。省长的新闻秘书 Sam Blackett 反驳，指两人经常透过短信联络，亦都已经安排稍后会面。达斯文强调省政府无意干预市政，但是考虑到多户住宅对于社区的影响及居民的忧虑，政府有必要介入。加拿大血浆需求持续增加，但是私人捐血浆中心连接出现安全的问题。卡加里免疫科医生 Louis McGill Fadela 强调，血浆制成的药物对于部分罕见的疾病患者攸关生死，必须要确保供应安全稳定。血浆可以用于治疗免疫缺陷、凝血障碍及部分自体免疫的疾病。一名患者一年所需要的免疫球蛋白治疗约需要130名捐赠者提供血浆，血友病患者更可能需要约1200人的捐赠量。目前加拿大约有80%的药用血浆是依赖美国提供。西班牙药厂Griffles 在加拿大经营私人捐血浆中心，去年10月有两个人曾经在 Winnipeg 的中心捐赠血浆之后死亡，其中22岁国际学生 Rodi Abada 首次捐赠期间失去了反应，其后死亡，验尸结果裁定是死于心脏疾病，未有证据显示捐赠程序导致死亡。不过加拿大卫生部发现涉事的中心未有妥善处理仪器警报，并在今年的1月公布卡加里东北区 Sunridgeway 中心涉及10项的违规，包括捐赠者资格审查、员工培训、设备维修及血浆标签等问题。 Griffles 在上个月暂停全国16间中心采集血浆并提交改善计划，公司强调血浆的品质未受到影响，病人权益倡议者则要求全面调查。 McGill Fidella 呼吁增加本地血浆的捐赠，减少依赖美国，同时确保所有采集程序符合安全的标准。卡加里消防局联同 EcoGas 在消防安全预防周期间呼吁市民确保家中烟雾及一氧化碳警报器的运作正常。在星期四晚上，消防人员到一个共管公寓屋苑逐户检查烟雾及一氧化碳的警报器，并为住户更换老旧的装置。消防人员同时向居民讲解防火安全的知识，提供烟雾警报器每10年需要更换一次，电池亦都应该每年更换。消防局建议住宅每一个楼层都应该安装一氧化碳警报器，以保障住户的安全。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而家由梁俊荣报道呢节新闻专辑。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温哥华市长的选情方面，绿党候选人费必德领先连任争取连任的 ABC 党候选人沈冠健一个百分点。民调公司 Canada Post Insight 在9月28号至10月6号收集了500名温哥华成年居民的网上问卷，显示费必德的支持度是 28%，沈冠健就是 27%， 两者差距在民调正负 4.4 个百分点的误差范围之内。而至于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Carrie Allen 的支持率就是 19%， 排第三。在已经决定或者已经投了票的选民当中，费必德以 29% 的支持度领先，而沈冠健就有 28%。本国和多国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制裁国际人士法庭的关于的谴责。由恩日立报道。
3: 本国与多个盟国联合发出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声明由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及日本八个国家共同发出，表示会继续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话法庭每一日都为到将被指犯下最严重国际罪行者绳之于法，并且支援受害人而工作。国际刑事法院启动多项针对美国及以色列的调查，特朗普政府正试图瓦解法庭。最新的制裁就是在法院前法官皮莱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后宣布。今次并非特朗普政府首次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华府去年亦都宣布制裁准许法庭对美方人员在阿富汗行为展开调查的本国籍法官普罗斯特。
2: 世界消息，巴拿马在昨天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得多次的余震，至少27人受伤。由黄贝文报道。
4: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尼克特制 7.7 级，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橡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亦都将这次强震定为7级以上，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过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下午更加曾经发生 6.9 级余震。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说，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灾情的时候向传媒说，灾情很严重，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说，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灾情较重，其中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当地传媒报道，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家学校15个学生受轻伤，有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说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
2: 美国和乌克兰原定昨日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由张子欣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

0: 统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身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怎样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
1: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向也门多处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点发动空袭，先后向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以及哈杰省一处的通讯设施投下多枚炸弹。而现场消息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国际机场传出爆炸声，机场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场方面就建议旅客启程前先联络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状况。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台湾双十国庆，总统赖清德指台湾要变成三癫之城。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4: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5: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的局面是大市民政府的决策造成的，不应该怪罪移民，不要被政客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10月19号请投票留在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6: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咁头先咧 ，Amanda， 我哋讲开咧就系餐桌啦，我哋介绍咗啦，咁啊亦都咧介绍咗啦呢一个床啦。咁仲有啲乜嘢好嘢要讲下先？
7: 系啦，咁啊头先咧讲嗰啲嘢咧就喺清货区嘅。咁但系咧清货区以外，我哋喺个主要嘅 showroom 嘅地方咧，我都见到有啲产品，有啲货品咧系零零舍舍一件，跟住就系减得好犀利。
6: 咦？呢啲着灯嗰啲床啊？
7: 系啊，呢啲着灯嘅床啊，好夸张，即系 design 已经好靓，有晒闪石嗰啲啦。咁啊，呢張床咧，我都覺得可以特別同大家推介一下，因為可能有啲聽眾係中意啲 fancy 啲嘅
6: ，fancy 啲啊！呢張我哋平時後面都有見過類似嘅嗰張床嘅，又係嗰啲捆曬邊咁樣
7: 嘅。係啦，咁而我而家見到咧呢張床褥啊，呢張床褥原價係4000蚊。
6: 哇，
7: 四千蚊嘅床褥 ，OK， 我一陣會上去瞓一瞓。
6: 想試試先
7: 喎。係啦，咁佢而家減完價之後咧，係2200蚊，
6: 差唔多半價。
7: 冇錯，
6: 差唔多半價。
7: 所以基本上咧，而家啲 clearance 咧，無論佢擺喺邊度，係主要嘅 showroom 啊，定係入邊清貨區都好啦，其實佢哋
6: 好多都半價，
7: 就已經。

0: 係減半價㗎。
1: 嗯，咁我哋要睇睇就係話你真係出面同埋入面嘅分別啦。有時出面都即係可能佢未攞入去㗎咋。
0: 咦，
1: 頭先你見到呢、這個嘩呢、這個好嘢喎。
0: 係呀，呢個 nightstand 呢就係嗰啲床頭櫃啦，床頭嘅細細張彩仔咁樣啦。佢100蚊都唔使 ,98 蚊嘅啫，但佢原價係219蚊。
1: 係喎，呢、這個同埋呢個呢可以擺，其實可以擺喺廳都得。
0: 廳都得。
1: 係，因為可以擺喺嘅就好似啲角落位啊，嗰啲位置咧，可以攞嚟做個櫃桶，同上面可以擺啲飾物咁樣。
0: 係啦，冇錯啦。
1: 個樣係。
0: 暫時嚟講，阿 Manda 就見到呢啲嘢。
1: 係啊，咁所以咧，大家嚟到嘅時候咧，亦都係啦，見到我哋啦嚇，咁可能你想問問題可以嘅。
0: 係啊，冇錯。
1: 即係話，我會指俾你。
0: 係，我會話你聽嘅。
1: 咁記得啦，快啲嚟到呢個3451 Rich Radio Break， 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2: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嘉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3: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魅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2: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 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e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4: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2239。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 403-717-1940。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翻嚟新闻时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国庆演说当中，希望台湾变成山巅之城，强调台湾在国际变局的角色当中，要回应美中对话，巩固区域和平，同埋强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赖清德指全民团结是要维护印太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力量，台湾不求霸权，不追求支配他人，但是选择坚持和平，所以台湾需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赖清德强调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调强化不对称的战力，发展国防自主产业，同时间都会对于区国内的福利政策去继续改善。整场演说当中，赖清德提到中华民国有两次，另外提到42次台湾的字眼。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在

0: 建署中批评赖清德冇解决过立法行政嘅冲突，但台湾发言而被台下嘅人大声喝骂佢，先至系导致行政立法分裂嘅人。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嘅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嘅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唔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话，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黄海怡报道。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
3: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好清晰咁点出咗佢有啲乜嘢嘅失当嘅地方，或者基于表面嘅证据已经好清晰啦，咁我唔排除有个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个纪律行动嘅。但係如果係譬如部门指出咗机构嘅问题，但係未去到个人嗰个阶段呢，公务员事务委员会呢个调查呢就係、是、就每一个唔同嘅员工佢个行政责任去做调查嘛，就係、是、即、就是、去到个人嗰个层面嘛，咁就可能要用这个去查啦。
2: 另外，政府今个月开始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的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成。对于目前有60000多个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不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话唔需要担心，
3: 顶薪点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级升嘅，佢都可能系仲有晋升嘅机会噶嘛。如果佢个直属上司咧一概呢啲都系攞咗嚟做交人头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这、一个。咁你晋升委员会嘅时候吓，点解全部都系咁嘅？第二咧就系呢啲同事咧，通常都系好关键嘅人物嚟嘅，通常都系佢带领嗰啲小队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说，呢啲人全部都我为咗交人头，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击呢啲同事嘅士气，做法当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门嘅领导咧系唔会咁做嘅。
2: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系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橋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橋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
0: 近来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今日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日出时间是7:51，日落时间是6:54。FM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度，相对湿度是63%，吹近每小时45公里的西北风。卡加利今日密云，30%机会有雪，最低气温2度，最低零下2度。听日星期日预测是密云，30%机会有雪，最低气温3度，最低零下4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低气温9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低气温13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低4度。 亚省其他各

0: 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系密云，有雨同埋雪，最高气温一度，最低零下一度。红绿市系密云，六成机会有雨同埋雪，最高气温一度，最低零下一度。廖必蛇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或者雪，最高气温四度，最低零度。冰湖密云，六成机会有雪，最高气温一度，最低零下三度。即时派密云，间中有雪，最高气温两度，最低零下四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1: 下午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快追咧，就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啦。继续咧喺 The Break 咧有琪琪同埋 Amanda 嘅。我哋今日咧讲到咧，即系喺 The Break 啦。咁当然啦，每一次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嗰个清货仓啦，因为清货仓里边有好多超底嘅优惠嘅，系因为最紧要就系平再平。再平嘅，
2: 平系无止境嘅，
1: 无止境嘅。咁我哋头先介绍咗就系、是、先介绍咗一套床啦，一床同
2: 床褥同床架，
1: 800蚊搞掂啦，倾晒倾晒木嘅木床嚟噶，
2: 系木床架。
1: 系咁跟住咧就另外就睇咗啲餐台啦，
2: 系
1: 啊，你即系可以六人嘅餐台，长方形嘅餐台咧就低至300几蚊嘅啫，
2: 冇错，300几啫。
1: 咁啊，八人嘅餐台咧500几都有得，
2: 冇错啦。即系我自己有买餐台啊，早早两年买啦，我张餐台咧
1: 多钱啊？
2: 2500蚊。讲完我都觉得有啲怯啊！我买咗套2500蚊嘅餐台，然之后我望望而家吓，原来几百蚊就有张噶啦，
1: 跟住开始都冇办法，
2: 冇错，冇错啦，冇错。咁但系唔紧要，所以听住我哋The Break 咧，每一期咧都有啲特别优惠俾大家。咁如果而家咁啱你哋需要餐桌台嘅话，不妨过嚟望一望，因为清货区清货区嗰度咧，其实得翻10张8张噶咋，买一件就少一件，同埋全部都系得一件，得一款嘅啫。咁所以就真系
1: 要快啲手啦。
2: 系啊，冇错。
1: 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啲有啲正嘅凳咁喎，
2: 系啊，冇错，有啲凳咧就系嗰啲餐桌椅啊，餐桌椅嗰个区域咧，嗰啲凳咧已经系买一件少一件啦，咁佢哋唔系一套嘅，咁但系咧平均咧最平嗰啲咧只系需要28蚊起嘅，
1: 冇错，
2: 咁所以餐桌椅大家想要，但系你又唔介意唔系一套嘅话咧，其实可以过嚟望一望系。攞翻件系衬到你屋企嘅，
1: 系差唔多款嘅啲，
2: 系啊，冇错。
1: 其实有啲人都中意噶嘛，有啲买啲特别啲嘅凳咧，一张咁摆喺个角落咁样，或者依个系特别区域咁
2: 样。系啊系啊，可能系有啲coffee corner 啊咁样，都系一件唔错嘅事嚟嘅。
1: 系啦，
2: 咁啊，另外咧，头先都有讲过啦，一啲床头柜啦，都系讲紧100蚊都唔使。但系讲紧系一个几靓嘅床头柜，系除咗可以摆喺睡房之外咧，你摆个厅咧，放下啲植物啊、装饰物、装饰品啊，其实都好啱用。
1: 系咁快啲啦吓，咁啊嚟到我哋呢个3451 Sunridge Radio Break， 咁啊将个麦加翻俾直播室先。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蓝蟹每磅11.97，新鲜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新鲜金钱展每磅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8.8，雪花寿司米 slash 每袋29.99，华生北京烤鸭套餐每盒7.97，鸡蛋甜方包6.5两包，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嘅故事，我哋有各种培训同资源，帮求职者揾到有意义嘅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揾到合适嘅人才。咁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嘅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嘅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哇！咁快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继续有 Amanda 同琪琪咧喺 The Break 嘅。咁我頭先呢就轉咗個圈啦，咁我頭先話即刻啲講完即係起身先，因為要即刻起身，如果唔係就講唔切嘅。
2: 係啊，
1: 咁我哋呢就去咗呢就係電視部睇一睇嘅我。咁我就因為自己上次買過嘛，咁我就再次睇下啦，究竟啊會唔會有啲
2: 再低啲
1: 好嬲喎咁樣。睇過我嗰部嬲
2: 心態咋嘛。
1: 一見到抵過自己嗰部有啲嬲喎。咁你
2: 真係有嘅。
1: 咁有啲嘅但係呢差唔多價錢嘅。咁我見到有譬如有 LG 啦，或者是 Samsung 啦，呢啲嘅即係比較大啲嘅牌子啦，咁佢哋咧都係有799，我上次個價錢啦嚇，咁係有65寸嘅電視嘅，
2: 65寸，
1: 冇錯，
2: 800蚊
1: 啦，係啦，800蚊嘅啫，65寸嘅，咁仲有一啲咧，就如果你係另外一啲嘅牌子嘅話咧，咁啊再平啲嘅，
2: 細啲牌子，
1: 細少少牌子，或者你如果想要大少少嘅咧，我見到有一部係再大啲嘅75寸，即係要大啲嘅電視啦，75寸嘅LG 嚟嘅應該係
2: ，OK，
1: 都係999。
2: O K 喎，1000蚊都唔使就有75寸喎，
1: 冇錯，係75寸。
2: 但係望住住個主角嘅頭
1: 度咁大，
2: 主角個頭大過你個頭嗰啲，
1: 75都幾大啊！咁跟住就有啲細嘅電視咧，咁如果你中意啲，譬如我想要部細細地喎嗰啲咧，咁我見到真係好平咯，有啲可能普通啲啦，即係普通叫做。有個最便宜的就是1080真的很好，1080H 其實就比較渣一點的、但是它的價錢就真的43元都是1199元，
2: 好啊，放喺个房度。
1: 系啊，比较渣啲。咁但系你即系如果你睇下你咩嘢嘅款式咯。如果你拣真系简单嘅咧，系百零即系200蚊有部43寸咯。
2: 几唔错，
1: 系啊，一见到最细都43噶啦。咁但系43嘅即系嗰个价钱可以由199起。
2: 系咯，199起。
1: 系啊。
2: 如果你唔介意咩牌子或者咩，
1: 系啦，或者你想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就好少少嗰啲咧，其实个价钱都唔系好贵嘅啫。我见到最新嗰啲都系1200蚊啫嘛。
2: 系咯，
1: 1200蚊都有，真系。
2: 系咯，
1: 咁啊，你咁当然啦，你越功能即系越新嗰啲啊，功能越多啦，或者画面你要，哎呀，我要好靓嘅睇电视咁样，我要嗰啲颜色又要点嘅话咧，咁当然你可以买高啲嘅型号嘅，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觉得我譬如我自己上次买嗰啲一般 ，OK， 已经系 fulfill 到我所有嘢噶啦，咁我觉得就如果你话65寸800蚊，而家系有嘅。
2: 哦，如果上次买嗰部都系，
1: 系唔系唔同款嘅，应该，但系你都系800蚊我见到咯。
2: OK， 800蚊。
1: 咁呢个价钱都仲有，咁仲有细小或者另外一个价钱嘅话咧，就我见。750蚊都仲有，都系同样大细，仲细啲，仲要平啲添嘅，
2: 几好喎！
1: 系啊，咁所以大家快啲啦！如果你真系想买电视嘅话，亦都可以过嚟睇一睇。
2: 系啊，系啊，冇错。咁我而家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4: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日，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5: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6: 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吓，咁头先咧我哋咧都分别咧就去咗唔同嘅区域啦，除咗即系都你知噶啦，The Break 好大嘅，咁我哋要睇家具咧都要分批去睇啦，
2: 冇错，
1: 即系我睇完电视啦 ，Manda 又睇翻你嗰啲洗碗碟机啦，
2: 系啊，冇错。咁头先咧我就去咗电器清货区嗰度啦，咁啊睇咗洗碗碟机啦，同埋雪柜嘅，咁啊。我又揾到啲新發現喎，就係呢我之前呢都同大家講話、洗碗碟機嚟講呢，就如果佢有啲名貴啲嘅牌子牌係啦牌子減價嘅話，對 Amanda 嚟講呢就最吸引啦。咁我今個禮拜呢真係俾我揾到啲比較貴嘅牌子，而佢又肯定
1: 牌啲，
2: 係啦冇錯。咁包括有 Bosch 啦，咁 Bosch 大家都即係都耳熟能詳呢個牌子啦，最勁呢就基本上就係佢哋個洗碗碟機。咁佢哋啲洗碗碟機呢基本上係好有保證啦，同埋洗得好乾淨嘅。咁 Amanda 而家面前嘅有一部佢減緊價，原價係1298蚊，而家佢減價減到978蚊嘅啫。咁呢一部 Bosch 係得一部嘅啫，咁所以大家有興趣想換洗碗碟機而又鍾意 Bosch 嘅話，可以嚟睇一睇啦。咁另外呢另外一個牌子亦都係比較貴價牌子，就係 Kitchen A。
1: 哇，呢、這個都好平喎，
2: 係啊 ，Kitchen A 呢個都減到好平啊。咁佢原價係1098蚊，而家減價減到798蚊。咁 Kitchen A 嘅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佢係外貿協會嚟嘅。如果你係外貿協會嘅成員嘅話咧，咁你就可以睇睇呢部Kitchen A 嘅 design 啦。因為佢嗰個手柄位係完全係圓形㗎啦，係啦、
1: 啊，
2: 咁同埋咧佢係有啲花紋，有啲鳥紋嘅，
1: 係啊
2: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中意著重外貌嘅話咧，係可以睇一睇呢一兩部嘅。咁另外啦，仲有呢個雪櫃啊，咁基本上咧有幾部啊，十部八部嘅雪櫃咧都係36寸嘅，咁而家佢哋嘅售價全部咧都係 under 3000蚊嘅啫，唔係喎，有啲係2998。
1: 因為呢部咧，你記得啦，呢個價錢，你覺得哇好似好貴，但係佢有埋製水，即係製冰啊、飲水機，佢係 including 㗎嚇，呢啲其實好緊要嘅一樣嘢嚟。
2: 係啦，冇錯。咁基本上咧就係你而家需要嗰啲 fresh door 啦，或者要好大部啦，同埋你想製水製冰連埋一齊一睇嘅話咧，都會有嘅。咁而佢而一個價錢原價咧係5599蚊，減價係減到2998蚊嘅。
1: 哇！2000蚊啊咁樣。
2: 係啊，冇錯。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嘅話就快啲嚟睇啦。
1: 係啊，咁我哋一間再同大家講埋其他嗰啲嘅，先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0: 家 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3: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er 开店啊！
0: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4: 本广告系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喺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日，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嘅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0: 周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好快脆啦，嚟到两点钟返返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喺 The Break 继续呢係有琪琪同 Amanda 嘅。
4: Hello， 咁头先呢喺上一节嗰度呢就 Amanda 同大家介绍緊呢个洗衣机同埋呢一个雪柜
3: 係继续讲头先我哋话嗰个要同佢解释嘅，即係觉得佢2000多蚊好似都好贵、但係因为2000多蚊係包咗嗰个雪柜已经係有埋制冰同埋有埋飲水。呢个好紧要㗎，你知唔知制冰同飲水係极度方便。
4: 冇错啦，
3: 超方便。
4: 我曾经用过呢啲雪柜，咁但係而家呢冇得用。个原因系因为我自己嗰个连水咧连唔到个雪柜度，
3: 系咪好 sad 啊？
4: 好 sad， 系啊，冇错。咁所以如果你屋企咧系可以个雪柜位可以连埋水嘅话咧，其实嗰间屋系值钱啲，因为真系嗰个方便程度啦，系随时你搵冰啊，尤其是夏天想打 smoothie 或者饮咧，啲细路你知唔知几中意啲冰？
3: 系啊。
4: 跟住咧，哇！如果你自己要咁样整咧，
3: 我
4: 制冰
3: 我而家要
4: 咯，系啊，
3: 系啊，我而家要手动制冰，
4: 咁因为你一路可以即系斟水同埋就系制冰嘅雪柜咧，系好方便。
3: 系啦，就系嗰啲雪柜咧，36寸最大 size 噶啦，而家咧只系卖紧2000多蚊噶咋，咁啊3000蚊以内都会有噶啦。咁另外咧 ，Amanda 都想同大家推介一下啲干衣机啊，因为咧我而家见到咧佢唔系一 set 买，咁佢有啲智能啲嘅干衣机咧，有埋 AI 功能啊，连埋 WiFi 啊咁样咧，佢原价系2149蚊，而家呢一部特价798蚊，
4: 呢部好有兴趣喎、啊！突然之间你咁噏，
3: 系啦，系咪要换下洗衣机咧？
4: 好中意喎，我呢个价钱。
3: 冇错，因为佢呢一个咧真系连咗有 WiFi 功能啦、啊，同埋系智能噶，佢有sensor dry 噶，咁即系 sensor dry 嘅意思咧，即系佢入边会 sense 到你入边嘅衫。干未咁啊？未干嘅话咧，佢会再帮你自动加码呢啲咁嘅功能啦。咁啊，而呢一部嘅牌子系 GE 嘅，咁啊都系一啲出名嘅牌子啦。咁而佢嗰个减价幅度咧，系令到 Amanda 咧系眼前一亮嘅，2149蚊减到798。
4: 哇！呢个 number 真系好好，即系要过去睇一睇啊！呢啲、我都好想要一部新嘅洗衣机同埋即系干衣机，因为真系嘅洗衣机干净咧好紧要。
3: 系啊，冇错。
4: 好，咁嚟到呢度先，转头翻嚟再讲个，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5: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6: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7: 游水蓝蟹每磅11.97，新鲜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新鲜金钱展每磅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8.8，雪花寿司米 slash 每袋29.99，华生北京烤鸭套餐每盒7.97，鸡蛋甜方包6.5两包，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6: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8: Joy Jugalit，我是 Stephanie。
9: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10: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你好啊。
9: 哇，现在真的秋天到了，
11: 哎呀秋风阵阵，
9: 是啊，秋风起啊，三蛇肥，但是呢我又不是那么喜欢吃蛇的，这里又不是那么容易吃到蛇羹啦，羊腩煲又不关我事的，因为我不是很喜欢
11: 吃的。
9: 又这么说，我有些朋友就会聚餐，我们会犯下罪啦，这些时间犯罪啊，即是吃饭的饭，是啦。咁呢就好多时会话有啲咩三宝啊，秋冬三宝啊，羊腩煲啊，腊味饭啊，蛇羹啊嗰啲咁呢，咁我都会参与嘅，我会 skip 咗个羊腩煲囉自己。但係都会觉得哇有种阵阵嘅温暖。
11: 嗯，
9: 係咪呀，即係因为秋天嘅时候都啱啱你话好冻又唔系好。

0: 热又唔系，即系呢啱啱过呢个星期先奇怪，朝头早就超级冻，
1: 系啊，
0: 下昼又超级热咁样吓，
1: 系啊，呢几日都系咁啊，跟住仲有系呢几日又大雾啦，
0: 系啊系啊，
1: 系啊，所以跟住又系啲天气就忽冷忽热啦，仲要加埋啲 flu season 啦，
0: 系啊，唔讲都唔记得咗啊，真系突然嘅，开始话叫我哋去打针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要打针啦，所以真系要补一补啊，即系同埋要即系好重要食啱季节性嘅嘢咯，就系啦，
0: 同埋咧一段时间我又见好似好多鳞齿出现喎。
1: 哦是 啊，
0: 啊。我諗都係一个 season 嚟㗎喎。呢秋天嘅时候我都见到即係我家有我家人系几鍾意食嘅。我就正常 ,ok 咁样啦。咁、但係点解要同大家呼吁呢，因为我而家觉得我又唔系后生又唔系老嘅阶段啦而家。咁呢哇我有一个朝头早啊，因为佢比较清凉㗎嘛，你知朝头早。咁通常个人呢又衰又赶时间返工啦。咁、我呢就揸车嘅 ,ok。咁跟住之后呢我就落车喎，嗰下我突然间发觉，咦，我个鞋带好似甩咗喎，咁样，咁、
1: okay.
0: 我就坐喺即系揸车司机位啦，咁有个胎盘喺前面噶嘛，咁你可以想象嗰个位嘅空间其实好细，
1: 绑唔到，
0: 系啦，加上我其实又唔系非常轻巧嘅一个女子咁样啦，
1: 接叠自己身，
0: 系啦，咁我又唔系有嗰啲接骨嗰啲弓啦，系咪先？咁我其实开咗道门嘅
1: ，OK，
0: 咁跟住咧，但我只脚就啱啱就喺嗰个侧边嗰度咧，我就谂住绑翻个鞋带，咁我就。咁梗係我要有少少有一个弧度咁样曲佢前面。
1: 係呀係呀。
0: 咁绑啦。跟住绑完个鞋带其实都觉得冇嘢㗎噃。咁亦都冇觉得自己好灵活，即係冇沾沾自喜嘅。跟住好啦，咁出咗架车。跟住返工呢成日落嚟就有啲唔妥啦、
1: 哦。
0: 我呢係扭親个背脊、啊。
1: 喔、哦。
0: 因为通常呢会瞓喺颈啦，即係我之前经常性遇到嘅。但係呢自从我换咗个枕头之后呢呢、件事就好少发生啦。
1: 喔、哦、咁好。
0: 係啦，同埋我嘅 chiropractor 呢，即係我哋嘅脊骨师呢，都同我讲话嗱，你其实有时可能飲得唔够多水呀、
1: 啊。咁样㗎咩，
0: 係呀，即係你有时好容易譬如啲筋骨好似呢度又棘嗰度棘。
1: 关事嘅咩，
0: 係呀，关事嘅、哦。即係你可能要飲多啲水你会有多啲流动㗎嘛，你成个。
1: 啲骨都即虽然啲骨唔喐但係都需要
0: 流動。因为你唔飲水其实佢好僵硬㗎喎，真係。
1: joint 啊，可能啲关节係啊。
0: 跟住、我就佢话不过你开头当然如果你唔系成日飲水啲人，尤其是嗰啲 OL, 系咪 ?office lady 成坐喺个位。咁呢你就梗係有用尽你嘅办法啦，你要提自己飲水。咁、其实你飲、开头嘅时候可能成日要跑洗手间唔紧要，但当你运行咗之后呢，其实你会身体系食
1: 我会习惯
0: 就唔会去咁多洗手间噶啦。
1: 咁样嘅咩？
0: 系啦，咁跟住我就讲翻呢个即系背扭亲背脊呢个位啦，因为嗰个背脊个位系比较高嘅。我讲紧、我唔系扭亲条腰，我唔系扭亲个颈，唔系扭亲个膊头背，即系好多人而家咪紧，即系成日好紧咧，就系、膊头啊、
1: 肩颈系嘛？
0: 系啦系啦，但我系背脊。OK， 嗱咁啊背脊咧，不求人都帮唔到我啦、因为嗰个位咧，啱啱又系即系真系背脊后面嗰嚿骨咁样，即系一揿系好冤嘅。
1: 哦，我明，系咪嗰个
0: 上背啊？
1: 嗰嚿骨嘅。隔离咁啊，即系你知唔知嗰、那个
0: 系啦，
1: 好似鸡翼咁嗰嚿骨咧。
0: 唔知点解我而家有一下觉得自己讲紧啲猪肉咁样，即系其实我讲我自己
1: 都系讲嘢食咁样啦。
0: 系啦，千祈唔好误会吓。咁啊，哇，真系冤痛。咁但系咧，其实当身体运行咧，即系一日落嚟咧，翻工嘅时候唔系、如果唔系一路坐喺度咧，即系行下之后又冇事咁样嘅，咁、都冇嘢啦。但系嗰日夜晚黑瞓觉就好痛苦啊，因为咧我只可以仰我咁样瞓咯。我唔可以打侧瞓，
1: 好严重，
0: 会觉得好大嘅压力落佢嗰个背脊度咯。咁、我就一路咁样，同埋佢系喐少少咧，都会痛到醒嗰只啊！
1: 哇，
0: 好严重啊！因为我又好惊睇 chiropractor， 我想讲，
1: 其实我都未见过，真系好惊。
0: 我有睇过，同埋我想讲，因为我以前即系细个嗰时打工咧、我系真系有喺一个 chiropractor 度做 part time 嘅。咁嗰阵时个医生好 nice， 我又好中意佢，但系咧我系唔敢睇佢噶，同埋我有次真系好唔掂咧，我睇佢咧，我逼佢数一二三噶，
1: 系，
0: 所以啲脊骨师啊嗰啲系好惊我噶，因为我话、你可唔可以数一二三啊咁样，即系佢做每一个动作都要 one two three。咁样 one two three 咁样，
1: 佢觉得好烦啊！
0: 我话因为我如果你突然间咁样啪落嚟咁样咧，我会觉得好惊
1: 啊！
0: 咁佢会猛叫你 relax， 你 relax， 我话我知道，但我 relax 唔到，所以啲人就话。你唔鍾意去揼骨嘅咩？我话我系从来唔揼骨嘅，我系好惊人哋捻我噶。
1: 唔系沙咗，我会成日去嘅。但系你话嗰啲 chiro 佢系嗒嗒嗒嗒声噶嘛？
0: 唔系沙咗都唔得嘅，其实、其实按摩椅我都好勉强嘅，其实、即系我知道系咩一个真人嚟嘅咧，佢喺度咁样。 咁样转嚟转。

0: 冇事，哎呀，夜晚黑瞓觉，哎呀，又痛啊，
1: 又嚟过啦，哦，
0: 系啦，咁啊，两次两日啫。
1: 咁但系最后点啊？最后点样解决？都系等佢自己好翻。
0: 最后就系等佢自己好翻。
1: 系咯，你又查唔到嘢，又放贴唔到嘢咁。
0: 系啊，咪可以搵人帮我贴嘅，但系咧，我又唔系好知有乜嘢。因为其实有啲人话你如果整亲嘅时候啦，唔好再特登去喐佢啦嘛。
1: 系
0: 有啲人就话，哎呀，我拉翻松佢，咁可能嗰时候已经系有啲发炎嘅倾向，你就唔好再点样整佢咯。但系每一次真系冲完个热水凉，咪好舒服咯，嗰下系最舒服咯。
1: 哦，
0: 系、
1: okay,
0: 啊，因为佢 relax 啊嘛。
1: 系啊，系啊，都系梗咗咁咯，都系。
0: 系啦、啊，咁啊即刻去瞓觉嗰啲咁样咯。咁所以即系都系嗰句啦。而家就又未必关年纪事嘅，我唯有咁讲啦。即系其实有时。有啲嘢係慢慢慢慢，你唔做 warm up， 其實佢都係會發生呢件事嘅。
1: 唔係你一開始講嘅時候，我以為你話你一直高趌高身嘅時候咧，你就火冒金星嗰種啊。
0: 哦，頭滑，
1: 係因為我真係試過好多次啦。
0: Touch wood 啊，你係因為太快起身啊？
1: 係啦係啦，即係有時真係或者踎低啊，即係總之嗰個頭一斬斬去，哇！你真係睇到啲金星閃閃噶，真係。
0: 其實而家啲人會唔會覺得聽緊我哋兩個阿婆喺度做節目咧？覺得係。
1: 做乜呢个节目好似越嚟越上年纪啊咁啊？
0: 唔系，不过系，所以就话即系你真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咁唔好讲净系年龄啦，就算你本身你个身体又俾一个咩 signal 俾你，
1: 系、啊，
0: 你几多岁都好，就算你而家二十几岁都好，咁好难讲啊，你要注意。
1: 系啊，系啊，
0: 系 啊，你唔好觉得话啊，我廿几岁我就一定得噶啦咁样，唔系嘅，即系我觉得都系要自己听翻你个身体话俾你听咯、
1: 啊。所以其实即系你话唔知关唔关年龄啦，不过唔知点解我屋企咧都多咗好多嗰啲。
0: 咩呢
1: 我老公又会买嗰啲即係唔係一个 mat， 跟住有嗰啲穴位呢、哦、踩上去啊咁样嗰啲。好搞笑，跟住又有一啲呢係放喺个贴住喺墙嗰度嘅，咁你个背脊呢就咁样可以咁
0: 碌啊。
1: 係啦喺度碌啊，总之又有嗰啲tennis ball 啊咁、哇总之好多，屋企都好多呢啲。
0: No, it's good, 佢做运动啫，你千祈唔好其他嘅想法。係啦，虽然你嘅小朋友就一定唔会拎住嗰嚿嘢喺度。
1: 係啊係啊。
0: 系，我觉得啱嘅，你要松一松筋
1: 啊，系啊，
0: 即系我哋唔可以话，诶、哎，是但啦，成日坐喺度咁样，啊、你翻工已经成日坐喺度啦，即系出去多啲行咯。咁譬如好似我上几个星期同大家讲话，我出去行路嗰啲咧，咁、当然大家都即系好 proud of 我嘅都，哇，你行咁多，但系都有好多听众咧有在咩私底 message 我，觉得好多 love 啊，即系好关心。佢话哇，你咧虽然咁样行系好，即系做运动都系好啦，咁又唔系跑唔系剩咁样，即系只系行啫。佢话不过你都要注意啲关节。咁、当然佢冇嗰啲 bracket， 即係譬如话你都唔細啦，或者你都唔瘦啦嗰啲，冇呢啲嘅。
1: 冇讲嘅。
0: 咁查实其实个个都系嘅。如果你要量力而为，即係如果你平时唔系咁呢，你就其实要 train。咁其实最近我有个朋友真系同我讲话，你要唔要去 grouse grind， 即係咁我其实都系几想去嘅。但係我而家就觉得咦，我好似冇 training 啦任何嘅、
1: 哦。
0: 加上我同佢可能系十几年前去过一次咁样呢。而家十几年后呢，我諗我个磅数可能又重咗十几磅，咁我又咁样上去个唔知得唔得喎。

0: 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快脆又返返嚟我哋 The Break 啦，咁跟住咗 Kiki 同埋 Amanda 嘅，又继续讲我哋呢头先睇嘅一啲特别嘅优惠啦，咁啱啱两节就讲咗啲电器啦，咁又讲返啲梳化嚟。
2: 好啊，冇错。咁啊 ，Amanda 头先咧都行一个圈啦，咁啊见到有张 sofa 咧有啲特别喎，咁啊首先佢特别之处有黄牌啦，最紧要系黄牌 clearance 咁样啦，咁啊即系望过去嘅时候见到，咦，原来呢张凳咧系一张嗰啲
1: 系咪皮皮地噶？
2: 唔系皮皮地，
1: 系皮嚟，
2: 系皮。
1: 我只系睇张图，我要问清楚系咪皮皮地？
2: 系啦，佢呢个皮咧，佢嗰个设计咧都仲要系有特别，我一望落去我就觉得，咦？有少少哈利波特嘅感觉，即系嗰个皮啊，唔系新，系旧皮啊，
1: 系即系有啲纹嗰啲啊，
2: 系啦，
1: 好似你啲牛仔裤有纹，
2: 系比较复古啲嘅，
1: 坐到纹嗰啲，
2: 系啦，咁我都研究紧，哇，嗰啲都系皮嚟噶啦，不过系舒服嘅，坐落去好软淋淋嘅感觉，
1: 咁系咪有电动喎？电
2: 有电动，系啦，咁啊揿个掣，佢有个手掣嘅，咁佢就可以瞓低啦，同埋
1: 有 lazy boy 嗰类型，
2: 系 lazy， 系啊，系 lazy chair 啲 friend 嚟嘅，咁啊原价咧系1399元 ，OK， 佢一座嚟嘅啫，1399元，我相信佢啲皮咧系特别皮嚟嘅，
1: 所以有少少镜皮咁
2: 先。系啊，
1: 有少少镜皮嘅感觉，我见到
2: 佢系普通皮嚟。
1: 系
2: 系啦，咁啊而家减价啦，好减价减到698元。
1: 哦，几靓喎呢张凳，我就真系我净系睇你张相，我都觉得，咦个质感同埋嗰个嘅即系佢个设计啊，
2: 系啊，
1: 系几好有豪华，
2: 系啊，有豪华复古感觉
1: ，OK， 同埋最紧要系识得喐身啊，
2: 同埋可以
1: 瞓低电动椅，可以哇睇又系可以，哦睇电视正嗰啲，
2: 冇错啦。咁啊，所以如果sofa部咧就零零舍舍呢一部呢一张系啦，就喺个 showroom。主要 showroom 呢个位系加温价嘅，咁啊入边啊入到去清货区咧都有啲 sofa 减价嘅，咁啊基本上咧都系减半价噶啦，咁但系嗰啲 Amanda 未有时间影，咁一定可以影。
1: 我哋应该下一节又再兜多一次，睇下再有啲咩好嘅优惠啦。
2: 兜翻个圈嗰阵，
1: 又兜去兜咗先啦。咁我哋不如咁，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就去兜圈啦。
2: 好啊，
1: 再咪交翻俾直播室。
3: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4: 劲到念慈庵为大家带嚟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5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5: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6: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10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10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er 开店啊！
5: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7: ！That's all, Jugalit. Ahoy, Stephanie.
8: 我觉得系有多房嘅，即系唔系冇房，
9: 冇理由冇房嘅系咪？瞓地都得啦，系咪？
8: 因为我知道屋企都系一家四口咁啫嘛，咁你住一个 house， 其实你要 spare 一间房出嚟，其实我觉得都会做得到噶嘛，应该。咁总之佢哋可能系有自己嘅个人空间啦 ，privacy whatever， 或者佢觉得哦，我呢架车就系俾我周围去玩，我就可以住喺里边啦。咁咧有一次咧，我系放工俾有一夜啲咁样咧，我系见到咦呢架车点解里边好似有人住咁样嘅，咁样啊，好搞笑咁样咯。系啊，咁但系我就会见到佢哋朝头早咧，我唔知佢攞啲木板出嚟喺度 D I Y 紧啲嘢啊，咁样系啊，真系喺度锯咁样啊，跟住后面嗰个花园又喺度砌紧啲嘢啊，跟住佢架车好似唔知个玻璃窗有啲问题定咩，我又见佢喺度 fix 紧啊，系啊，跟住我就会觉得哇，都好犀利咁。咁当然如果我哋真系要做呢啲装修，我都唔得嘅，我都要揾师傅嘅。但系呢度而家其实揾师傅都有个困难性嘅。

0: 为啲师傅如果太细嗰啲工程咧，有时候我排队排好耐，都揾唔到啲师傅过嚟啊嘛。
1: 佢唔接啊，
0: 咪啊？佢可能做紧啲大工程，佢真系冇办法过嚟做一个细嘅工程，咁你要等啦，系嘛？
1: 系啊，
0: 等下等下就。等到哎呀是但啦，或者唔整啦。
1: 系啊系啊，同埋有时咧，你又要揾啲即系至少都相熟或者即系有朋友介绍，因为有啲即系唔好啊，或者收钱咧就鬼咁高啊，或者突然间又加多几嚿水啊咁。
0: 系 啊，其实我明白你嘅意思，即系譬如之前我有好多关于屋企嗰啲嘢咧，我都会觉得我一定要揾一啲人，我会比较放心啲咯。
1: 系啊，
0: 不过我都试过一次，之前应该同大家分享过，即系有啲松鼠走入我屋上面里边嗰啲嘢，但系因为我身边系冇咩朋友遇到呢啲事，咁同埋就我有啲朋友我问佢咧，佢话吓呢啲我爹哋妈咪嘅，我唔理嘅，咁我话咁我又唔好意思要佢又再问爹哋妈咪揾边个咁样，咁所以我就真系自己死死地气咧，我上网
1: search，
0: 我连 review 都冇睇，我嗰次谂谂下都几大胆，即系我就谂就试下咯，佢话即系佢可以嚟睇下 consult 下点样，咁啊问下佢价钱系点样，好似都好合理，跟住见到佢嘅。时候觉得诶都 OK 喎，咁就好顺利，非常好就完成咗啦。
1: 咁真系好彩，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咧嗰啲揾到咧，就算其实有时就算朋友介绍或者乜嘢都好啦，揾到佢可能即系话你可能200蚊啦咁样，跟住点知可能去到
0: 结束之后
1: 系啦，跟住话哦呢个又加咗，呢个又加咗，咁可能加加埋埋都成500蚊。
0: 系啊，即系我买呢个材料，嗰个材料或者买唔到呢个材料又点样点样，咁冇办法噶，你都唔识系嘛？
1: 系啊，所以有时就。即系只可以佢话乜你就乜啦咁样，所以都有时好惊嘅，即系唔知点样去揾到一个可靠。
0: 系啊，即系不过我觉得，即系上次我呢个故事咧，就会觉得即系好多好难讲嘅，有时都会遇到啲非常好或者好合拍嘅，你会觉得系啊系啊咁样，跟住你又觉得佢个价钱系好合理，
1: 系啦
0: 系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讲到喺呢度，我哋咁多人自己 D I Y 咧，都有时要去学下嘢嘅。
1: 系啊，系啦，系啦。
0: 咁所以咧嚟紧咧就有个叫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啦。
1: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我之前自己都去过噶，
0: 有咩睇嘅咧？其实
1: 因为系啦，因为之前就讲我爹哋次次过嚟咧，就会中意装修啊嘛。咁我就觉得，其实你譬如好似整地板啊，或者整乜嘢都好，啲 countertop 啊，咁你就会觉得周围去逛下咁啊，唔同嘅店咁，但系跟住就发觉，其实有好多种选择嘅、哦，但系自己又唔系好识，咁究竟边度可以俾到我哋一个综合嘅？即系有时你唔系净系睇地噶嘛，可能啲地板又要 match 个 countertop。咁嗰啲嘢，咁所以如果有一个综合嘅一个地方，全部都有嘅，咁一站式嘅，咁你就唔使话自己去上网呢度又揾，嗰度又问咁样咯。
0: 同埋佢每一度，即系佢有好多唔同嘅专家噶嘛，系咪？即
1: 系
0: 可以睇到话你要睇咩地板嘅又有，系咪或者睇一啲关于讲水喉嘅又有咁样。
1: 系啊，咁所以佢呢个 home show 就真系集合晒所有嘅有讲有地板嘅公司啦，又有花园嘅嗰啲公司，有兰可啊，跟住又有水嗰啲批。啊，即系 plumbing 啊，嗰啲 heat 啊，嗰啲所有佢，即系你谂到嘅，佢都基本上都会有嘅。
0: 同埋变咗我入去睇完就即刻可以问，已经有一啲好专业嘅佢哋啲专家可以答到你。
1: 系啦，
0: 因为 有时你话呢度虽然好多铺头可以睇到呢啲嘢啫，但系有时好大噶嘛，好耐都见唔到一个 sales， 跟住你自己睇一大轮咧，你又唔知道应该用乜嘢，
1: 系咪？
0: 同埋有时系你自己幻想嘛，你觉得哎呀，因为我哋始终唔系做装修咧，我嗰阵时都试过咧，即系譬如。我想换一个即系 shower 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咦呢、這个应该啱，但原来系太唔啱 size 嘅。咁、如果你冇一个人同你讲咧，
1: 系啊，
0: 咁你翻过嚟嘅时候吓，咁、你个 shower 无端端系细咗，同你埲墙系唔夹噶，咁、你个墙会夹咗出嚟噶。
1: 系啊系啊，
0: 咁咪好搞笑咯。咁同埋有啲瓷砖，你纯粹觉得哎呀好靓嘅咁，咁、但系原来佢唔系你想象咁襟嘅，
1: 适合噶系
0: 啦，或者、我觉得哎呀好中意白雪雪啊，咁你又要谂下你系咪可以 keep 到咁白雪雪咧咁样。即系变咗要好多人哋提供一啲意见俾你咯，
1: 系啊系啊，同埋有时佢呢啲 show 咧，嗰啲公司都会推出一啲系比较新颖啲嘅嘢啊，即系你可能你以为自己都系得嗰啲嘅几只款嘅啫嘛，啲地板，但可能佢已经有新嘅一种产品出咗嚟啊，咁佢就系好好嘅机会可以学到呢啲嘢咯，跟住佢哋会俾啲 tips， 哦，你就应该适合点样嘅咁样嗰啲，
0: 会俾 tips 得嚟又俾啲 discount 咧，
1: 系啦，哇呢个佢肯定就会佢啲。口号啊，即系唔系口号嘅，即系佢就会话，因为呢个 show 啦，咁我就俾呢个 discount 俾你，你要喺唔知一定时间内系啦 contact 我哋，咁你就会有呢个 discount 噶啦，咁样咯。
0: 咁、好似几吸引喎，又
1: 系啊，即系如果你都需要嘅话咧，我觉得就系即系不如就系呢个

0: 时间可以去找他们啦。
1: 是啦，咁可以同大家分享啦，这个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呢就在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那里的。咁个时间呢就是10月15号至到18号啦。咁最好大家上网去查询啦，因为佢开放嘅时间呢是有些许唔同咁样嘅。咁、但如果你话哎呀我都想去买飞啊，或者想睇多啲呢，你其实可以去到 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嗰度呢就可以睇到㗎啦。基本上我諗你就咁上网 search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佢就会弹出嚟㗎啦。
0: 都搵到㗎啦，係呀係呀。
1: 係呀、啊。

0: 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
4: 㗎。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

0: 星云听力在凤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好，嚟到咧呢一个嘅2:30呢个时段啦。嗱，头先我哋冇讲计划嘅，我哋真系即刻起身就讲完就好得闲啦。咁
3: 起身就去啦。
2: 咁我哋头先就睇咗几样嘢嘅。首先，咁我就话我哋好中意我哋买过嘅嘢，其中包括咗我买个被铺啦。
3: 系，
2: 咁有一套小朋友嘅被铺，我觉得好靓嘅。啱，其实今次啱男仔添。
3: 系啊，
2: 系外系 space 嘅，即系
3: 太空
2: 嘅。咁佢就系又系一套啦。
3: 嗯
2: ，cushion， 今次呢个 cushion 就大啲嘅，
3: 正方形
2: cushion 嚟嘅一个。正方形的 cushion 啦，咁仲有连埋嗰个被啦，被成套噶，即系唔会系一个被单 ，OK，
3: 连埋
2: 枕巾、被芯嘅，咁再加埋就系嗰一个枕头袋，好靓个枕头袋，咁就成套就系48蚊咯，
3: 抵啊！
2: 嗯，
3: 真系，如果你小朋友有呢个需要嘅话，其实不妨买翻套俾佢。
2: 系啊，靓啊！因为呢个价钱咧，其实你有时去到另外一间吓专卖家私或者佢哋床褥，我都好中意喺嗰度买被铺，但系佢啲被系得个被袋，佢个价钱都唔止。
3: 系啊，净系被袋一块被袋啊，都唔止40几蚊啊！
2: 冇错啦，咁你谂下啦，佢佢身被嚟嘅，同埋嗰张被真系舒服噶，因为我之前买过俾个女，跟住佢而家用紧，嗰张被好舒服嘅，第一次就好好，咁咁當然啦，當冷氣被咁樣咯，又唔係話真係羽絨嗰種，咁但係都 OK 啦。我哋有暖氣，
3: 我哋有暖氣夠嘅。
2: 咁所以其實真係幾抵嘅嗰種。咁除咗嗰套之外啦，咁我另外佢話你想聽我介紹下嗰
3: 套。哦，係啊，我期待介紹。
2: 頭先我哋入咗去呢個 Access 啦，咁啊裏邊有嗰個我之前其實都講過下嘅，但係呢嚿嘢仲存在。如果你知道咧，我哋買嗰啲 movie 嗰啲凳咧，即係睇戲電影嗰啲凳，咪會足噶啦，即係 lazy chair 嗰啲啦，咁啊中間會兩張凳中間會有一個擺杯啊，有個扶手啊嗰啲位置嘅嘢，咁佢中間開得
3: 嘅，
2: 咁佢而家買緊嗰嚿嘢，
3: 定係買緊嗰嚿嘢，
2: 咁可以擺到兩隻杯啦，皮嘅嗰嚿嘢 ，OK，
3: 擺嘢，
2: 有埋個後邊嗰個其實我係坐到落去後邊，吊死嘅單人椅咁樣咧，喂，啲都我坐到添啊嗰嚿嘢，
3: 有啲搞笑，
2: 咁佢中間開到咧，最好就係個好處就係嗰嚿嘢其實可以攞嚟插電嘅，
3: 呢個好緊要，
2: 因為咧佢係可以插咗電啦，即係你插完電之後佢係可以做 USB 用，
3: 好緊要，你咪嗰個電話可以插電，
2: 係啊。
3: 即刻睇住
2: 先啊，即刻插電啦，擺條線入去就插到。跟住我就話：咦，喂，抵喎！你買個插電都唔使，你有幾多錢？18蚊。我就係話真係好平咁樣，係18蚊。咁所以大家嗱，你過嚟睇下啫，最嗰嚿嘢我覺得抵啊，18蚊，就好過買插電器。
3: 插電器都唔止十蚊，
2: 仲可以擺杯。好 ，yes 嚟對對先，即刻咪今晚咪直播室。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Jeffrey 魏俊生的《移出之物》，歌词描写失恋者对前度恋人的最后恳求，用《移出之物》比喻送出了的礼物和付出了的感情，哀求对方不要将这些小礼物或者专属的回忆出现在现任的身边。
4: 曾从我那一些的清醒准我

第二位是 MC 张天赋的自小相拥没错。MC 话创作灵感源自佢同妈咪的真实相处，由年少的顶撞到长大之后慢慢明白，有啲爱唔使讲嘅，一个拥抱就。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点解教室？
1: 点解话一个孙妹两个画？
2: 爷爷有事啊！我今日咧食孙妹啊，食完一粒之后咧，我发现入面啊有两个核喎，咁系咪即系一个孙妹两个核啊？
3: 哇，咁特别！其实啊，一个孙妹两个核咧系一句歇后语嚟噶，后面仲有一句噶，就系、叫做今时唔同往日。
2: 吓，点解食粒孙妹又会讲到今时唔同往日噶？
3: 因为啊，以前呢一句歇后语咧。

0: 其实形容啊，而家嘅情况咧同以前唔同咗啦，所以一个孙妹两个核咧，本身咧就系讲一粒孙妹，居然有两个核，你话唔系真系同普通嘅孙妹唔同啊？所以后面咧先引申成为咧今时唔同往日咯。
1: 哦，即系话咧以前咧系一个样，而家变咗另外一个样咯。
0: 系啊，唔同晒啊，所以啊，你以前翻学啊，细个嗰阵时啊，老师话乜你咪做乜咯，系咪啊？
1: 系啊，
0: 咁但系你而家大个。过来咧有自己谂法啊嘛，咁你咪就可以话一个孙妹两个核，今时唔同往日
1: 啊！咁如果咧我以前就食开一杯雪糕，而家就食两杯咧？
0: 啊，你呢个应该系食多咗啫，唔关今时唔同往日事噶。
1: 我明白啦，原来呢句咧系讲个时代变咯，情况咧同以前唔同晒咯。
0: 哇，真系聪明、哦，所以啊，下次见到一啲人一啲事同以前完全都唔同晒，有好大嘅分别嘅话咧，就可以话
1: 一个孙妹两个核，今时唔同往日。
0: 啊，又俾你抢答啱咗、哦。

0: We all have our own reasons. Think about yours.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好快出嚟嚟到两点九啦，咁我哋咧继续咧同大家咧讲下啲优惠啦。咁上一次咧，其实 Amanda 咧就因为入咗去呢个食之后，我又睇到啲好即系好搞笑，咩都有。咁啊见到嘅嘢，咁我头先讲嗰个千奇百趣，
3: 系啊。
2: 咁其中呢个趣就系因为我真系觉得佢18蚊又去到呢个价位就好笑，即系哇我即系咁计啫，我哋啲代替品系咪？哇，叉电器加一个攞嚟摆嘢嘅嘢都抵啊，系嘛？仲可以攞嚟坐下嘅。
3: 咁系咯，最皮嚟嘅。
2: 皮啊，系啊，摆虽然唔知点摆好。
3: 又易打理。是
2: 不是但可以擺嘢，但如果即係你擺到喺個即係廳或者側邊咁，我覺得真係好。
3: 即係你話挨埋牆側邊，
2: 插到電咯，有個插電位，因為佢已經有兩個 USB 同埋嗰啲位啦，咁你可以攞嚟即係好方便喎。
3: 係啊，
2: 同埋可以擺零食啊，咁你好多嘢食嘢噶嘛，啲零食室佢又睇唔到啦，擺入去啦，跟住咧就可以擺兩杯嘢飲。
3: 呀，我最中意個杯架。
2: 係啊，有杯架。
3: 有杯架你先唔會跌啊。
2: 係啊，平時擺落身。
3: 係啊，你所有平面都會跌。
2: 試過咯，杯架啊，真係攋嘢就真係攋過啦。
3: 好，咁另外咧 ，Amanda 都有其他嘢去推介俾大家，包括呢一張椅啊。呢张我哋头先见到嘅户外椅，
2: 户外椅，但系佢个形态真系好靓嘅，
3: 因为佢系有
2: 藤椅，
3: 藤椅嚟嘅，咁有得挨嘅，有少少手柄位嘅，系弧形嚟嘅，成件事好舒服，同埋好易打理嘅啫。咁啊，佢包埋两个 cushion 俾你嘅，包括坐垫啦，同埋一个
2: 背后嘅背脊嗰个 cushion，
3: 背脊嗰个 cushion， 咁呢两个 cushion 包埋俾你嘅。但系你掹开两个 cushion 咧，其实系成张都系藤椅嚟嘅，黑色嗰啲藤椅啦，咁所以清洁起上嚟咧系非常之方便，射佢得噶啦。咁原价咧系199蚊，而家特价68蚊。
2: 系啊，我第一眼望到佢，我就觉得佢橡胶纸嘅，好高级咁嘅感觉。
3: 我觉得我会买，
2: 因为真系几靓嘅。如果你真系有个 deck 咁摆喺度咧，张茶几啦，好舒服咯。同埋佢系个样靓嘅，
3: 系啊，
2: 啲唔系好似咦，好啲廉价咁样。
3: 系啊，
2: 佢系高级
3: 嘅，系啦，高级嘅。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其实嚟望一望先。系啦，如果唔系 Amanda 咧就会买咗。
2: 由你啊，
3: 因为我老公成日都话想要有个咁嘅藤椅啊。
2: 系啊，其实呢张嘢靓，
3: 系啊，冇错，
2: 68蚊抵。又是可以入得貨入得手的。
3: 同埋滿足到我的需求就是手嗲就乾淨。
2: 是這個緊要的。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咁同埋呢今日其實仲有好多清貨嘅嘢嘅，都再提提大家啦，150蚊嘅禮品卡啦，有機會去抽啦。咁仲有其他就是好多由床褥149蚊等等啦。咁要嚟到自己慢慢睇，將個咪交返咩直播室先。
4: Stephanie 啊 ，Stephanie 姐姐啊，我想问一下你细个有冇参加过任何嘅比赛啊？
5: 不如你讲先啦，海你有冇啊？
4: 有啊，其实我细个都有参加一啲，譬如 music festival 嗰啲咧。其实我谂如果成日即系熟悉我哋嘅听众咧，都听我讲过都几廿次啦已经。咁啊，好轻描淡写咁讲下，系譬如一个弹琴嘅比赛啦，
5: 系、哦、啦，
4: 或者系一啲唱歌嗰啲 choir 嗰啲比赛啦，
5: 都
4: 有嘅。系、
5: 哦、
4: 啊，同埋可能系学校。有一啲即係我喺香港嘅时候喺学校譬如中学嘅时间呢佢有啲叫 talent quest 咁样都係一啲歌唱比赛。
5: 係、哦、啊。
4: 係啦有啲似可能而家呢度可能大学嘅一啲歌唱比赛咁样。
5: 係、哦、啦咁样。
4: 有㗎咁我嗰陣时其实都好驚㗎所以我通常如果唱歌比赛呢、
5: 嗯、
4: 我係同朋友一起用 duet 咁样去参加嘅。
5: 咁、哦、但你都好多经验喎、
4: 啊。係啦即係唔係好多奖但係好多经验。即係只係参与攞个经验咁样。咁同埋譬如 choir 嘅时候呢咁我就係唱 second alto 囉即係我唔係唱定係唱 second soprano 囉即係我唔係最高音、
5: 哦、
4: 又唔係最低音係中音我係中音嘅 女子声音係啦、
5: okay、
4: 大家听到係咪听得出係囉。咁你而家諗到你参加过咩比赛未
5: 我而家諗到啦我諗过就係冇嘅。
4: 点解冇参加比赛？
5: 因为咧，我喺度谂紧，
4: 或者运动都得噶，田径啊，
5: 系啊，因为你讲开即系话学校啊，呢度参加，嗰度参加，跟住就发觉系，即系嗰阵时喺中国读书咧，
4: 有冇、啊？
5: 我哋就系读书就系读书噶啦。
4: 咁你冇运动会嗰啲嘅咩？
5: 即系运动，即系净系嗰啲运动会嗰啲咯，即系唔会话真系一个比赛嘅形式。
4: 咁有冇唔参加嘅？
5: 顶多都系嗰啲咩作文比赛嗰啲算唔算？
4: 哦、都少少啦。
5: 或者你讲开啲 talent 咧，就唔系比赛，就系啲 talent show。即可能都算嘅，即可能佢每一个班级要自己谂一个 show 啊，咁样咯。
4: 哇，因为我哋有好多，我哋又会有譬如即唔同嘅 class。

0: class 咧，我哋可能会有一啲因为我读女校嘅，咁所以唔同嘅 class 咧，我哋可能会一起唱 choir 咁样嘅。咁同埋，我记得嗰阵时系好荣幸咁样被点，即系俾人点咗我做指挥，即系我点翻人。
1: 系、哦、啊，系啊。
0: 咁又做 conductor 咁样嘅。
1: 咁好。
0: 系啊，跟住我又几 enjoy 嘅，虽然我都中意唱嘅，但我又觉得我好有满足感啦。即系可能我指呢度大声，跟住呢度收，跟住指呢边高音，指嗰度低音咁样，我又觉得。就几好咧，争咗一样嘢就是、我背影唔够苗条啦，因为出去嘅时候大部分佢就系望住我个背脊嘅啫嘛，
1: 系啊系 啊，因唔系其实我自己我以前都系合唱团嗰啲嚟，
0: 系啊，我好中意噶，
1: 跟住我好搞笑，即系我又唔系做指挥啦，不过咧就系、是、当时咧老师就系揾一个指挥嘅，即系想一个好啲嘅啦，跟住我就真系好死唔死自己喺度乱咁揈只手啦，跟住
0: 佢就揾咗你啦，
1: 系啦、啊，跟住佢就话、哎、不如你试下啦咁样。我就吓唔系啩，咁其实我冇乜兴趣嘅，不过之后试咗都觉得啊系、啊，又真系都几好玩，同埋即系其实我觉得个指挥系好重要啊。
0: 系啊，因为佢真系睇住你噶嘛，同埋、我就会觉得喺做指挥嘅时候咧，嗱，譬如因为我哋喺个choir 里边，我哋平时唱、可能你就系。唱你自己个 part 就得啦，譬如无论你系 soprano 或者 alto 乜嘢都好、你自己唱嗰个音唱得啱，同啲拍子跟住个指挥指收你就收晒咁样，咁就得噶啦嘛。咁但系咧，我记得嗰阵时细个，虽然都好多年前啦，但我好记得就系我会睇呢个 piece 咧会唔同咗咯，因为我系会将佢好似拆开嚟，每一个部分去睇呢个位佢应该大声细声，呢个位佢应该点样 build up 或者咩，咁嗰阵时系。觉得好玩噶、因为好似砌紧一个 picture
1: 啊，
0: 你点样可以将个 picture 砌到嗰、那个感觉系唔同咧？咁、
1: 你好似真系个作曲家咁样，要点样去将成首歌都可以好 smoothly 咁样出嚟？
0: 系啊，又唔觉得有压力噶？嗰阵时又觉得系好玩咯。
1: 咁即系你就真系适合做佢。
0: 系啊，即系同埋个压力都有少尴尬，虽然系攞个背脊得住人咧，即系行出嚟嗰下咧，因为佢哋企晒喺度啊嘛。咁跟住咧，佢行就拍手，跟住个 conductor 一定系行入嚟啊嘛。
1: 系啊系。
0: 行入嚟嗰阵时，成日都惊跌亲咯。
1: 我
0: 哋
1: 系惊呢样嘢。
0: 系啊，喂，一行出嚟就～扑亲咁咪衰咁样，都未开始咁样。
1: 咁好啊，你至少唔系惊你做嗰样嘢，你系惊其余嘅嗰啲。
0: 都有啲呕包嘅嗰阵时，
1: 你就系惊扑亲。
0: 跟住就拧住面咁样，同埋我其实系会有好多表情，我好记得咧，我有好多表情同嗰啲我啲同学仔噶，
1: 系啊，
0: 即系大声嗰啲样咧，我有个大声样，我成日搞到人哋笑嘅其实。
1: 哦。
0: 因为佢望住你咧，就同埋有啲位咧，譬如嗰只歌系欢乐嘅咁样咧，咁我就会可能有个嘴依起。咁样提佢哋，喂，你要有个笑嘅声音即系出嚟咁、样。
1: 哦，咁你好适合，所以而家你就做呢行咯，即系 production 啊，所以你就系咪
0: 冇得 conductor 嗰、那个？
1: 真系，
0: 我觉得系好玩嘅，因为好似好 into 呢件事咁咯。不过之后冇啦，即系因为好老实讲，要做一个好出色嘅 conductor， 都唔系话咁容易噶，系咪？
1: 系
0: 咯，又唔系咁多 opportunity 啦，系咪先？
1: 因为其实你成日虽然话系个背脊得住人啦，但你睇到。佢嗰个细噶，其实
0: 系啊系，所以嗰阵时其实个老师有拣，因为我生得高大嘅，我细个嘅时候已经系高大，高大跟住可能个手咧又即系大啲咁样
1: ，spread 得开啲，
0: 系啦，即系 even 细个玩麻英捉鸡仔，我一定喺前面嗰个噶，我系做大母鸡，
1: 你永远都系做嗰个，
0: 即系挡住人咁样。
1: 如果唔系咧，就第一个捉到你啊，系咪？
0: 系啊，但我其实几好嘅，因为我觉得我唔使跑太多嘛，我只系喺前面个位咁样转嚟转去，后面嗰啲跑到最后面嗰个跑到癫嘅，真系
1: 系
0: 咪咁？所以系啦，咁、都有好多回忆翻嚟嘅，即系谂翻呢一样嘢。咁但系其实真系，我觉得喺细细个嘅时候咧，屋企未必嘅。你唔系话要你学好多嘢，但系如果譬如有啲你自己有啲兴趣嘅，我觉得你亦都可以自己去争取下去学习咯。
1: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其实讲开，即系话你参加比赛，其实比赛又好，或者一个 show 又好啦。我觉得其实真系有唔同噶，即系点解咧？
0: 你参加咗之后系咪啊？
1: 即系唔系讲我，
0: 即系你讲边个？
1: 我两个仔咯，我系讲嘅，因为即系佢哋一直都有学琴嘅，学钢琴嘅，咁咧就即系一开始学咧，即系肯定个兴趣就冇咁大啦。咁同埋就觉得即系可练可不练咁，系咪？因为一个礼拜先学个半个钟，
0: 佢有冇考试啊？
1: 系啦，又冇考试啦，
0: 咁就会好超
1: 啦，好超，真系超到乜得不得了。咁就系好彩咧，就学嘅嗰个地方咧就会。加咗一个 recital， 就每一年咧都会有一个 recital， 即系咁意都表演下一首歌啊，
0: 要上台亮相系
1: 啦，咁即系至少嗰啲基本功，即系我讲嘅基本功，即系话出

0: 出去出面鞠个躬，跟住弹首歌，再 thank you 咁样，
1: 又起翻身又鞠个躬，
0: 系啦系啦，即系虽然好普通，但系呢一连串都做晒咧，佢哋就觉得有嗰个仪式感啊，咁就真系学完咗之后咧，唔系学完咗
1: recital
0: 完咗之后咧，就真系个兴趣突然间高咗好多咯。
1: 同埋可能都覺得要練囉，因為你出嚟你唔想樣衰
0: 嘛。係啦係啦，咁就真係佢哋真係就算 recital 完呢，佢哋都會好勤力練咗。
1: 好好
0: 喎、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啊、哦、原來真係有唔同㗎咁樣。
1: 同埋其實佢都練緊個膽量嘅。
0: 係啊，
1: 你平時屋企練咋嘛，你屋企彈俾屋企人聽，有乜咁大不了啫，係咪、嗯、但你出到去同可能有同佢差唔多嘅年齡嘅都小朋友，又可能彈差唔多嘅歌，咁你又聽下人哋彈，哇人哋點樣彈得咁好嘅咁，咁當然都有啲哇，點解彈得咁差嘅？咁你都有嘅，咁但你就會知道自己喺一個咩 level， 咁同埋你亦都會知道話，哇，原來人哋彈得咁犀利嘅可以咁樣，咁你。即係好似係大開眼界咯、
0: 啊，
1: 因為我都好記得我第一次參加呢啲 music festival 就係出去彈琴嗰啲咧，我係勁驚，驚到心仔咧跳出嚟，同埋啲手咧僵硬到不得了。跟住我嗰次唔知點解，其實通常都係媽咪陪我去嘅，但我唔知點解嗰次好似係爹哋陪我去喎。跟住咧我就同佢講，我好驚嘅嗰啲咁樣咧，佢好似就咁樣捉住我隻手啦，就同我講，都因為印象都好深刻嘅，唔使驚嘅，因為我係又冰冷咧啲手指，又凍咧又震啦咁樣。佢話唔使驚㗎，你都練好咗啦，你咪出去就咁咪彈咪得囉咁樣。咁我記得就咁好似安慰咗我出去彈完之後覺得啊哇好舒暢㗎咁樣。
0: 那個大石佢終於都放低㗎嘛。
1: 係啊，不過係呢個經驗係好好，因為我覺得你細細個開始你就應該係要睇多啲，唔係淨係睇到你自己嘅嘢嘛。
0: 嗯
1: 係咪啊，
0: 係啊，多啲呢種經驗呢，其實你個膽都冇应该你第二次表演应该都冇咁惊啦，
1: 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冇错过，因为下个星期三就系截止报名
0: 啦。哇，咁真系事不宜迟喎、
1: 啊。系啦，咁但系都有一个准则嘅，你要系四至到十三岁嘅小朋友，
0: 即系我就唔得啦。Okay、
1: 你就争咗几年咁啦。
0: older sunshine
1: 系啦，即系譬如你话我捽碟啊，或者我 talk show 啊，我上嚟咁样上升啊，咁都得噶，乜嘢都可以。呢个系你自己嘅 talent 嚟噶嘛，系咪？咁同埋当然都。预备啦，一个预备好你个 talent 嚟做呢个 audition 嘅，咁所以咧下个礼拜三即系14号咧就我哋截止报名日期啦，咁而16号咧就我哋嘅面试日期嘅，咁面试嘅地方当然都系嚟到我哋电台呢一边啦，咁、到时亦都会有专人咧通知大家啦，咁所以如果你要报名唔好迟疑啦，咁你如果你话你想自己亲临喺我哋电台嗰度交报名表格都可以嘅，或者你去网上报名啦，就去 www.fm961.com。嗰度就可以噶啦，
0: 好啊，系啦、啊，跟住因为星期三就已经截止啦，
1: 系啊，所以有咩而家快啲练一练先，系啊，咁啊，讲、到呢度，今日时间差唔多噶啦，
0: 系啦、啊。

0: 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翻翻嚟啦，咁啊三点钟嘅时候咯，咁我见到咧，其实喺现场咧越嚟越多人添嘅，
2: 系冇错，
1: 人流仲多，
2: 啲人流系 keep 住入嚟噶，咁啊同埋咧眼望四周嘅时候咧，都有唔同嘅人喺度睇紧嘢啦，试紧嘢啦，跟住好好笑，头先咧有几个客咧系行过嚟望我哋坐，
1: 好似水停咁望住我，我觉得佢想买呢张台，
2: 系啊，
1: 佢望咗好多次，
2: 望咗好多次啊，系冇错，
1: 系我想话你系咪买咗呢张台？点解你望咁多次？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客户咧，见到佢哋就周围睇，其实而家见到。啲 sales 都好忙，
2: 好忙啊，系咯，
1: 因为要同佢哋逐各样去，其实每一次买嘢都系嘅 ，sales 都要攞好多时间出嚟同佢解释啦，咁啊啲送货啊，又或者所有嘢啊，都需要系佢呢度嘅售货服务都好好嘅，
2: 同埋咧我哋。亲身经验嚟讲咧，其实系有可系有机会再平啲嘅。
1: 系啊，可以噶，你同啲 sales 讲
2: 系啦，
1: 佢又会你同佢讲下，哎呀，我又咁，跟住我帮你问下可唔可以再平啲啦，系得嘅。
2: 系得噶，通常系再平多几廿蚊。
1: 系啦，咁上次就譬如你谂心啦，几多钱啦，咁跟住佢会做到俾你，
2: 系
1: 真系非常唔错，非常唔错嘅。咁所以你就揾啱个 sales 同佢倾下啦。即系有时有啲家具，你讲，哎呀，可唔可以做到啲咩价钱啊？呢个又得唔得咧？咁睇下佢哋可唔可以俾到个更加实惠嘅你咧？咁啊，当然啦，喺入边平嘅咧已经系好平啦。
2: 系，一例如我而家面前嘅呢一张台，呢张系一张茶几，
1: 喂，茶几仔喎，
2: 呢张茶几仔圆形嘅黑色，原价200蚊，而家58蚊，
1: 又系嗰啲哇，又系嗰啲平到笑嗰啲啦。
2: 讲紧系四分一价钱 ，OK，
1: 又系摆喺即系个厅中间，即系好需要噶。其实茶几仔，因为咧真系要食嘢咧，睇电视咧，啲杯啊，嗰啲零食啊，你都要点样都要摆上去。
2: 咁同埋呢张茶几咧有个好处就系咧，佢用边噶？
1: 好啊。唔好跌啲嘢落
2: 台，你知啦，食薯片就成啲台都系噶嘛，移两下就接受地下，咪诶呢个有条边，
1: 系啊有条边补补，
2: 系啦玩积木啊，
1: 得我细个仔都掂喎，俾佢哋做玩具台，
2: 我谂紧，
1: 系咪啊？即系可以攞嚟俾佢哋做玩具台咯，
2: 系啊，砌积木啊，你知啦，积木好容易跌落地下啊嘛，啲车啊剩啊嗰啲咧，咁呢个啱啊，
1: 有条边俾佢搞咁样，系啦，咁当然啦，呢个其中一样嘅，咁我哋仲有好多嘅，亦都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睇睇，因为我哋都已经摆咗，
2: 摆晒落去啦，
1: 系啊系啊。咁啊，記得咁啊，當然親身嚟啦。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咁啊，將個麥加翻俾直播室。

转眼已经嚟到十月份长周末假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呢一度系一卡通行2.0啊。Hello， 午安，我系阿卡。先用呢一首音乐开始今日晏昼嘅节目。一首轻松嘅单曲《光若林》，慢慢揸，比较快。

天气嘅转变，除咗提醒我哋要着够衫之外，亦都系要提醒我哋系时候要调整下我哋揸车嘅心态，又或者系方法，调校得嚟啱噶啦。因为开始进入冬天，大家都系安全要紧。就好似啱啱听过嘅嗰首歌曲咁样，慢慢揸比较快。不过明白所有嘢都需要时间去适应，所以提早同你打声招呼。虽然气温急降，但系属于你嘅长周末假期，你又有啲乜嘢好去处呢？

0: 有边个系你最想多谢？
1: 谁不想继续唱？
0: 又嚟自 Alfred 许廷铿音乐策席之路第六首派台自传歌。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蓝蟹每磅11.97元，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元，新鮮金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8.8元，雪花寿司米 slash 每袋29.99元，华生北京烤鸭套餐每盒7.97元，鸡蛋甜方包6.5元两包，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元。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哇，3:35嘅时间到啦，咁我哋咧就当然啦，就未食得下午茶，因为咧继续咧喺度 break 要同大家讲下优惠嘅，咁亦都好多朋友啦，我发觉佢哋应该食完啦，因为佢哋坐喺度咧已经系同嗰啲 sales 密密针嘅，
4: 冇错，同埋佢哋都比较悠闲啦，我记得有个坐喺度咁
3: 样，系啊，咁啊可能已经睇啱咗，买咗吓，咁啊头先讲啦，如果有啲咩嘢睇啱睇中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咧直接揾我哋啲 sales 啦，再同佢咧就调下啦，睇有冇好啲啊，有冇啲嘢送啊，再減平少少得唔得咁樣咯，即係可以咁樣嘅。咁、yeah. 啊，當然你要視乎你買嘅物件係咩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有好多清貨，我哋已經介紹咗好多。
4: 係啊，係啊，係啊，
3: 尤其是 Assist。
4: Assist 係啦，咁頭先都講過好多啦，包括有50多元嘅茶几啦，跟住60多元嘅藤椅啦，跟住18元嘅一嚿
3: 中間。
4: 梳化要梳化中间嘅旧嘢，可以摆杯、
3: 插电，
4: 系啦，即系呢啲咁千奇百趣嘅物品咧，我哋都介绍过啦。咁另外咧 ，Amanda 都见到有张单人梳化咧，我都几好嘅，佢系可以转嘅，
3: 系最中意嗰啲喐到嘅转到嗰啲，
4: 360度转嘅单人梳化，不特止佢仲可以系有少少。即係用手動的方法令到那個腳是彈出來
3: 可以瞓一瞓，
4: 朗朗
3: 係啊，朗朗。
4: 咁我好少見到有這個設計就是可以360度轉，兼且可以彈
3: 腳的。彈出去彈埋腳嘅。
4: 咁而
3: 好玩。
4: 係啦，冇錯，佢個功能性幾唔錯嘅。咁佢原價是899元，而家特價是298元啫。
3: 係啊，好抵玩啊！好玩咯，嚟轉都好，一細路仔
4: 轉轉
3: 啊，買翻嚟轉下都可以，等佢氹氹轉。
4: 係啦，
3: 咁啊，依啲除咗依啲之外咧，有啲皮嘅耳嘅，我哋都見到嘅。係價錢方面都 OK。
4: 哇！呢張皮梳化 Love Seat OK 二座啊，兩人座係啦，全皮啊好靚，嗰啲皮都係好靚嘅。咁啊，原價3000元。特價848元，
3: 哦，
4: 真係靚㗎啦！
3: 呢啲好啊，你其實通常劏到皮咧，如果800多元雙人座椅咧，已經真係超抵嘅，
4: 超抵㗎啦，
3: 因為係皮嘅，大家要知道。咁所以咧，大家咧快啲啦嚇，咁我哋咧仲有好多其他嘅特別嘅貨品啦，頭先有介紹過啦，有被單啦，咁啊記得。仲係記得嘅，今日所有人嚟買嘢嘅咧，都有機會抽到150元嘅禮品卡添嘅。
4: 冇錯啦，咁我哋而家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
5: 哇，好靚啊！可以同中意嘅人睇煙花，真係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話咧，
6: 啲煙花真係好靚啊！嗬，睇咗成晚，其實我係想同你講。
5: 講啦講啦，快啲講啦！
6: 我想话呢，烟花其实是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5: 散场啦，我走先啦。
6: 啊咁快未我未讲完喎、啊。其实仲有㗎。喂我未讲完㗎。喂。
7: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8: 相信大家对于校园呢一个环境咧，都系好熟悉嘅。无论你同校园生活有几远嘅一段距离都好。学生时期我哋逗留得最多嘅一个空间，课室入面所有嘅设备啦、摆设啦，成个嘅环境我哋都会相当熟悉。然而我哋都系座上客嚟嘅，咁多年我哋睇住老师咧手执粉笔喺黑板上面书写去教学。哦、啊，讲开黑板，其实都已经有好耐嘅一段历史咯，即系而家嘅学校应该都系用紧嗰啲白板啦，甚至系有科技嘅智能黑板去教学啊，

Workforce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省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orce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无论系幼稚园定系读到博士，我哋喺课室入边都会见到黑板呢一个物体。然而黑板虽然叫做黑板，但系佢又唔系黑色嘅、哦，即系讲紧仲系用紧粉笔嘅嗰啲黑板、哦。咁啊，嗰啲黑板我哋印象中记得就唔系黑色，而系深深地墨绿色咁样嘅。不过黑板出世嘅时候，即系第一代嘅黑板真系黑色嘅，所以佢先会叫做黑板嘅啫嘛，系咪？但系点解会慢慢变成绿色嘅呢？点解又唔会系其他唔同嘅颜色呢？先听过有嚟自 QET 嘅荣誉博士，仲有呢一队乐队，佢哋系 Silence， 路人潜能。

关于黑板嘅演化历史咧系咁嘅。黑板以前咧就系俾啲学生去用嘅，咁就俾佢哋喺上面写写画画咁样啦。咁但系有一次，当有一位苏格兰嘅校长喺佢上地理堂嘅时候咧，佢想叫学生喺黑板上面画地图啊。咁但系发现学生手上边嗰块黑板仔咧，唔能够好仔细或者完整地去画出一幅地图。咁于是呢一位校长就谂啦，不如将呢啲黑板仔拼埋埋一大块啊，咁咪够空间去画地图咯。而当其他嘅老师或者学生知道呢一种方法之后，佢哋用咗呢一个概念，全部都将所有嘅黑板仔合埋变成一个大嘅黑板，提升咗教学效率之余，亦都系逐渐令到喺课室入面使用呢一种黑板嘅做法逐渐流行，越嚟越多人将细黑板拼成大黑板，咁证明就有商机喺度啦。咁于是制造商咧就将呢啲大黑板一件过咁样大量生产，跟住就运送到去美国啊、欧洲啊嗰啲学校。于是大黑板就喺课室咧渐渐流行起嚟啦。直至去到1960年代，黑板就渐渐由黑色变成绿色。点解会咁做呢？点解唔用其他颜色呢？首先第一个呢，就因为绿板系更加坚固。黑板呢其实个原材料呢就系用石板做嘅，咁所以呢好重啊，运输嘅成本好大。所以去到1960年代，为咗降低运送嘅成本，生产商就改变咗黑板嘅材料，由黑色嘅石板转成系绿色嘅钢板。

0: 同领域的专家。
1: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总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2: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3: 摩登迪宝拿是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系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5: 好，真系到3:30啦吓，咁啊现场咧继续咧都系好多人咧喺度咧，就系睇紧佢哋心仪嘅家私啦。咁啊记得啦，快啲咧，即系如果好似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嘅特惠嘅嘢嘅，咁啊系啦，咁啊如果你单品嚟嘅啫，一件嘅啫嗰啲，咁所以咧，你如果真系有兴趣或者真系有需要嘅话咧，我都好建议大家，尤其是你介绍过嗰张台，我头先咪入去睇一次嘅，嗰张餐台，我真系觉得正啊，
6: 系啊，
5: 300几蚊嗰张餐台真系非常唔错，六人台。实木嘅，
6: 好实正，
5: 系好实正，仲有两个柜桶嗰啲啦，
6: 有两
5: 个柜桶。跟住我咦 OK 喎呢张台，因为呢个价钱你真系买唔到一张咁嘅类别嘅台咯。
6: 系啊，三百四十几
5: 咯，
6: 四十几啫嘛，系啊，咁所以350蚊都唔使。咁啊，都系嗰句啦，我哋平时买张普通嘅餐台坐到六人嘅话咧，都至少都要去到过千嘅啦。
5: 一定过千啊！
6: 实木嘅话
5: 系
6: 系啦，
5: 我相信嗰张都系实木嘅。咁我唔可以100%有啲乜话佢先啦，可能佢中间原来通心啊，但佢个外表，
6: 外表
5: 同埋
6: 拱过佢嘅我，
5: 同埋佢只脚都好靓嘅，即系坐低嗰个系白色嘅。
6: 系啊，
5: 即系佢个脚位都做得好好，咁上面就系一个木嘅台，仲有啲design 喺个面。
6: 系冇错，佢唔系净系四只脚踩出嚟嗰啲，嗰啲就有机会会凹啊。但系佢
5: 系喺中间餐台，即系好似啲野餐台咁样。
6: 系啊系啊，交叉。佢中间仲要有条横梁咧，连接住左右两边脚，咁所以咧佢个设计上咧已经系好实用同埋好稳阵噶啦，
5: 冇
6: 得耐都唔凹。
5: 咁我哋再好快咁样讲一次啦，今日嘅一啲嘅优惠啦。
6: 好，咁啊今日嘅优惠咧包括有床。床褥啊，低至149蚊啊，咁啊，另外床头板咧系68蚊起，茶几系78蚊起，但系Amanda
5: 头先58蚊，
6: 佢
5: 想讲一次，
6: 头先嗰张系58蚊嘅啫 ，OK， 茶几，好，躺椅系低至198蚊 ，sofa 系低至498蚊，餐桌椅系28蚊，咁同埋今日嚟消费嘅话咧，会得到有机会得到150蚊嘅礼品券，
5: 冇错，咁所以啦吓，快啲手啦吓，咁啊下一次都系我哋最后一次喺度现场直播噶，咁啊而家先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7: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8: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1条至第9条嘅公投议题。
9: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高区，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10: 2.0

通特半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嘅一卡通行 2.0。 Hello， 我系阿卡。跟住转凉之后咧，难免会怀念夏天。咁当然啦，亦都可以飞去其他地方去享受比较温暖嘅天气嘅。大家都会鍾意喺北美嘅话就会飞墨西哥啦，系咪 ?All inclusive， 所有嘢都包晒唔使諗。墨西哥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即尤其是係水上活动啦，包罗万有啦，好多元化。我諗其中有朋友呢都会有参加过嗰啲同海豚近距离接触嘅嗰啲活动。或者是看海豚表演，小小个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看就是海洋公园的时候，就是很期待有些水上面的动物可以表演给你看，可以很听话，海豚很聪明，跟着音乐啊会跳啊，有那些游泳的路线啊，很聪明。不过聪明还聪明，他们都是长年被关在水池或者一个大一点的水域里面生活的海豚，所以难免会有身心的耗损。好在动物园的待遇其实都不差的，在这个世界上面也都有很多爱护动物的协会啦、组织啦，有很多很喜欢动物的人士啦，这个世界是慢慢地变好的。最近墨西哥也都是推出了一个超级震撼的修正法案，关于海豚、海狮、虎鲸这些的海洋哺乳类的动物作出一个很大的保育、保护。墨西哥的政府呢就宣布在未来的2026年底之前全面禁止刚才所讲的这些海洋哺乳类动物用于娱乐演出的这些事业。亦都是呢在2026年底之前呢，令墨西哥入面大概有350只被圈养的海豚呢一步一步令他们重获自由。

0: 横行。
1: 关于墨西哥呢一个新嘅法案嘅调整咧，其实源自于一条叫做 Mincho 嘅海豚。话说咧，喺2020年底，墨西哥其中一个地方嘅一个度假村啦，一个水族馆入边，呢、这个咧叫做 Mincho 嘅海豚咧，好似平时咁样样，接待啦、表演啦咁。咁其实咧，当时佢一只眼睛咧已经系出现咗视力嘅问题噶啦。咁啊，结果疑似系因为佢表演嘅时候，佢嘅视力啦，令到佢嘅判断失准啦，而呢一个失准系令到佢喺高空跳跃嘅时候。唔系落翻水，而系搭咗落去硬邦邦嘅水泥面上边，令到佢嘅身体受到重伤。虽然咧当时嘅兽医建议呢一条海豚咧，不如先休息两个星期先啦，咁样。咁但系呢间水族馆嘅从业者竟然喺短短两日之后就逼呢条海豚继续上台表演，直到喺网络上面啦，有人将呢一条海豚佢系即系受伤嘅嗰个过程啊，呢一条嘅片段咧流出之后，呢一条片咧就引嚟网民疯狂嘅转发啦，亦都系瞬息点燃咗全体网民嘅愤怒。当时墨西哥嘅叫做环保署啊，咁佢哋就展开咗调查啦，咁最终咧就系永久关闭咗呢一间违规嘅度假村啦，咁啊亦都系开出咗高额嘅罚款。其实咧有好多人咧一直都系呼吁唔应该将啲动物咧系当成娱乐嘅，而今次喺墨西哥呢一条海豚酿成嘅悲剧，成为咗唤醒大家或者系唤醒立法者嘅其中一条导火线。随住墨西哥嘅野生动物一般法嘅修订啦，除咗系纯粹以种族去恢复即系保育，用于呢个科学研究之外咧，所有商业嘅演出啦、人工嘅繁殖啦，都被勒令停止嘅。呢、这个就代表住我哋即系譬如好似海洋公园见到嘅嗰啲马戏团表演啊，或者系同海豚咧一齐去游水啊等等呢一啲嘅活动咧，即将会喺墨西哥咧画上句号啦。咁所以唔单止系海豚嘅，就算系嗰啲海狮啦，佢哋拍手啊，佢哋卖笑啊，又或者系将一啲嘅苦鲸咧囚禁喺水族馆嘅一啲鱼缸入边啊，咁样其实咧都唔会再出现噶啦。现时非正式嘅估计，全个墨西哥咧大概有350只嘅双眼海豚。如果啦，到时娱乐表演被停止咧，咁呢350只嘅海豚何去何从呢？野生放生呢个动物咧，唔系一个简单嘅事情嚟嘅，因为佢哋惯咗俾人类喂养啊嘛，亦都唔熟悉大自然嘅一啲生态啊、规律啊咁样样。咁有啲又可能因为不断地表演啊，咁所以咧佢嘅身体可能会出现一啲嘅毛病。咁所以直接将佢哋掟翻大海，其实系等于俾佢哋自生自灭。於是墨西哥政府規劃咗有18個月嘅過渡期，預計喺2026年底之前，要求所有嘅呢一啲海豚啦、圈養嘅海豚啦，有健康嘅記錄啦，同埋咧有身份嘅晶片，然之後喺環境署嘅親自監督底下，將呢350隻海豚將佢移師到去半自然嘅海洋保護區入邊。

0: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好啦，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现场直播啦 ，Manda。咁我哋都总括一下，我哋今日其实都介绍咗好多好嘢啦。咁啊，总括咧我哋觉得最抵嘅嘢啦。哦，好啊。
3: 我覺得最抵啊！我覺得最抵係個茶几，
2: 58蚊
3: 有邊嘅茶几？
2: 嗰個圓形茶几
3: 係咯，圓形茶几，因為我覺得我有小朋友嘅話咧，佢玩玩具好方便，
2: 係
3: 同埋佢哋比較矮細啊，得2歲，咁嗰啲 BB 級嘅小朋友咧就啱用咯。對我嚟講，
2: 我兩樣嘢我覺得都係好抵嘅，嗰套被啦首先。我之前買嗰套就平啲，但係呢個咧就有即係嗰個cushion 係大少少嘅，咁呢套就係48蚊，我覺得係抵嘅，因為如果你話小朋友成套被買咧，佢包曬連被褥嗰種啊 ，OK， 咁啊因為係成套被嚟嘅，咁係我覺得係真係好好嘅，咁啊啱曬細路仔用啦，咁仲有就係嗰張餐台咯，我覺得
3: 300几蚊嗰張餐台，佢係即係一個貴價嘅物品，但係賣得好平，
2: 係佢即係減，即係我意思減價嗰幅度好高。
3: 咁
2: 就好高。如果你真係需要一張餐台，就長方形而你覺得 OK 嘅。
3: 係啊，
2: 一張木嘅餐台。
3: 348蚊。
2: 係非常抵。
3: 真係超抵。冇錯，最抵係，我覺得如果你話咁樣性價比嚟講呢，我覺得嗰張台係最抵。
2: 因為減得最多，同埋我哋頭先目測佢都冇乜特別話有損傷喎，首先。
3: 冇。
2: 係，因為之前你有時話花咗啊，但我哋目測成張台。兜咗個圈都
3: 完好無缺，
2: 好無缺喎，唔覺得佢有啲咩壞喎，即係可能有少少啊個底嗰啲啦，咁但起碼個面冇咯，
3: 係冇錯，咁所以就暫時嚟講，我哋覺得呢幾件貨品咧都係非常之抵玩嘅。
2: 咁啊，仲有就當然我哋亦都介紹咗好多啦，雪櫃啦，聽 Manda 講啦，你有
3: 洗碗碟機，
2: 我又見到電視啦，799嗰啲啦，745都有啦，
3: 1899
2: 750蚊都有嘅，咁1899都有，
3: 係啊，幾寸嘅1899，
2: 所以。是好多的，咁大家你想買家具啦、家電或者係點都好啦，一次過嚟到 The Break 就真係好好嘅。
3: 地址係咩啊？
2: 地址係3451 Sunridge Way。
3: 冇錯啦，叻女。跟住今日嘅營業時間去到幾點？
2: 今日營業時間我啱唔啱話死啊？係咪八？係咪6点啊？
3: 7点
2: 哦，7点。
3: 係啦，佢今日咧會營業到7点嘅。咁啊，今日內嚟消費咧都可以有機會攞到150蚊嘅禮品券。
2: 好啦，咁我哋嚟到呢節咧又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下次再見過啦，
3: 拜拜。
2: 拜拜。
4: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半嘅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唔知你有冇试过口痕嘅时候呢？口痕嘅时候多数都系食嘢啦，系咪？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呢，就是当你有不同的情绪啦，又或者是当你的身体啦有不同的元素的缺失的时候呢，其实它会指挥我们的大脑，然后大脑就会话给你知，投影给你知你想吃些什么。咁当然啦，这个是出于生理上面的需求啦，是不是？咁但是同一时间我哋有时呢都会无啦啦自己会食嘢嘅。压力就係其中一个啦。我如果係我自己感受到有压力嘅话呢，我会将压力转化为係囉食嘢嘅原动力囉。即係不停会食多啲嘢嘅。咁食咗嘢之后呢就会减压㗎啦。一嚟可能係吸收咗啲糖分啦，咁然之后呢会有一啲嘅

多巴胺啦，分泌啦。二嚟咧，可能系食嘢嘅时候咧，就会分散咗我嗰一种好紧张、好有压力嘅嗰一种嘅注意力啊。所以咧，去到某一个程度咧，我系觉得冇嘢系唔可以喺餐桌上面解决嘅。关于食咧，唔同嘅地方都会有唔同嘅文化啦，当然亦都会有唔同嘅。在语言上面的描述，而我觉得文字的功力最犀利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每一种的文字，每一种的语言，其实都会对某些特定的场景、事物、感觉会有一些很精准的描述，而是当你尝试由这种语言翻译成为第二种语言，尝试去讲明白、解释清楚这件事呢，不是没可能的，只是你要用更多的说话，举更加多的例子去支持你刚才所分析的或者所分享的东西。所以呢，有时没有东西是会100%精准得过原文。就好似咧，头先我所讲嘅嗰个情况咁样，当你口痕嘅时候，口痕例如系啱啱先食完饭嘅啫，突然之间你又想打开你嘅零食柜。今日我哋就学习呢一个嚟自日文当中专门形容食完嘢但系又口痕想食零食嘅呢一个状态，呢、这个词汇咧叫做 kuchi sabishi。

听过有嚟自 Jamie 张天荣28、18。仲记唔记得头先嗰个日本词汇啊？我哋再读多一次 ，kuchisabishi， 直译上嚟咧就系你嘅嘴巴感受到寂寞，就系咁。

样。咁呢个并唔完全系嚟自生理上面嘅饿嘅，呢个嚟自于一种心态啦，又或者一种习惯啦嘅需求啦。咁所以咧，即系譬如你话，坐喺电视机面前，你睇睇下电视，突然之间想食啲嘢，或者系做做下嘢嘅时候咧，都想有啲嘢喺个嘴入边咧嚼下咁样。呢、这、一个咧都可以其实用头先嘅嗰个日文咧 ，kuchi sabishi 嚟形容。好啦，我哋学术性翻少少。语言上面 ，kuchi 即系日语所讲嘅嘴巴，而 sabishi 咧就即系孤单啦，或者系寂寞啦咁解。咁其实将呢两个字咧合埋一齐咧，就变成咗一种好有趣嘅讲法，唔系讲肚饿，而只不过系讲你嘅嘴有啲孤独，想有啲食物去陪伴。忽然之间好似多咗一啲诗意咁样啊 ，kuchi sabishi。咁当然啦，有时好多嘢咧都系用外语去讲嘅话咧，就会多咗一层嘅文学或者系文绉绉嘅意思喺入边。但系译翻做中文嘅话，咪就系口痕咯。顺带一提咧，其实呢一个词咧系会带有少少自嘲，不过系可爱嘅自嘲。你话俾大家知你口痕呢一件事，将呢件事原本系觉得好 guilty 嘅，好有罪恶感嘅，突然之间又会轻松翻，冇咁严肃。你知啦，喺日本文化入边咧，饮食经常都会同情绪咧系会有关联嘅。便利店入边嘅零食啦，季节限定嘅一啲商品啦、食品啦，甚至系放工之后，好多打工仔佢哋宁愿唔翻屋企住，约埋佢哋嘅同事啊或者系朋友啊一齐去饮翻两杯。呢啲咧都可以用 kuchi sabishi 嘅方式咧去解答。所以换句说话嚟讲，口痕，口觉得寂寞，咁其实就需要食嘢咯。咁即係话，所以食嘢係填补我哋嘅一份空虚，等自己可以安心啲嘅一种小习惯。所以下次当你忽然之间想食嘢嘅时候，与其你话口痕啦，你不如话 kuchi sabishi， 用外语去分享你当下嘅嗰一份口痕嘅心情嘅话，其实都应该几有 feel 啊，係咪？每个星期同大家学习习惯一种习惯，今个星期我哋可以习惯好多嘢嘅，习惯学多一门外语啊，哪怕系一啲小小嘅词汇都好，然后习惯用语言去表达、形容我哋嘅心情。

节目最后送俾你有 JFFT 嘅冷笑，陈建安《仙女座事故》结束今日嘅一级通行 2.0。希望你有个愉快嘅 Thanksgiving 长周末假期。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1: 按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宣布，在下个星期将会前往亚省发表有关加拿大团结的演说，并展开竞选的宣传活动，为10月19日举行的亚省公投造势。博利治在星期五10月9日于安省布伦顿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将会亲身到亚省进行更多宣传的活动，但未有公布演说的具体日期和地点。对于科技富商马斯克，Elon Musk 近日表示，亚省、沙省及灰省应该脱离加拿大。博利治回应指，加拿大人的命运应该由自己掌握。亚省及沙省的省长均淡化马斯克的言论。灰省的新任省长则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不会发起独立公投。亚省的选民将会在10月19日就未来应否举行独立公投以及另外9项涉及宪制及移民政策的问题投票。亚省政府干预爱文顿住宅分区规例，引发省政府同市议会的争议。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批评省长戴斯敏越权，损害地方的民主。戴斯敏在本周指示爱文顿市政府撤销容许在成熟住宅社区兴建多户住宅的规例，理由是这样的建筑可能会与原有的社区环境不协调，亦都未能够提供足够的泊车位。安文顿市长 Andrew Nuck 形容省府的决定是最后通牒。卡加里早前因为公众反对已经撤回类似的规例，但市民亦都要求卡加里维持现行的安排。Jeremy Farkas 在星期五表示，虽然卡加里目前不受影响，但是省政府日后仍然可能会干预其他市政的决策。他强调，省政府有权监管市政府，却无权指示市长怎样投票，并质疑若果拒绝服从是否会被撤销市长的职务。他不排除日后会提出司法挑战。亚省市政协会主席 Dylan Blessy 亦都批评省政府近年在单车径、交通涉录执法、图书馆馆藏及警务拨款等问题上多次削弱地方的决策权。Jeremy Farkas 同时批评省政府沟通欠佳，表示自5月6月起一直要求与省长会面，但是对方忙于公投的事务。省长的新闻秘书 Sam Blackett 反驳，指两人经常透过短信联络，亦都已经安排稍后会面。达斯文强调，省政府无意干预市政，但是考虑到多户住宅对于社区的影响及居民的忧虑，政府有必要介入。加拿大血浆需求持续增加，但是私人捐血浆中心连接出现安全的问题。卡加里免疫科医生 Louis McGill Fadela 强调，血浆制成的药物对于部分罕见的疾病患者攸关生死，必须要确保供应安全稳定。血浆可以用于治疗免疫缺陷、凝血障碍及部分自体免疫的疾病。一名患者一年所需要的免疫球蛋白治疗约需要130名捐赠者提供血浆，血友病患者更可能需要约1200人的捐赠量。目前加拿大约有80%的药用血浆是依赖美国提供。西班牙药厂Griffel 在加拿大经营私人捐血浆中心，去年10月有两个人曾经在 Winnipeg 的中心捐赠血浆之后死亡，其中22岁国际学生 Rodier Abada 首次捐赠期间失去了反应，其后死亡，验尸结果裁定是死于心脏疾病，未有证据显示捐赠程序导致死亡。不过加拿大卫生部发现涉事的中心未有妥善处理仪器警报，并

0: 在今年的1月公布卡加里东北区 Sunridgeway 中心涉及10项的违规，包括捐赠者资格审查、员工培训、设备维修及血浆标签等问题。 Grifo 在上个月暂停全国16间中心采集血浆并提交改善计划，公司强调血浆的品质未受到影响，病人权益倡议者则要求全面调查。Miguel Fidela 呼吁增加本地血浆的捐赠，减少依赖美国，同时确保所有采集程序符合安全的标准。卡加里消防局联同 EcoGas 在消防安全预防周期间，呼吁市民确保家中烟雾及一氧化碳警报器的运作正常。在星期四晚上，消防人员到一个共管公寓屋苑逐户检查烟雾及一氧化碳的警报器，并为住户更换老旧的装置。消防人员同时向居民讲解防火安全的知识，提供烟雾警报器每10年需要更换一次，电池亦都应该每年更换。消防局建议住宅每一个楼层都应该安装一氧化碳警报器，以保障住户的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4: 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着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在直播室已经听到个唞气了，这个是我的家厨的嘉宾是啊 Deb Chan 的 Deb， Good morning， 早晨、啊、
5: Hello， 早晨、啊、Deb， Hello， 各位听众又在这里、啊、迪宝娜的节目跟大家见面了，好开心又回来了。
4: 是啦，咁啊 ，Deb 咧，我哋咧就啊，我哋 start 咗一个 it's Deb and Deb 啊，各位听众朋友，你听到佢又嗌我 Deb， 我又嗌佢 Deb， 系啦，咁我哋咧就几大半年前，我哋 start 咗一个新嘅 tradition 啦，我哋就啊每两个月到咧 ，Deb 就会嚟我屋企，
5: 冇错，
4: 咁就啊煮一啲嘢。即系用阿 Deb 自己啲 recipe， 因为咁多年 Deb share recipe 就 share 咗好多次啦，
5: 冇错，真系好多。
4: 不如咧就索性亲自落厨煮俾我哋睇，咁就分享翻俾啲听众朋友睇。其实煮个过程系点样样，咁我哋就 start 咗呢一个。
5: 系啊，
4: 咁啊 last time was very popular， 好受欢迎。咁我哋 continue， 咁所以咧刚刚啱啱 this past weekend 咧 ，Deb 又嚟咗我屋企咧，好搞笑噶。佢会 message 我嚟紧噶啦，你出嚟开门帮我拎嘢。
5: 我今次已经少咗好多嘢啦 ，Deb 系咪啊？你见唔见到我越嚟越 streamline 啦？嗰啲嘢已经。
4: 因为咧，各位听众朋友，即系我拍过电视啦，
5: 喺呢度，
4: 咁我都访问过吓好几位厨师，都嚟过我屋企，
5: 系
4: 啊 ，for 电视节目嘅缘故嚟到拍嘅。咁啊，我个 kitchen 啱啱个位，个 counter 个位咧，个灶头咧系好啱放到 camera 喺前边，
5: 冇错，
4: 影落嚟。咁所以我哋就变得系啱啊 ，Deb 嚟我屋企住，
5: 所以个个都中意用佢个 location 系有原因嘅，嗯，系啊，因为实在系。攞任何一个 angle 呢，我都话我嗰日都讲。
4: 因为如果你个灶头黐住埲墙呢，你就要喺侧边影。
5: 所以你要唔单止侧边，如果你睇网上面呢、有好多博主呢，佢哋呢因为如果炉头呢系黐住喺嗰个墙边呢，你有冇发现佢哋系用 portable 嗰啲。
4: 係呀，个个自己买一个炉。咁然后你就可以 set 到部摄影机去影到。
5: 冇错，如果唔系根本系拍唔到㗎。所以我好感谢你呢同我一起咧，系一齐制作呢啲好简单嘅 video， 同大家喺面
4: 讲明先，系真系简单。我系揸住个手机，只不过咧我就 hold 住喺个我喺个灶头度趴过去喺度睇。
5: 系啊，佢好 pro 噶，各位 ，OK， 佢好叻噶。
4: 好啦，嗱，咁今个月咧嚟到我屋企啦，咁啊，我哋个 recipe 系一个乜嘢嘅 recipe 咧？
5: 咁我梗系好中意做啲应季节嘅嘢噶啦。今次个 recipe 咧就系好适合秋天呢个时候食。

0: 都知道我好中意煮日本西餐嘅。咁呢一个呢我就觉得係因为南瓜而家係啱啱而家当造啦，因为而家秋天啦。咁亦都係一个好温暖嘅一个食品。咁另外呢我呢个 recipe 就做咗少少 alterations 嘅。入面呢我係完全係冇用奶类嘅。係冇牛奶啦，冇 cream 嘅，但係呢听众可能会諗点样可以做到个 creaminess 出嚟呢，今次我就加咗少少一个元素，咁呢就係用咗，其实大家都可以估到大概啊会唔会係用 potato 啊，因为其实 potato 係一个 excellent thickener， 因为其实我有好多汤呢，但係煮好多时西餐汤，因为我家有一个係 lactose intolerant 嘅，咁於是乎我好多时候呢譬如煮一啲雜菜，即係 puree 嘅 soups 呢，鍾意 creaminess 呢，我啲 creaminess 呢其实呢就係喺个 potato 攞返嚟嘅，但今次呢一个呢我係用咗我哋中国人都鍾意食同埋日本人都鍾意食嘅，但大家嘅 variety 有少少唔同，但係我哋呢就叫佢做山药嘅。Okay?
1: 山药，
0: 山药，
1: 英文叫做，
0: 应该系叫，佢哋叫 Chinese yam， 就 mountain
1: yam，Chinese
0: mountain
1: yam，OK，
0: 咁但系系啊山药，咁咧喺市面上边咧，亦都系有新鲜嘅买啦。我知道咧喺出边有好多群组咧，都有时买嗰啲新鲜嗰啲叫铁棍，真系好似成支棍咁长嘅，所以铁棍山药 ，OK， 你分分钟以为咧系好似孙悟空打交嗰啲咧，嗰支棍咧咁样变戏法嗰啲咁长嘅，咁啊亦都可以喺市面上咧，而家咧就少见啲，因为大型嘅超市咧，通常而家入嗰啲咧都系已经批咗皮啦，然后咧就系vacuum pack 咗，但系一个雪柜嗰度嘅，咁佢入边咧系有一个 preservation liquid， 嗰个唔系我的 preference， 但我自己咧就俾我揾到咧喺超市入边咧有一个系natural 嘅，但系佢系 frozen 咗嘅，系啦，我就觉得系嗰个非常之好用，因为我冇办法成日买到新鲜嘅，咁呢一个
1: 新鮮你要處理，
0: 係啊，我要處理啊嘛，
1: 批皮啊，
0: exactly，
1: 可能又要殺啊，
0: 係啊，即係要冰好曬，要做好多嘢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 alternative。咁我就係喺個冰櫃入邊，咁我即係變咗個長年咧喺我嗰個即係 freezer 入面呢都會有山藥㗎囉。咁隨時呢又唔使解凍，即係呢一個你可以解凍佢嚟炒囉。但我呢一個呢就我嚟，就算我煲湯我就成個抌咗落去。即係佢切好晒細細粒㗎嘛已經。咁我淨係抌落去，咁然後佢就會煮軟咗，就同啲湯一齊用。咁大家好啦，講得咁多嘅話，咁究竟製作係點樣做嘅話呢，首先呢今次我用咗一個日本嘅高湯啦。咁其實呢個湯品呢就係、可以做唔同嘅口味嘅。我嗰日選擇咗嘅呢就係用日本嘅白高湯，但係亦都唔係自己煲㗎喎。今次已經係攞咗一個 shortcut， 係買一個喺 store 入面有一支濃縮咗嘅版本嘅日式嘅白高湯。系啦，因为佢 concentrate 咗，
1: 佢叫就系叫高汤嘅咋，
0: 系啊，
1: 你去
0: 系啊，系
1: 叫咩嘢
0: ？Shiro dashi，
1: Shiro dashi，
0: 一支支
1: 你系喺雪柜嘅，
0: 系啊，佢有啲喺雪柜，有啲咧喺普通咧就系喺普通嘅卖到，
1: 汤就叫 dashi，
0: 系啊 ，dashi，
1: 系啦，高汤开
0: 咗，咁佢呢一个 Shiro dashi 佢有咩分别咧？就系佢系浓缩版本嚟嘅，咁佢亦都入边咧除咗系有嗰个柴鱼啦，即系嗰个 bonito flakes 啦，亦都系有。调咗味噶啦，所以其实佢系 concentrate 系要开水嘅，因为如果你就咁成个倒落去嘅话咧，系好又咸啦又甜，咁其实系攞个方便咯，因为我其实好中意自己煮 dash make dash 嘅，我好多时候都会自己熬汤嘅，
1: 系
0: from scratch 嘅，
1: 系
0: 啦，
1: 即系由底做起，
0: 系啦，但系呢一个好方便，因为
1: 尤其是如果你出去出面做 demo 啦，咁咧、
0: 啊、
1: 我哋已经活学活用啦。有啲嘢即系其实系唔可以，因为时间嘅关系咧，你要知道几时系 from scratch， 几时就要用一啲咧现成嘅，但系都系好高质素嘅。
0: 系啊，用高质素嘅。我哋睇好多时候嗰啲 food competition 咧，其实有好多 professional 佢哋都系会揾 alternatives， 因为譬如佢哋 compete 紧咧，即系特别喺电视我哋睇到节目好紧张嘅，佢一个钟头。头啲耐咧，佢点可能煲到个汤出嚟咧？梗系一定系有 shortcut 嘅。
1: 咁通常咧，好多时咧、，from 我嘅 experience 咁多年咧 ，not as a cook 嘅一个节目主持人咧，佢哋已经系煮咗 at least 一份或者甚至无两份添。
0: 冇错啦。
1: 咁前后即系等于煮咗几多份咧？系三份
0: 已经系三份
1: 啦。Just so 就佢可以有得替换啊、摄影啊，或者佢要示范嘅时候。
0: 系啦，冇错啦，因为要时间关系。咁呢一个高汤咧，即系佢

0: 你好容易買到。跟住然後咧，你只要跟住佢嗰個 instructions 或者咧你自己嘅喜好咧，你就可以調整佢嘅。通常咧個 ratio 咧，即係譬如你我嚟呢個湯係可以嚟整啊，整嗰啲 oden 啊，整煮面啊、烏冬啊、整啊 soba 成，佢咧就寫得好清楚嘅，話俾你聽 recommended ratio， 即係譬如係一個茶匙 to how many parts of water， 其實好 OK 嘅。我自己咧就會adjust 照我自己啦，咁呢一个我用呢个白鸡汤白汤啦，跟住然后炒洋葱啦，黄色嘅洋葱，咁洋葱咧啊，我就唔系用咗好多，因为我唔想佢个味太重，但系我就要佢炒香咗佢。咁如果食素嘅朋友咧，就要用橄榄油炒啦，但系唔系食素嘅朋友咧，就可以用牛油炒啦，因为牛油炒出嚟咧就更加香，咁喺嗰个汤嘅底味咧更加多一层，咁啊炒香咗，咁个南瓜系点处理？我知道咧，好多时候咧，都系我就买啲细细个嘅，咁但系好多朋友咧就一刀咁样切开，咁我其实咧我都系有少少惊嘅，即系好小心。即系虽然我煮咗饭咁多年啦，咁都我哋小心为上，我就中意咧蒸一蒸佢先嘅，喺个水炉蒸一蒸佢，等佢淋咗啲嗰时候，我先一刀切落去，咁会容易好多，唔使话哇 ，OK， 我斩落去啦，咁啊分分钟，我又斩埋自己，咁我然后切咗佢去晒皮去晒籽，咁啊切粒啦，咁然后咧我亦都系有加咗苹果嘅，咁啲朋友会问点解要加苹果啦？苹果亦都系当做啦，而家就嚟十月份。
1: I love everything with 苹果，我好中意。
0: Same here， 我好中意。
1: 我觉得加咗苹果啲嘢特别
0: 系 nice 嘅，好 smooth 啦，有一种 tartness 喺入边，因为苹果本身系甜，但系佢有一种少少嘅酸度。咁南瓜本身系好甜，咁你亦都。都系因为同埋咧，我用个汤底咧，佢入边咧已经系加咗味淋 mirin 嘅，咁即系有少少甜度。咁你又要少少嘅酸度咧，爱嚟去 balance 翻佢。咁亦都系对身体又有益啦。苹果咁咧，苹果系少许嘅啫。咁但系个素材就系咁简单。咁你炒香咗啲嗰个洋葱，炒跟住然后将个南瓜切咗粒，摆埋落去一齐炒。跟住然后咧，你就将你个高汤咧，咁咧就开咗滚水，然后就嘟咁倒落去，跟住就等佢慢慢煲啦。煲到咁上下咧，其实唔系需要嘅时间唔系好耐，你煲到佢出味就得。咁我亦都加咗块 bay leaf 嘅，有少少香叶落去。咁我然后煲到咁上下，即系半个钟头，其实或者 under 一个钟头就已经 OK 噶啦。跟住然后咧，我就将佢睇视乎你将佢想佢个味道记录啦。咁大半份时间之后咧，我就会摆嗰啲山药落去，因为佢好快会煮得好溶。咁山藥係用少少嘅啫，因為似乎你鍾意佢個濃稠度有幾多，你鍾意佢色啲你咪落多啲囉，你鍾意佢冇咁色嘅，因為佢本身係冇味。
1: 我嗰日試咗呢，佢就唔係結嘅，
0: 唔係
1: 但係又唔係稀，
0: 係
1: 咁你就啱啱
0: 有少少啱啱
1: 有少少口感嘅，啱啱掌握到，但係你係攞一部 blender handheld blender
0: 煮好晒之後
1: 打佢，
0: 然後就打晒，係啦，咁你煮溶煮熟咗之後呢 OK，咁苹果系最后嘅，苹果唔使煮咁耐嘅，咁但系我系最后先落，但系我亦都系想佢酸酸地，我唔想佢咁甜啦。咁我煮溶好晒啦，等啲味道 infuse 好晒嗰阵时候咧，跟住我就会攞个 hand blender 出嚟炸咗佢，然后咧再用一个 strain 咗佢。咁先，你唔覺得嗰個好滑呢？係冇一粒粒㗎嘛，係真因為我係用一個格格過濾過嘅，自己係 strain 咗，將佢即係等佢冇曬 residue， 咁樣先有一個絲滑嘅程度。其實做咗呢個湯品出嚟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已經係可以 serve as is 㗎啦，係唔使再加嘢。但如果你話 OK， 我平日飲用嘅話，就算我想變佢做一個 meal 嘅話呢，我哋嗰日呢，哇，我哋嗰日就豐富啦，即係係咪呀？嗰日我哋係加咗北海道帶子，同埋加咗 Argentine prawns 嘅，係啦。咁我哋呢就係煎香咗個帶子啦，
1: 好大粒，我想講俾大家聽，嗰粒帶子係好大粒。咁啊Deb， 我哋都第一時間問你喺邊度買啦，咁你就唔講鋪頭名啦，但你就喺 Granville Island，
0: 喺 Granville Island
1: 自己去
0: 找，是北海道来的。咁带子处理呢，其实呢亦都要好小心。因为带子呢本身入面呢，佢因为佢已经是清理好晒啦，喺个铺头买。咁佢然后本身呢入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muscle 系侧根嘅。嗰度好硬嘅。咁你就要搣走咗佢。跟住然后喺煎之前呢，你一定要将佢索得好干水。如果你索得佢唔干水嘅话呢，落锅嗰陣时候呢系唔会煎到脆脆嘅。

0: 會有個 browning golden crust 嘅，所以你一定要索到好乾，跟住先要落少少鹽。我自己
1: 就我就見到你嗰粒帶子唔係好點縮水咯，因為我試過以前見到啲帶子咧一落烹咧，縮咗水，
0: 係啊縮噶，係啊佢縮啲咁多就問
1: 呢
0: 個，呢
1: 個
0: 唔好縮
1: 啲
0: 咁多嘅就係正常嘅，
1: 好大啦，
0: 係啊。咁但我係拍到好乾水，跟住然後咧就係一個你嗰個鑊係一定要
1: 燒紅，
0: 一定要紅嘅，即係一定係要 medium high 以上，然後咧你先要落油啦。咁但係你用油煎大枝油係另一個學問嚟嘅喎，你根本咧就一定要用一個 high smoking point 嘅油先至可以煎得香嘅。咁我嗰日選用咗個咩咧？我嗰日選用咗嘅就係因為我係選用咗用 ghee 係個 clarified butter。
1: ghee 嚇個名係 G H E E，
0: 冇錯，
1: 即係 clarified butter。clarified butter 係牛油裏邊抽走咗
0: 嗰啲 water 同埋嗰個 milk solids，
1: 係啦。咁咩情況之下你會見得最多 ghee 咧？各位聽眾朋友係印度菜，
0: 印度 Southeast Asian
1: 係啦 ，Southeast Asian 嘅菜你就會見到佢哋好多時候中用 ghee。咁我哋大灣地區所有各大超市一啱啱甚至乎一罐罐都有得買呢啲叫做 ghee， 叫 clarified butter。
0: 同埋佢 storage 好好嘅啫，因為你開咗咧，佢已經係因為佢入邊冇 liquid 同 butter。唔同咧，你系唔需要摆佢雪柜嘅，你系可以摆一放喺出边。
1: 因为佢都系牛油咯。
0: Exactly， 但佢已经系全部系牛油，系油啦嘛。佢已经系入边冇晒 water content 嘅。咁于是乎，我嗰日选用咗，因为佢嘅 smoking point 高，同埋佢香啊嘛。咁我咪就拍香就煎香佢，咁你其實一邊煎大子咧，煎第一邊嘅時候一定要煎分零兩分鐘，唔好喐佢。你喐佢嘅話咧，佢就唔會有 crust， 然後你先要
1: 即係佢唔會窿窿地，你想佢脆啊嘛，所以一定要唔喐佢。
0: Exactly， 唔喐得佢嘅。跟住又反過嚟，另外一邊咧係煎大概一分鐘到咧，咁你就會 OK 啱啱好，咁嘅就唔會 overdone 嘅。咁然後嗰個 prawns 咧又另外起鍋，又係用我亦都係用煎，因為真係好香啊！你记唔记得嗰日咧煎嗰个味道出嚟？跟住我哋咧 serve 嗰阵时候咧，就系铺咗喺个汤面上面嘅，就系咁简单嘅啫。呢一个
1: 个卖相好靓，咁啊 Deb 咧亦都系用一个咧系我哋西式饮汤个 soup dish， 都系叫 soup bowl 嘅，不过佢系一个扁嘅兜，就唔系一个碗。咁啊，我都屋企系有呢啲，中意用一个扁兜。咁即系你揾个羹咧，如果正确 etiquette 礼仪咧，就是、向外扫。
0: 向外掃
1: 嚟到
0: 好講究喎，呢樣嘢其實
1: 咁就好靚嘅個賣相。咁因為你個兜咧就係、是。扁咧，咁你將嗰啲帶子同埋嗰啲蝦放上去，同埋你有啲葱花，
0: 係啊，有啲
1: 咁就好靚。我直情覺得咧，去咗西餐餐館度，
0: 呢一個佢好適合咧。譬如就嚟 Thanksgiving， 即係譬如你你話 OK， 我有屋企有個家宴 ，I'm gonna have friends over， 我要做一個 proper sit down dinner。其實咧，你個湯咧好簡單煮，前一日就可以做好，你當日咧只不過係需要要煎你個海鮮，煎你個蝦。煎你个大子咁就 OK 噶啦，然后就可以即刻 serve 噶啦。
1: 咁我拍咗啲 video 啦，影咗啲相啦，将个过程咧就会摆上去咧 share 俾大家睇。
0: 我亦都会将成个 recipe 咧 post 喺我个面书上边嗰度。
1: 系啦，我会 share 过去我嗰边咧俾大家睇嘅。and 个结果系咩咧？系好好饮，我饮晒食埋啲虾同埋大子，
0: 好开心啊！你中意
1: 系
0: 噶，
1: 同埋我个屋企人都好 enjoy 啊
0: 嘛。I'm so happy。
1: 系啦
0: ，I'm so happy。
1: 好。Thank you, Deb. 咁我哋讲到呢，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0: 好啊，
1: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0: OK，
2: 又系打流感针嘅季节啦。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嘅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仲可以查埋有乜嘢合资格嘅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仲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嘅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嘅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餸，或者去朋友屋企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ychelles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

0: 声你都听到嘅，
1: 梗系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噶。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第二节嘅部分啦，播下同家厨 Deb Chan 倾偈嘅 Deb。
5: Hello Deb， 系啦。
4: 是啦 ,it's Deb and Deb, 每几个月就会听到我哋两个。咁Deb 就嚟咗我屋企，我哋头先嗰个呢就叫做海鲜。
5: 海鲜南瓜海鲜汤啦。咁个汤底呢就係用嗰个 shiro dashi。shiro dashi 入面呢係有嗰个柴鱼嘅，有 bonito flakes 嘅、嗯。即係係鱼嘅，即係呢个唔係一个素嘅 version 啦。咁、但
4: 係
5: 我。
4: 但係呢个係 dairy free 嘅。
5: 係 dairy free 啦，已经係 dairy free 嘅。
4: 即係如果你係配有奶类嘅敏感呢，
5: 係啦，
4: 你就可以考虑呢一个。
5: Exactly。如果你想轉嘅話呢 ,OK, 冇問題。你只不過 swap out 咗你唔用嗰、那個，你話我都係鍾意食奶嘅、,OK?
4: 咁你 swap out 咩呢，
5: 你就 swap out 咗嗰個山藥囉，你唔用嗰個山藥、哦。然後呢有一啲 version 呢，有啲人就鍾意全部個湯底係加半個奶落去。我覺得 to me is a little bit
4: heavy cream。
5: 係啦 ,heavy cream。我就會臨尾先至再加一啲 cream 上去，等佢有啲 creaminess。
4: 咁、用水喎、
5: 即係用都係用湯底，都係用湯底。
4: 湯底加 cream。
5: 湯底加 cream。你將佢 reduce 咗你個湯底個 version。咁、如果你話全食素嘅話，我唔用呢個 shiro dashi。其實 shiro dashi 所有嘅 dashi 呢都有素嘅版本嘅。咁點解我會揀 shiro dashi 呢，因為 shiro 佢係白色嘅呢、,Deb 你記唔記得嗰日睇到呢佢淺色㗎嘛。佢淺色佢先唔會將嗰個顏色變咗嗰個湯嘅顏色。
4: 係一個湯唔會變色。
5: Exactly。所以先要揀呢一個。如果你話係我想揀有一個呢，佢亦都係有 version 呢係淨係得 combo 嘅。即係入面只係得昆布，或者佢有啲係有mushroom 味嘅，咁你咪可以揀呢個 vegetarian version 嘅 base， 然後愛嚟亦都係揀淺色嘅喎 ，OK？ 唔好話，因為如果你係用 soy sauce base 嘅話咧，佢就會變咗嗰個出嚟嗰個效果咧，一來個味會好濃，佢會 dominate 咗佢；二來嘅話咧，佢嘅顏色唔會靚嘅，好似我哋嗰日嗰個顏色係好靚，完全 retain 咗個 autumn 嗰個 orange 嘅 color
4: 嘅。係啊，但又唔係深橙色，係一個淺橙色，
5: 係
4: very lovely， 同埋唔結嗲嗲。
5: 係啊，
4: 但係你諗緊，哇，係咪咁樣結湯？又唔係，但係又唔係話稀。即係好個口感好好啊！
5: 係啊，非常多謝你。
4: 仲有胃口可以食其他嘢嘅。
5: Exactly。跟住咧，另外咧就係好 typical 嘅咧，就係個另外一個 replacement 咧，就好多人都會用嘅，就係用雞湯。
4: 哦。
5: 雞湯嘅 version 出嚟就係即係又係 for 即係 non vegetarians 啦。咁但係你雞湯 version 出嚟煲出嚟係一樣會係咁好味嘅。係。只不過即係個風味又轉咗少少啦。但係呢一個就比較即係再大路啲啦。咁總言之，記住我要如果用 cream。嘅话，你就要 reduce 你嗰个 soup base 嗰、那个嗰、那个ratio。如果你系完全系唔要 cream 嘅话，你就可以用山药啦，或者用 potato 爱嚟做 thickener。咁如果你话我想再 thicken 啲，呢、這个
4: 再
5: 结啲咧，你知唔知道你将佢可以 convert 咗做咩？唔系净系爱嚟做汤，做 pasta sauce 啫。
4: 哦，
5: 呢个系我试过嘅，系我将佢再 thicken 啲咧。
4: 点样令到佢结啲咧？
5: 我咪就系用多少少山药咯，我将个 ratio increase 咗。
4: 头先你话你亦都可以考虑用薯仔，
5: 薯仔冇错，
4: 煲咗佢打，
5: 然后即系同佢一齐。煲系啦，然后咁你就你想佢再 heavy 啲嘅话 ，thick 啲，你咪落多啲薯仔咯，因为 starchy 啦嘛。咁我就唔会用粉开嘅，系一定系用薯仔落去，跟住等佢 starchy 啲结啲嘅话，跟住然后咧，我嚟做一个 risotto base， 我嚟煮我哋
4: 意大利米
5: 啦，或者系懒人版嘅，因为而家其实喺网上边有好多家厨咧都做懒人版嘅。I'm just gonna cook the rice and I'm just gonna make this a base， 然后我 scoop my half。Cook rice right into there， 跟住捞埋一齐，等。

0: 啲 infuse 嗰啲味道咧，你諗下咧，然後你面咧再加你自己嗰啲海鮮，嗯、你諗下個味道係咪一樣會非常之好，口感好豐富。
1: 不過多咗啲 pasta 咯
0: ，exactly 係啦，你變咗可以做 pasta， 或者你變咗做 spaghetti， 亦都係。
1: 即係睇你要幾結咯，即係即係呢個 recipe 你可以結啲。
0: 系啦，
1: 或者你可以稀啲当汤，
0: 冇错啦 ，exactly，
1: 所以好啱几样嘢用，
0: 好啱啊！其实我好多时候咧，好中意做一样嘢出嚟咧，我系可以将佢变化嘅，咁、yeah. 其实。咁我就變咗，我煮咗一間湯，特別我係一個住一個兩個人嘅家庭入面。咁、嗯、其實有時呢我都鍾意煮啲 variety 嘅嘢嘅，有時都會偷懶嘅。咁但係如果我煮咗個湯出嚟個 volume， I want to make the use out of it，、嗯、即係我唔想話 just for 我整一個 dish， 我淨係食一樣嘢、
1: 嗯，
0: 我就會將佢變化去做玩佢，即係變咗佢做第二樣嘢嘅。咁、嗯、我就變咗哦 ，OK， 我嚟煮飯。跟住佢咪好似有個粥咁樣咯，即係要 make it turn into congee whatever you like。
1: 佢有咁嗰個講下嗰個 ghee 同嗰個 butter
0: 啦、啊，
1: 因為某啲朋友未用過 ghee，
0: 冇錯啦，
1: 係 ghee 佢本身係可以煮咩嘅咧？
0: 其實 ghee 咧本身咧亦都係 butter。Okay，
1: 都系牛油，
0: 其实系牛油。咁咧两个有咩分别呢？佢咧就其实就系牛油入边咧系仲有 solids 啦，有 water content， 所以有牛油系一定要摆雪柜。唔可以放，即係你有時有啲人都係擺出嚟嘅，但係唔可以成日咁擺出嚟喺出面㗎嘛，因為佢好容易會變壞嘅。咁但係我基呢就係佢已經係將嗰啲 solids milk solids 冇咗 remove 咗啦，亦都冇咗嗰隻叫做casing 入面有一個 component 係 remove 曬嘅，所以呢佢入面係完全係 fat 嚟嘅，係、嗯、完全係 pure oil、嗯、ok 咁佢 fat content
1: 都屬於係叫做一個健康油嚟㗎，
0: 算係啦，但係都係因為都係油份高呢，即係都唔可以，
1: 因為我哋而家係叫啲人食返 natural
0: fats， yes, because it's natural,
1: because it's natural. 所以都係好嘅。
0: Exactly, 因為佢係 99.5% 係 pure fat 嚟嘅。咁、嗯、當然要都要 consume at your 即係 own control, 因為即係要睇視乎身體情況而定啦。跟住然後呢仲有 ghee 呢入面呢，佢當佢 remove 嗰、那個、solids 嗰陣時候呢，佢係將佢 cook down 到呢，係如果你覺有冇發覺嗰日嗰個味道咧係比較濃郁啲嘅，嗰個雞咧，你聞到個味咧、嗯，
1: 你一落鍋我已經聞到啦。
0: 同埋咧，佢有少少 nutty 嘅味道嘅、嗯嗯，因為佢係將嗰啲 milk solids 咧，佢煮緊，佢 low simmer remove 佢嗰陣時候咧，佢煮到佢 brown 咗嘅，所以佢顏色咧係比較深色嘅。咁但係咧，如果你普通一個就咁 butter 嘅話咧，佢係唔會嘅。即係譬如法國餐入邊咧係用 clarified butter， 但係佢哋嘅做法咧係比較 clear 啲，佢係 remove 都係同樣個 process， 但係佢 remove得嚟咧，佢系唔会将嗰个 solid brown 咗，佢系冇嗰种 nuttiness 嘅。咁于是乎，佢出嚟嗰个 butter 嗰个颜色咧，系金黄色嘅，系完全 clear colour 嘅。咁即系食牛油嘅话，就系 creamy 啦，有啲甜味啦，有咸味啦。OK， 即系有辣，即系入边系有 lactose 噶啦。即系当然，即系如果系对奶类有敏感嘅人咧，可能食 butter 有时都会有少少唔舒服啦。咁即系80% 入边系 fat 啦，咁有16% 原来喺 butter 入边咧，16% 大概系水嚟嘅，亦都系有另外有啲即系 mixture 喺入边。咁于是乎嘅话，咁樣比較你就會知道 oh that is the difference。 咁但係有話我可唔可以屋企自己做呢？可以，但係你要好用好低温，要好時間慢慢慢慢喺度煮，即係除非你係學煮嘅啫，即係除非你話啊，我去 culinary school 或者我睇嗰啲amateur 嗰啲，即係 amateur 嗰啲 professional 啲嘅 amateur classes， 可能你都會接觸到會學習呢樣嘢。不過呢，而家基個我覺得喺鋪頭入面買到嗰個咧 ，it's very good， 我覺得係 is。好好嘅一個好 convenient 一個
1: 咁除嗱，我哋嗰日就攞咗啲雞嚟煮咗海鮮咧、帶子同埋蝦啦。咁仲有係咪其他肉類都可以？
0: 佢肉係非常之適合嘅，
1: 雞啊嗰啲
0: 完全都適合嘅。
1: 總之，
0: 因為佢本身咧，佢
1: 係
0: 啦 ，exactly。因為本身 clarified butter 佢因為 remove 咗啲水分咧，佢個 smoking point 係比較高嘅，所以咧我哋 browning 咧、searing 咧係零舍。
1: 即係好多時啲朋友話要揾啲油係啱，係高温處理嘅時候咧，咁呢一個雞咧就好啱俾大家考慮放高温煮餸。
0: 係啦，因為 butter 本身咧，其實 butter 入邊咧，即係你都見到有時都係用 butter 嚟 pan fry 呢啲，但係通常你如果係 butter， 我唔會一落鍋就用 butter 嘅。

0: Richmond 咧
1: 有一個啦，
0: 好長久嗰個咧，佢終於喺 Vancouver 開咗個 branch 喺我屋企附近添啊，仲係要喺個隔兩條街。
1: 係啦，所以又係好啱佢中意去食一個麵包，
0: 好簡單
1: 靚個火腿嚟到飲。
0: Exactly
1: olive oil。
0: 其實咧，你如果啲 ingredients 咧係你揀到喺你 within 你係買到你係好最中意嘅 the best combination 擺埋一齊咧，其實已經係人間美味嚟㗎啦。
1: 啊，講時講咧，你嗰日嚟我屋企煮咧，你亦都帶咗啲咧好yummy 嘅 tomatoes，
0: 哦、，OK， 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咧嗰啲就系 farmers market 嘅 tomato， 叮咁大粒，
0: 系啊，嗰、那个叫做啊，嗰、那个叫新高啫。你因为其实已经差唔多季尾噶啦。
1: 我哋一路食嘅时候咧，我同屋企人喺度享受紧啦。我哋话佢咧冇咗嗰种番茄嗰种酸味，
0: 系吓、啊、
1: 又甜甜地，
0: 冇错。
1: 咁食落去又唔系话好多挤出嚟好多啲核啊，系又冇呢样，
0: 但系好似食糖咁样，
1: 食糖咁样。
0: 系有少少 candy feel， 呢一个就
1: 叫新高
0: 新高子，呢个系橙橙色嘅咧、嗯。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食个新高子，我可以当 candy 咁食、嗯。我之前都同大家讲过，一到呢个时候咧，即系而家差唔多季尾啦，因为 because 已经到咗十月初啦。咁十月初咧 ，tomato season is almost over。咁我自己咧都入咗一批货，咁我就系新高子就系当时即刻食啦。但我亦都入咗一批，入咗另外一啲诶，佢、叫做 Italian tomatoes 三啊。咁我通常点储存嘅话咧，我就会 prepare， 因为呢个 tomatoes 咧系零食特别靓嘅，咁我就会储存咧会入够货 for the year， 咁我就系跟住哇 for the year，
1: 你入啱嘅，
0: 我冇入啱啊，我系烧咗佢之后咧，然后咧我将佢 vacuum pack 咗佢摆雪。摆喺冰柜嘅，
1: 烧咗，
0: 即系我系 roast 咗佢
1: ，roast 咗佢，
0: 系啦。咁有一啲咧，我就系入咗啱，系养喺个油入边嘅，所以好似一个 sun dried， 我用 oven dried。是整到好似 sun dried tomatoes， 但系养咗喺个 olive oil 入边嘅。
1: OK，
0: 咁然后咧有一啲咧就好多咧，我就会烧咗佢啦，即系 roast 咗佢啦。用低温 roast 喎，係 long process 喎，又係因為你唔可以 burn 咗佢噶嘛，淨係擺 olive oil， 我連鹽都唔落嘅。跟住然後咧，我就等佢攤凍咗之後咧，我就會 pack 細細包細細包，然後我就會 vacuum pack 咗佢，就擺喺冰櫃入邊。咁我到咗成個 throughout the winter season， 同埋咁我就會攞出嚟煲湯啦，我嚟整意大利sauce 啦，我最適合係咁樣做，因為我其實本身我嗱。番茄本身咧系要熟嘅话咧，先有嗰个茄红素出嚟噶嘛，先、有益噶嘛，
1: 系啊系啊。
0: Right， 咁但系我自己本身咧就除咗嗰啲细番茄仔之外咧，我就唔系太中意食生嘅番茄嘅，大嗰啲
1: 烧咗 roast 咗就可以食咯。
0: Exactly， 咁但系 roast 咗之后嘅话，我哋做咩 spaghetti sauce，OK，tomato sauce， 同埋咧我哋做 tomato soup 嗱。我頭先講今日嗰個南瓜咧 ，tomato is actually another good ingredient to have tomato potato 一齊咧，整一個 thicken
1: 可以做一個替
0: 做一個替換嘅， okay. 非常之好味嘅。
1: 好，咁我哋講到呢度，我哋 take a break， 我哋轉頭翻嚟，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3: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2: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a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4: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 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5: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

0: 是大斯文政府的决策造成的，不应该怪罪移民，不要被政客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斯文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10月19号，请投票留在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1: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2: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1: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4: 欣宇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6: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啊，继续同我嘅嘉宾家厨 Deb Chan 倾偈嘅 Deb，
7: Hello， 系啦，系啦，
6: 咁我哋讲紧 local products 啦，咁你就好中意去 farmers market，
7: 系啦，
6: 每一次我同阿 Deb 喺度 WhatsApp message 咧，你喺做咩啊 ？market，
7: 我嗰日你头先讲嗰啲番茄仔咧，我嗰日去你屋企之前咧，即系我有一个好大嘅 confession 啦，其实我系排咗个半钟头左右嗰招手，
6: 我真系服得阿 Deb 好教惯，因为我哋咧。一日就约咗喺我屋企11点，佢未嚟我屋企，佢已经晨咗 market 都去完啦。
7: 系我7点半已经企咗喺嗰度啦，仲有我去到咧，其实
6: 咁你几点钟起身啊？
7: 哦，6点几咯。跟住然后咧，我去咗个 market 嗰度咧，你知唔知我7点半都去咧？因为佢 market 9点钟先开咧，但系呢个 tomato 咧系零零细细，每一年咧咁多年以嚟咧个 lineup 系越嚟越犀利嘅，所以咧，
6: 哇
7: ，you're in the if you know you know 嗰啲嘢嚟嘅。咁于是乎咧，
6: 呢个系咪 Burnaby 嗰个？
7: 唔系啊 ，Chocolate Victoria。
6: 啊 ，Victoria 嗰个。
7: 跟住然后咧，佢哋个个咧，我七点半咧，我约，我咁早，原来我已经去到已经系第6个。我都是第6个了已经 ,ok。跟住仲有一个 understood 的规矩的，你是可以摆低个袋摆霸到个位呢 ,and you can walk around, 然后返返嚟9点钟。
6: 是
7: 啦。咁我哋嗰朝早已经买埋即係买去入货啦，因为要准备冬天嘛 ,right? 咁我除咗鍾意买 tomatoes 啦 ,tomatoes, 一个是 tomatoes, 另外一个我鍾意买 garlic 嘅。因为 garlic 嘅话呢就係、是、in season 呢，即係其实呢就係 summertime 啦。咁佢8月左右到啊，已經係好多 harvest 噶啦。咁咧要大量入定咧，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特別話我係想幫襯多啲 local 噶啦，不嬲都中意。咁我買咗翻嚟點處理嘅咧？我自己咧就中意搣好曬佢咧，然後咧中意咧就你 you can freeze it as a whole， 即係睇你自己點樣用法，或者咧。是将佢用个机打碎佢，然后用嗰啲一个嗰啲 ice cube tray 嗰啲冰格呢，你一 cube cube 咁样，即係倒咗啲打碎咗嗰啲。
6: 即係 roast 咗然后打碎佢。
7: 我冇 roast。
6: 生。
7: 係呀，等佢係呀，等佢自己，然后你我嚟炒餸。即系我嚟加落啲汤度，即系你冰咗佢，咁、你咪即系变咗都系仲有一个新鲜嘅咖喱，即系系当做 harvest 佢 peak time 嗰阵时候最好味嗰阵时候，你
6: 所有啲嘢即刻急先咧就系最好噶，
7: 最好嘛，系啊，系 optimal 噶嘛。
6: 同埋而家咧，即系各位听众朋友，我哋食 berries 咧，越嚟越多啲研究出嚟，系、原来系要食 frozen 先有用，
7: 系 啊有用噶。系、
6: 你食新鲜嗰啲咧就糖分高，你急鲜嗰啲咧就全部都系健康，好多嗰啲出嚟讲健康嘅朋友都话系原来系要食急冻咗嗰啲。
7: 系、但系咧喺 preserve garlic 咧，大家朋友有一样嘢一定要记住，好紧要嘅，就系咧有。我鍾意將啲加力浸喺油入面，生個加力如果浸喺直接浸喺生個加力放喺油入面呢，係好容易有細菌感染㗎。
6: 係好似做咗輪仔話係
7: 唔可以㗎。
6: 係即係你唔好自己生
7: 嘅加力，然後生油生加力咁樣浸
6: 係就會有 bacteria。
7: 冇錯，會有 bacteria 產生，跟住嗰個叫 botulism 㗎、叫做。咁於是乎嘅話，大家聽眾一定要記住，千祈萬萬唔可以做呢件事。
6: 係我有個朋友啦，咁你都識得嘅，咁我一陣先話俾佢邊個，諗佢屋企就种咗好多 garlic， 咁所以佢就俾咗一大抽俾我，一大抽。咁我哋拎翻屋企咧，就点咧，就摆咗落个焗炉度 roast

0: 咗佢，
1: 系啊 ，roast 咗佢
0: ，roast 到佢咧系淋晒，
1: exactly.
0: 然后拎出嚟咧，我爱嚟成个用紧嘅加力咧，我爱嚟搽面包，
1: 正，
0: 哇 ，it was so good，
1: 哇 ，heavenly，heavenly，
0: 因为牛油咧，你烧完之后咧，你一搵把刀一，佢就好似牛油咁样，哇 ，it was so good，
1: 即系你话你
0: ，but you have to like garlic，、yeah. 你要中意 garlic，
1: 你话你煮熟咗，即系好似你头先咁样，你煮熟咗嘅 roast 咗嘅，跟住你再 store 翻喺啲油入边 ，that's fine， 因为佢熟咗啦嘛。但是生的是万万不能这样做的
0: ,ok?
1: 咁、okay? 但是很多时候你喜欢打碎了它呢切到一即是摆一个 cube, 或者呢有些人呢就有些薄住很厉害的、嗯、那些就平铺了呢就在那个保鲜袋入面然后呢用把刀这样戒一格格这样呢然后你就哦我要一 cube,咁樣然後掹出嚟咁樣，又係好方便。即係我通常呢段時間咧就會好忙做呢件事嘅。咁仲有咧，
0: 入冬前你就喺度做緊呢啲。
1: 冇錯啦，嚇點解成日喺屋企咧？就係匿埋做呢啲嘢。
0: 係啦。
1: 咁仲有一樣嘢，我係
0: 要多啲番茄啦，又要多啲加力啦。我頭先同你講個朋友，佢又將屋企嗰個 plum tree 咧，全部要擁曬落嚟啦，又要整 can 啦，又要整 jam 啦，哇！
1: 好忙嘅，因為仲有啊，而家蘋果當造啦，
0: 又要
1: 蘋果。是又是好忙的嘛，苹果又要整苹果酱的嘛，
0: 但是你想想 ,there's something 很 heartwarming 的，因为你要想回去以前呢、嗯、未那么先进的时候呢，啲人就是这样的啦
1: ,exactly,
0: 攞晒当做的食物就要开始 preserve,
1: 没错啦，
0: 怎样
1: 去 for the winter,
0: 是啦，就整个过了整个天冷至到 early spring 都还是吃你
1: exactly,
0: 收起了。
1: 是啦 ,exactly, 因为佢 freshness 係 peak 噶嘛，而家、mm-hmm. 所以我哋一定要咁樣做。所以咧，我而家咧又開始入蘋果啦，跟住我就會開始咧做少少整定啲蘋果醬啦。因為我哋本身好中意食 apple sauce 嘅，咁、
0: yeah.
1: 好簡單啦。咁
0: apple sauce 點整咧？
1: 就咁樣好簡單，
0: 啤咗佢，
1: 係個啤，即係煮溶咗佢。
0: 煮溶佢。
1: 咁我自己嘅做法咧有少唔同，即係我又中意落少少，我就好中意用一隻白冰糖， mm-hmm. 因為我中意佢味淡淡。其實嗰隻白冰糖咧就係愛嚟咧。是整飲品的、嗯、但我自從發現了我來整飲品之後我就發覺整 sauce 我 I like it because 因為它很 light、嗯、不 heavy 那我就會自己就是用了它有時有些加少少 butter just a tiny little bit 讓它 rich 一點然後我就抓了它、嗯、但我就這個我就不會整
0: 那麼多 我們家裡就 Thanksgiving 和 Christmas 我們就會整我們自己 homemade 的 cranberry sauce
1: 是的
0: 但是我聽你這樣說 I'm going to have to insist on doing our own apple
1: Yes, apple sauce. It will be nice. It's actually very nice.
0: 使唔使用边只苹果咧？
1: 我就唔系好 particular 嘅，即系我觉得你自己你中意咧，加啦，即系加啦咧，系即系 I use it a lot， 即系你自己喜欢啦。咁我自己咧，仲有一个，仲有一样嘢咧，系一个系 during 系六年前 during pandemic 嗰阵时候咧，我系 start 咗个新 hobby 嘅。其实我系一个唔系好饮酒嘅人，但系somehow我系好中意 infuse。spirits 噶 ，OK，
0: 或者形容咩叫 infuse
1: 咗佢有啲嗰啲味道，
0: 即
1: 係好似係啦，即係我六年前咧就開始咗咧，即係其實有好多聽眾咧，即係一早已經係開始咗咧，好中意喺 springtime 嗰陣時候咧整嗰啲梅子酒啊，
0: 係。
1: 或者梅子酒，咁即系你系用 gin 啊 vodka， 跟住然后咧就系用green apricots 啊，即系用呢啲嚟 preserve 咗佢，然后咧就自己 infuse 个 flavor， 制造咗酿酒喺屋企，即系酿嗰个 spirit 出嚟。咁我咧就做过日本嘅日式嘅梅子酒啦。咁我亦都用过 Persian 嘅plums 系爱嚟嗰啲爱嚟整酒啦。跟住然后咧我就进化到咧就系整个用个日本柚子咧，亦都好成功。我系买到日本柚子。
0: 咪住先，我哋讲下啦。是不是买了个水果塞落个樽度？
1: 唔系啊，梗系唔系啦。如果系柚子嘅话，要批晒皮，
0: okay.
1: 跟住仲有要将入边嗰啲皮白色要刮晒，因为如果唔系会苦嘅。跟住然后咧，仲要用 cheese cloth 去埋屈，跟住摆嗰啲 fruit 喺入边，仲要系。摆净系某一段时间嘅啫，你要睇住，因为唔可以过，唔可以 over。
0: 如果佢又用只只用晒，
1: 即系会 over。但系你其实要想要嗰个味入去嗰个酒度，
0: 会唔会批皮噶？
1: 批
0: 嘅，
1: 批系另外包喺入边嘅，好多功夫噶。咁又要 disinfect 嗰个樽成啦。今期咧，我今年咧啱啱做咗个新嘅 experiment。

0: 我希望下次可以同大家分享，就係、是、我用咗今年用咗當做啱啱個 stone fruit season 過咗，我今年整咗個 peach 嘅 version。
1: Of what?
0: 剛剛 of mixed with vodka、
1: oh,
0: and soju、
1: 哦。我呢、這個
0: 叫 momoshu、
1: vodka，
0: 日本名叫 momoshu，
1: 係 vodka 加呢一個 peach，
0: 係啦 ，vodka 加 peach， 冇、
1: 哦、
0: 錯。
1: 我今次
0: 應該會好味。我係認唔係so far so good，
1: 我係啱啱。你話你唔飲啫，但其實你都飲少少。
0: 我飲好少嘅啫，但我好中意做呢個。
1: 即一個細杯仔咁樣。
0: 我中意咧，其實咧，我係中意咧，如果係真係食飯嗰陣時候咧，或者兩啖咁樣咧，我就會好喜歡嘅。咁但我唔係本身好飲，但
1: 即你 you're not a big spirits or cocktail drink，cocktail 咧。
0: cocktails 飲，但其實我好多時候 mocktails， 因為大部分時間我都係 designated driver，、所以咧我就
1: 我其實係中意飲 cocktail，
0: 我中意飲 mocktail。
1: 哦，你中意 mocktail， 我嫌 mocktail 太甜，
0: 我 OK 嘅
1: 嚇，我中意飲我 I like gin and tonic。
0: OK
1: 嚇，我中意紅色嗰幾個我唔講咧，因為一講佢係名嚟，
0: 係啦，
1: 嗰杯飲品個名都係個品牌個名，咁、所以我唔講得。但
0: 你中意 cocktail， 咁下一次我嚟你屋企煮飯嘅時候咧，我整個 cocktail 俾你飲。
1: OK，
0: 因為我 cousin 咧本身咧係一個 beverage 嘅。specialist， 佢、自己亦都係個 sommelier 嚟嘅，佢俾咗一個獨一無二好正嘅、好正好正嘅 mojito 嘅 recipe。
1: 天氣冷嘅時候咧，我會飲 Bailey's， sorry， 又係品牌名。而家啲好叻嘅啲 drinks 係啦，總之嗰個咖啡係應該咁樣形容，咖啡 liqueur。
0: 咖啡 liqueur
1: 嚇，我又幾中意飲咖啡 liqueur。有時咧，我又會中意，如果我夜晚黑沖杯熱茶咧，我又會落一啲。control， 因為橙味，
0: 係
1: 橙味加紅茶，
0: 好嘅，
1: 好好飲，
0: 其實係好好飲嘅，
1: 係
0: ，it's very nice。
1: 所以咧，我都中意嘅，冇飲 cocktail 咁甜咯 ，cocktail 佢加好多，即係啲甜嗰啲嘢咧，你就哇成杯嘢太甜。有時簡單啲一個 spirit
0: 係
1: 兩個字
0: ，yes，
1: 咁就。
0: 所以下次咧喺呢一个咧六个月之后咧，我就会带嚟你屋企俾你饮噶啦，就会带俾你试噶。呢一个系我整咗一个好细嘅 batch 嘅。
2: 摩登迪宝啦，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The time is 5 p.m.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